0: done.
1: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0: 离开他们，对他们是最好的关照。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3: 在河之洲，
1: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3: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1: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3: 过而能改，善莫大，
1: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3: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1: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3: 惊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1: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夫
3: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
1: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3: 孔雀东南飞，五里。
1: 第一部要点书《新修本草》，
3: 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也。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7: 早上好，
5: 早上好，
8: 早上好，
9: 早上好，
10: 早上好，
11: 城市早安，
12: 早上好，
11: 新鲜的一天，
13: 早上好，
11: 从这里开始。

北京时间8:0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8:00到9:00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今天呢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首先我们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转多云，24到33度，白城小雨20到31度，松原小雨23到33度，四平多云24到32度。下面是辽源多云24到33度，吉林多云25到34度，通化晴转多云21到33度，白山多云20到35度，延吉多云23到32度。

0: 好，下面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2026长春净月潭森林环潭挑战赛暨四季欢乐跑秋季悠然赛开启报名通道。稍后我们还将关注夏风微凉，吉泰晴长，泰国国家旅游局长春夏季路演在四季南河盛装启幕。吉林省第五届残运会迎来新突破，体旅融合有小球，跟着赛事去旅游。长春市助农大集火热开市，农特产品集中亮相。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1: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

0: 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1: 首先，我们把视线转向长春的净月潭。2026长春净月潭森林环潭挑战赛暨四季欢乐跑、秋季悠然赛的报名通道正式开启，请听旅游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2: 2026净月潭四季欢乐跑、秋季悠然赛正式官宣定档于9月19号7点18分鸣枪起跑。长春净月潭景区宣传和信息技术部工作人员尹航。
3: 本次比赛共设置两大组别，分别为环潭挑战赛的17.5公里以及迷你跑的3.5公里。赛事的起点和终点均设置在了净月潭景区的女神广场。比赛路线途经净月潭景区的标志性景点荷花垂柳、灵巧方舟、湿地公园、中国瓦萨博物馆、黑松林、碧松净月塔楼、水库大坝等等。
2: 相较于往届赛事，本届秋季悠然赛迎来组别规划全民优化，赛事专业性、公平性大幅提升。长春净月潭景区宣传和信息技术部工作人员王春婷。
4: 环潭挑战赛将全面优化年龄分组，分为男女青年组与男女中年组，各组别独立排名、独立录取，让不同年龄段的跑者都能在同龄竞技中脱颖而出。
2: 在奖项福利方面，本届赛事将众多奖励覆盖更广参赛人群。王春婷详细介绍了赛事奖励机制。
4: 环潭挑战赛各组别男女第一名至第五名将获得奖金奖励，第六至第二十名将获得2026年冬季凛然赛免费直通名额。组委会同时设置幸运奖若干名，各组别逢整百名次选手，例如第100名、第200名，可获得2026年冬季凛然赛免费直通名额。
2: 本次赛事报名周期为7月27号到8月9号，全程分为早鸟报名、正价报名两个阶段，给跑友充足的报名筹备时间。引航。
3: 早鸟价报名时间为7月27日9点至8月5日23点59分，正价报名时间为8月6日0点至8月9日23点59分。秋风送爽，湖光山色间，邀您一同用脚步丈量自然的律动。
0: 出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

0: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场夏季路演。8月2号晚，由泰国国家旅游局主办的夏风微凉吉泰晴长长春夏季路演活动在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精彩呈现。泼水节互动，原汁原味的泰国美食，也让春城市民足不需远行即可感受到别样的异域风情。请听旅游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1: 盛夏时节的长春，晚风清爽，四季南河岸线公园人头攒动，浓郁的热带草木香，欢快的泰式乐曲交织在一起，与河畔城市风光相融，形成独属于长春的跨界浪漫。市民钟先生早早地来到了活动现场，在观赏到泰国传统舞蹈表演和品尝到泰国奶茶后，也让他萌生了想要去当地旅游的想法。
2: 喝了那个泰国他做的奶茶，感觉很新颖，然后糯米饭暂时还没排到，一会儿去看一看。他那个柠檬味大一些，所以说可能和咱们当地喝的一些奶茶它是不一样的。工作闲暇之余，我也会去看一看，到当地体验一下当地的文化，然后品尝一下当地的美食。
1: 活动现场还打造了原汁原味的泰国集市，面向市民游客免费发放具有泰国特色的纪念品，香甜软嫩的芒果糯米饭、泰国奶茶等特色美食，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工作人员朱亮穿梭于展位前后，一边卖力地推荐特色美食，一边解答游客有关泰国的民俗疑问。
3: 有芒果糯米饭，有去过泰国的也都吃过，比较有名的。然后那面的话有泰国的饮品，泰国的奶茶都是比较出名的。我们又自行给大家准备了毛巾礼盒，展位的人现在非常多，不知道长春这么热情，我们带来这些礼品完远远不够发。后期还会组织这个活动，初步也就是定在今年的冬季。
1: 长春作为东北亚文旅重要节点城市，区位交通优势持续凸显，往返泰国航线运力稳步提升，叠加互免签证长期政策红利，两地旅游合作空间广阔，本地旅行社也将抢抓本次活动带来的合作机遇，深耕吉泰双向旅游市场，优化线路产品，提升出行服务，让跨越山海的吉泰情谊转化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扎实成果。吉林省环球国际旅行社总经理助理冯丽雅：
4: 这也是泰国旅游局第三次来到我们吉林省长春市了，我们也希望呢，通过文旅的交流能够更好地搭建起两国人民友好互通的桥梁。那么我们的旅游产品呢，也会持续地推出，像我们东南亚地区泰国、马来西亚包括新加坡等等，每年无论是中小学生的研学团呀，还是我们青年朋友啊，包括我们的老年旅游团，每年都有到我们吉林省长春市入境旅游。那么未来呢，我们也会组织我们吉林省的小朋友们到泰国去研学，青年朋友们我们一起到泰国去旅游等等，推出更多的体验性的产品。
5: 日前，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了解到，吉林省第五届残运会在赛程设置、参赛覆盖、赛事体系、残健融合等方面亮点纷呈，通过完善竞赛组别、深化残健融合、丰富文体内涵、全面提升残疾人体育工作水平，为全省残疾人搭建起更广阔的竞技与展示平台。请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6: 第20届省运会青少年组竞赛延续并深化国家跨项选材政策，明确允许青少年运动员跨不同大项报名参赛，打通冬季项目、夏季项目、水上项目、球类项目参赛壁垒，打破单一项目训练固化模式，便于各地挖掘全能典型、复合型青少年体育苗子。本届周期全省注册青少年运动员规模大幅提升，由上届34781人增至44080人，后备人才储备池持续扩容。省体育局副局长龚金杰：
7: 青少年组单独设置39个大项，兼顾传统的基础项目、冰雪特色项目、时尚新兴项目，新增手球、攀岩、滑板、轮滑等新兴潮流项目，为不同特长的青少年运动员提供了更多的参赛展示的平台。
6: 同时将足球、篮球、排球三大球设置为各市州青少年代表团必报参赛项目，以赛事考核倒逼各地配齐专业教练员，搭建全年龄段青训梯队，完善日常训练场地配套，从制度层面补齐集体球类项目发展短板。
7: 青少年组比赛不全部集中在辽源举办， 锦江田径、柔道、摔跤、游泳、轮滑、乒乓球、排球、武术套路等八个重点项目放在辽源，其余的冰雪、水上、射击、击剑等项目提前在省内各地完成，也带动了全省各地全民健身的氛围，降低了承办城市赛事承载的这个压力。
6: 龚金杰介绍，完善全流程赛风赛纪与反兴奋剂管控体系，细化青少年运动员注册资格审查、参赛申诉处置办法，组建专业竞赛督察仲裁工作队伍，
7: 同步制定专项反兴奋剂工作的方案，赛前组织青少年运动员教练员全员线上线下进行教育培训，赛事全程录像留痕，违规严肃追责，保障青少年组竞赛公平纯粹，保护干净的赛场。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气排球。现在呢，随着吉林省第二世界运动会的脚步日益临近，一些集体赛事也提前开打。近日，本届省运会的气排球社会组的比赛就在长春市第六中学开赛，现场来自全省的24支代表队齐聚，往前争锋，争夺金牌。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长春市第六中学，吉林省第二世界运动会气排球社会组的比赛呢，今天在这里正式的开打。那据了解呢，本次比赛共吸引了来自全省的24支队伍近200名运动员参加，将历时2天的时间角逐金牌。

0: 本次赛事共设三个组别，分别是男子组、女子组和混合组。然后咱们报名情况是女子组12支队伍，男子组6支队伍，混合组6支队伍，一共是24支队伍参加。每名参赛队伍大概是8人左右。咱们这个省运会呢，以各市州为代表队，这也有一些协会参与在其中。这项项目呢，比较好上手，对大家来说，好活动、好运动、好参与。
1: 七百球2017年正式成为全运会群众比赛项目，目前在吉林省普及广泛。本次也是借着省运会的平台，为喜爱七拍球运动的业余选手们提供了一个交流竞技的平台。
2: 我们这次呢，包括三个组别，男队、女队，还有一个混合队，一共来了23个人啊。然后呢，我们也是非常享受这个比赛，它是群体的运动嘛。然后呢，在我们延边呢，也是非常热爱排球和七拍球的。大家呢也是报名十分的踊跃，经过呢层层选拔，我们参加了这届比赛。提前预祝呢大会呢比赛成功，也预祝呢其他的队呢都取得好成绩。
1: 9月8日，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将在辽源开幕，青少年组和社会组均提前开赛。除了七拍球比赛项目以外，还包括射击、举重、射箭、羽毛球等项目，持续掀起热烈的省运会竞技氛围。
3: 近日，2026全国小球运动嘉年华活动在长春四季南河启幕。作为国家级小球体育 IP 盛会，此次首次落地长春，将举行一系列的赛事与活动，直至12月份。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长春四季南河的粉沙滩。那今年呢，2026年全国小球运动嘉年华呢，在这里正式的拉开了帷幕。那据了解呢，本次嘉年华的活动在长春的举办时间还是非常长的。那从今天正式启幕，将一直持续到12月底，可以说是周周有活动，月月有比赛。而今天在开幕式的现场呢，还设置了藤球、板球、幺七橄榄球以及掷球等多个小球项目，免费向公众开放，让大家感受小球运动的大魅力。
5: 3、2、1，启动！
6: 转着旗，转着旗，这个旁边一起跑下来了。
7: 我们的规则是4+N，四就是指四个不同项目的全国级或国际级比赛 ，N 就是指的是无限可以扩充了，可以包括就是比如说。大众健身，还有一些青少年推广活动，还有一个就是冠军进校园的这些活动。我觉得今年在能够落户长春，也是我们与长春共同探索，就是说怎么能把这个竞技体育，然后和这个大众健身，再加当地的特色文旅一起融合，就是也是这么一个探索和尝试。目前来看还是很成功的。
1: 活动现场各个角落都涌动着小球运动的热潮，掷球、板球、幺七橄榄球这些项目个头不大，门槛不高，老少皆宜，串联起专业竞技、全民健身与青少年美育的完整链条。
8: 感觉必须得那个多练，这样才有以后更好的发展。
9: 需要体能，然后也需要点技巧啥的。
10: 累不累感觉？
9: 还行，玩挺开心，就不感觉到累了。
1: 据悉，接下来以小球嘉年华活动为基础，将在长春开展一系列赛事与群众参与活动。这场横跨夏秋冬的活动打破了季节的拘束，持续点燃长春运动城的热情，为长春筹办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积蓄活力，夯实根基。
11: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城市早安，
1: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0: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城市早安》，各位早上好，我是新磊。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旅游广播，早上好，我是袁博。下面的时间我们接着关注民生方面的内容。惠农、助农、聚烟火，乡土好物进万家。近日，一场大型的助农大集在长春市欧亚卖场9号门火热开市，市集整合了地道的农特产品，打破地域壁垒，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一站式购齐全省各地特色农产品，既拓宽了农户的增收销路，也丰富了市民的消费选择。
2: 上午9:30，助农大集在长春市欧亚卖场9号门火热开市，现场人气满满，烟火气十足。据悉，本次市集汇聚了300多家优质资源农户，整合各乡镇地道农副产品，参展品类丰富齐全。
3: 今天我们到长春来带来我们通化特色葡萄酒，希望在这个平台让大家更了解我们通化的特产。
4: 我们把我们自己家农户这个丰产品带到那个现场来销售，来也帮我们宣传。

0: 了，然后把我们产品呢让大家认识一下。
1: 从新鲜果蔬、杂粮米面、蜂蜜坚果到特色熟食、手工农品，地标名优好物，品类覆盖多种需求。
2: 平时啊，那个在市场上也看不到的东西，全国各地都能在这里都能看到，那个确实挺好。
3: 是吗？
2: 对，方便，确实挺方便。
4: 在这块确实是尝过了，然后觉得好吃才买，就觉得很好。

0: 为本地农户拓宽了销售渠道，带动农户增收。另一方面，也让优质平价的乡土好物惠及更多春城市民。
1: 据悉，此次助农大集从今天开始，持续到8月9号，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一站式购齐各地特色农产品，既拓宽了农户增收销路的同时，也丰富了市民的消费选择。
2: 长春市民逛街又添了一个新的去处，欧阳卖场实惠服饰正式开业了，持续丰富市民的消费选择，带来全新的购物体验。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长春市的欧亚卖场20号门负一层。在我的身后呢，作为欧亚卖场业态升级的板块，实惠服饰今天正式开业了。现场呢也有很多的市民群众光临选购。刚刚呢，我们也了解到，从8月1号到9号的开业期间呢，也推出了多重的礼遇，希望为广大市民带来全新的购物体验。
1: 实惠服饰的全新开业，不仅是欧亚卖场业态升级的重要成果，更是实体商业优化消费体验、贴合大众需求的创新尝试。据了解，场馆精心甄选30余家优质实力品牌，全线覆盖精品男装、时尚女装、潮流鞋品等多元品类，为城市消费者打造出质感在线、潮流在线、优惠在线的一站式服饰购物新地标。
3: 今天领我妈来买衣服，我爸在下面正好那边有表演，就是能满足各个年龄段的不同的需求吧。我觉得我再来长春的话，还是首选这块一站式服务，打车到了全都到位了，
4: 挺丰富的，就是感觉逛能逛很久，然后这些东西什么的也特别能满足大家的需求，服务人员什么的也都非常到位。我看那边还有活动啥的，一会儿我就想着过去看看，参与一下活动啥的啊，挺好。
5: 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四季南河岸线公园。8月1号，广货行天下中山百货进长春活动在长春市四季南河岸线公园拉开帷幕。此次活动是广东省中山市聚焦垂类化深耕、精准化拓市、品牌化赋能的提质升级实践。通过嵌入长春消夏艺术季官方促消费的活动，中山立足特色产业极具优势，组织了50余家中山企业参展，以产业深耕展实力，以场景对接找市场，以城市底色留人心。
6: 8月1日晚7点，夜幕初垂，四季南河岸线公园灯光渐起，奔涌水幕映照着攒动的人流。启动仪式现场，早早围满了驻足等候的市民。中山与长春的产业热情在消夏河畔交汇。现场设置制造、文旅、美味、宜居4大主题展区，含26个摊位、4个特展，50余家中山企业携拳头产品集中亮相，全方位呈现中山宜居、宜业、宜游的城市气质。
7: 那么空调啦，还有灯啦。还有一些美食啥的，都是特色。
8: 这些我们基本上都逛了，逛得挺开心，挺好，而且烟花挺好。
9: 感觉非常好啊，商品非常多。中山呢，它是很有特色的一个城市。今天给带来有电器、有服装，然后还有我们最喜欢的鲁哥这个大家一定要试一试，非常好。
6: 本次活动巧妙嵌入长春消夏艺术季，借助四季南河的露营、光影沙滩等顶流打卡地，将展销融入市民日常休闲空间。场景化布局贯穿始终，搭建起南北生活方式的对话平台。
10: 长春和中山这种互动，一南一北虽然相隔千山万水，但是既感觉到那么远，又感觉到是这么的近。那通过这一场的活动，希望我们两个城市能够加强这种产业的一种交流，包括我们人居的互动，让长春的朋友们多了解中山，到中山看看，看一下大湾区的发展，看一看中山的宜居、宜业、宜游。
6: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长春市中山百货进N城的第11站，产业打底亮出的是真功夫，场景开路对接的是真需求，城市留客付出的是真心实意。广货行天下，行的从来不只是百货，更是产业互补的默契、文化共鸣的温度，以及城市之间的信任与向往。
11: 城市早安，
12: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写一首歌给你听，来致敬你的阴影，人们。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1: 您坐这儿吧，
0: 一句热情的问候，
2: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近日，公安部官方发布数据，总结归纳了2026年十大电信网络诈骗高发案件，其中包括刷单返利诈骗、虚假购物服务诈骗等常见的诈骗类型。现在呢，我们就有请到长春市公安局反诈中心的民警来为我们重点的剖析排名前三的骗局。
2: 近日，公安部官方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电信网络诈骗高发案件集中为十大类型，分别是刷单返利诈骗、虚假购物服务诈骗、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诈骗、贷款征信诈骗、网络游戏虚假交易诈骗、网络婚恋交友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冒充领导熟人诈骗以及机票退改签诈骗。
3: 排名第一的是刷单返利诈骗，也是目前发案数量最高的骗局。诈骗分子通过短信、网站、社交软件等多种渠道发布招聘兼职、轻松赚钱等吸引眼球的信息。受害者完成点赞、投票、小额垫资任务后，骗子会先行发放小额返利获取信任，诱导受害者参与大额垫资进阶任务，后续再编造任务未完成、账户冻结等理由，持续催促受害者追加投入，直至受害者发现被骗。
2: 排名第二的骗局则是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诈骗分子在网上发布低价转让商品、海外代购信息，或是提供代抢演唱会门票、代写论文等服务吸引群众。初期，骗子会在正规平台与受害者接触，随后哄骗受害者脱离官方渠道进行转账，或者发送仿冒购物网站诱导受害者转账付款。
3: 第三类，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群众损失金额最高，大额被骗案件基本都属于这一类，主要分为两种作案套路。第一类是线上荐股引流模式，诈骗分子伪装成投资导师、金融顾问，在短视频平台授课，免费解读股市行情，吸引流量，哄骗受害人在虚假平台投入资金。
2: 另外一种作案套路则是通过婚恋交友引流的形式，骗子塑造企业高管人设，通过婚恋平台结识受害人并确立恋爱关系，谎称掌握内部投资渠道，制造高额盈利的假象，再劝说受害人开设账户投入资金实施诈骗。
3: 骗子的套路万变不离其宗，要么给高额利益引诱，要么制造恐慌催促转账。大家坚持三不原则：陌生链接不点、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经核实不转账，

0: 正值暑假，学生上网时间有所增加，但社会阅历浅，防范意识薄弱，让他们成为了不法分子的诈骗目标。近日，江苏扬州接连发生两起学生遭遇电信诈骗的案件，我们一起来了解。
1: 当天凌晨3点多，江苏扬州的初中生徐同学和家长一起到辖区派出所报警。原来夜里徐同学接到一个自称是南京警方的电话，称其涉嫌非法洗钱案，需接受调查。
2: 骗子以帮助小女孩核查其是否涉及洗钱为由，让小女孩登录其支付宝并绑定其奶奶的银行账户，然后骗子让女孩登录对方抖音账户，并在抖音账户上购买了一台摄像机和一台手机。
1: 出于恐惧心理，徐同学被诱骗消费了8000多元，所幸报警及时，警方连夜联系平台客服拦截货物，最终8000多元被成功追回。7月23号晚上，高中生王同学也遭受了电信网络诈骗。王同学在朋友圈刷到一条中奖链接，出于好奇他点了进去。所谓的平台客服告知王同学，因其是未成年人，参与活动导致团队运营账户被封禁，要求其通过刷流水的方式解封账户，否则将报警处理。
3: 让我就是配合他们解除，要不然就报警处理，还有起诉家长，当然特别害怕。
1: 为避免所谓的追责，王同学按照骗子的要求，用手机先后刷了几十单流水，在转出4000多元后，才怀疑自己被骗，随即告诉了家长。家人得知情况后立即报警，目前此案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4: 诈骗分子引诱学生入局，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发布3类虚假信息引流。第一类是虚假明星福利，伪装明星后援会账号，以免费领取签名照、周边礼品为诱饵。第二类是虚假红包福利。第三类是精准私信诈骗，只要孩子轻信心动，扫码操作，骗局立刻进入第二步，假冒公检法身份进行威逼恐吓。
1: 民警提醒，暑期是未成年人遭遇电信网络诈骗的高发时段，家长务必提高警惕，提醒孩子不要轻易点击陌生链接，不和陌生人聊天，涉及转账一定要与家长及时沟通，切勿私自操作。

0: 上山采野菜竟遭蜱虫致命一击，保险公司却以非意外伤害拒付。近日，长春市路园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
1: 现在不少人都有买保险的习惯，长春的王某也不例外。2025年2月，王某为自己在某保险公司投保小额意外伤害保险，保额10万元，并附加意外住院定额给付医疗保险，保额5400元，农村小额意外费用补偿医疗保险，保额2万元。本以为就是给自己一个保障，没想到4个月后，意外竟真的发生了。
2: 上山采摘野菜时被蜱虫叮咬后诊断为森林脑炎，经医治疗无效死亡。
1: 陪同过后，王某的家人突然想起几个月前他曾为自己买过一份意外险，于是便找到了保险公司申请理赔。
2: 保险公司主张死亡原因属于疾病，不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意外伤害，拒绝理赔。
1: 这样的说法让王某的家人难以接受。其母亲杨某认为，儿子的死亡系蜱虫叮咬直接导致，完全符合保险合同约定的意外事故范围，因此将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要求支付意外身故保险赔偿金、医疗赔偿金、意外费用补充医疗保险金等共计12.23万元。
2: 本院审理认为，蜱虫叮咬属于外来突发的外界侵害，森林脑炎由蜱虫叮咬直接传播引发，蜱虫叮咬是造成死亡结果的直接诱因，符合保险条例约定的外来突发非本意非疾病的意外伤害范畴。
1: 同时，保险公司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明蜱虫咬伤导致森林脑炎属于通常理解的疾病范畴，亦未举证证明已向王某明确告知因蜱虫咬伤致死不属于意外伤害，故应认定王某的死亡属于按涉保险合同约定的意外伤害情形，保险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赔付义务。
2: 保单中并未约定受益人，因此在王某某死亡后，保险金应当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向原告赔付意外身故保险金、住院定额补偿金、医�疗保险金合计122,310元。
0: 北京时间8:50，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由袁博一审、董华一二审、张小林三审。
3: 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8点和我们继续在资讯中环游世界吧。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黑达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2: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点整，欢迎您锁定 FM103.3 收听吉林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那本期节目呢是由吉林旅游广播联合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共同为大家打造的。我们今天要跟大家科普一下关于这个心血管、脑血管疾病的一些情况哈。尤其是我们在最近这几天，大家可能感觉到了说这个长春居然也能这么热，天一热呢，我身边听好几个了，就是说有点迷糊，有点恶心，有点难受啊，心慌啊，脑的迷糊，大家也会说我这是中暑了呀。然后年纪再大的说，这会不会是我这个脑血管疾病要犯了啊，大家很担心。所以呢我们今天啊也为大家邀请到这方面的专家来答疑解惑啊。那同时呢，大家也有很多朋友会说哎呀，那究竟什么样的症状会代表我可能脑血管这类的疾病有可能诱发了，我要及时就医，什么样的情况下可能它真的是单纯的它就是中暑啊，也不要过度担心，但也不能过度的放松。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神经内科的负责人，也是副主任医师徐小燕徐主任。我们先来问候一下徐主任，上午好。
1: 哎，大家朋友，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神经内科的徐医生，很高兴在这个热天呢跟大家聊一聊神经科的几个疾病啊。就是目前确实是像我们主持人所说，虽然是个热天，但是在我们东北呢好像很多脑血管疾病都出现了哈，我们大家都了解一下，关注一下自身的健康。
0: 嗯，大家想说这怎么天热，咱们都之前是知道天冷啊，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容易发，这一冷一收缩啊，高发期，这怎么热呀还容易犯脑血管疾病吗？
1: 嗯，确实也容易啊。这个气候变化呢，其实对这个心脑血管，不只是这个心脏血管，对脑血管的话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影响的。
0: 嗯，
1: 尤其是这个马上我们要立秋了，虽然说现在是个伏天，非常非常热，早晚都很热，可能温差不是很大。马上要立秋了之后呢，可能温差就会很大。这样的话，我们脑血管呢，随着这个气温的变化呀，它个扩张啊，还收缩呀，它就来回变化。所以说，我们东北人呢，很多人是喜欢重油啊、重盐这个饮食，导致这个脑血管的弹性比较差一些，它适应这个气候这个能力也就稍微差一些。这个时候呢，换季的时候，我们所说为什么很多人说是我们春秋为什么要打针呢？大家其实心里头也有这个想法，就是说是可能是这个季节变化的时候呢，会有一些个那个心脑血管病高发，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血管啊，它这个在气候变化的时候呢，它适应性差一些，所以说就容易高发。这个时候，所以说在换季的时候呢，大家要注意各个方面的注意点，多保养，比如说它血压变化。它会从180一下就会降到120，甚至说可能是有从120一下又会降到90这样的。它变化非常大的时候呢，我们脑血管适应不了，这样的话就会说导致脑血管病高发。所以说温差刺激这个时候，我们要关注一下血糖啊、血脂啊、血压这些高发因素。
0: 嗯，刚才也说到了诱发的这个因素哈，其实很多中老年朋友多年的这个慢性疾病他已经了解了，我要时刻的关注血压、血脂、血糖，包括家属，因为有的时候中老年人他可能年纪也大了，不太那么关注，但家人我们起码要有这个意识。在这个季节啊，要立秋了，都说秋老虎秋老虎嘛，现在一是伏天，然后再来个秋老虎，这热肯定是要持续一段了，但是呢血压、血糖、血脂这个值啊，要关注，不然的话确实是容易诱发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哈。那这个值其实这些年包括做节目这段时间，我发现医学真的是不断的在更新，不断的在细化，尤其是对中老年人，包括有一些慢性疾病的，他这个血压的值要求不是很一致是吧？
1: 嗯，对的。对于血压这个我们这个就是说标准的话啊，
0: 嗯，
1: 这个是第一呢，我们认为还是因人而异，要根据每个人的基础血压。有一部分人我们在临床上也发现了，他的血压可能就是说是在100左右，不会很高。理论上从我们神经科来说呢，我们这个脑子供血是需要一定的血压值的。所以说你要说是一直100，我们认为也偏低一些，但是他就是没有什么任何反应，并且说他的基础血压可能就是100，甚至他年轻的时候可以达到80、90这样的，他没有任何不舒服。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不要强行把它升到很高，当然也不能再降压这样。但是有的人呢，他 确实有一部分人啊，他存在这个血管狭窄，他可能只能在血压在160左右才能适应，甚至说有人说低于150我就受不了这样。所以说咱们得根据他个基础血压值来看。第二就是说国际要求就是其实最正规的这个血压是在低于140-90。当然你如果说其他还有糖尿病啊，还有说是高血脂啊，还有吸烟饮酒啊其他这个因素的话，我们也可以说适当的再低一些，当然在最起码是在这个人能耐受的这个条件下，最好能达到130-180。国际上呢对于这个血压值呢是越要求越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根据这个自身的条件来看，在这个人能耐受的情况下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就是说在换季的时候还是要强调这一点啊，就是说是这个气压变化，气温变化很大的时候，这个时候血压波动会很大，它会忽高忽低忽高忽低，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一天甚至要量两次甚至说三次血压，每天要知道说早上一次晚上一次，知道要早晚的血压压差值是多少这样，然后根据这个血压情况有可能在这个时候可能要调整这个降压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时候有的人说我都吃好多年了，这个药不用管它很好的，他都不量他都不知道，这个时候血压可能他就会波动，
2: 他已经耐受了，他自己没症状，
1: 对对，没有感觉，他耐受之后呢他就不管他的血压了，他觉得我吃这个药这一辈子管我终生了，其实不是的，很多时候你随着年龄增长他是血管是有变化的，所以说他血压也会有变化的。我们要根据他这个情况，然后每天量血压，然后经常的测调整这个治疗方案。
2: 大范围的标准值再跟大家说一下是多少呢？
1: 小于140-90。
2: 140-90。然后就我亲身经历，我父亲可能就会说，我年纪大，我这个值跟你们不一样，有这一说吗？
1: 有这一说
2: 啊，
1: 就像我最开始说的，他就是要根据每个人的耐受情况。有的人如果说是上国际上要求哈，就是低于140-90，但是如果这个人有吸烟饮酒啊，有那个高血脂啊，有糖尿病的话，可能要求再严一些。这样的话，他血管对这个血压对血管的破坏
2: 不是放松，是得比这个严
1: 严一些，理论上要严一些。当然，这个是要排除大血管有没有问题。像我们脑血管有些大血管有问题的话，他血压低的话反倒也不好。基本上都是因人而异的。
2: 然后包括这个药可能也要根据这个情况，包括这个季节真的要敲一下警钟，要时刻关注这个值，然后要来调整、
1: 对的对的，及时调整，及时每天都要测血压，然后及时调整这治疗方案。
2: 问一个就医小妙招哈，你看就是因为我也比较了解老人的心态，他会觉得啊，我调个药我还得上大医院去挂个号，然后我是挂这个，比如说他们有的调什么血糖的，然后有的血挂的不一样的科室，他会觉得费劲。那这种简单的，他就是血糖血脂血压这种他已经了解自己的基础的疾病的状况的前提下，在这种社区医院，然后比如说有这种小内科，然后调一下这个药，这个是可取的吗？
1: 可取的可取的。你只要说是也现在社区医院就是各个方面的慢病管理啊非常多，然后心脑血管病的管理也是都越来越完善了。然后如果说是这个病人很了解，就像你说的很了解他自身这个情况，然后他每天都有监测的值，到医院去咨询医生，医生给你根据你情况然后调整这个降压治疗啊降糖治疗啊降脂治疗，这是有可以的可取的。
2: 就是在你了解了，然后咱们在大医院已经确诊了，然后定期的你的这个监测，自己也明白自己的情况了，然后到这个社区基层的医院，可能我们就是调调药啊，了解一下我们的进展，这是可以的。
1: 可以的可以的，现在社区医生的各方面呢，包括慢病管理，这是重点，他们的重点，他们也是非常了解，所以说对病人指导的话起来也是非常方便。
2: 从这个就医上也节约了这个就医资源，你也不至于这个慢病调个药咱还到大医院。
1: 对，
2: 比如说确实我们离这个123或者是包括咱这安贞医院也是一样的，可能很多患者是更严重的疾病，他更需要医生去救治。那我们这慢病的调理大家可以逐级就医，一旦你有新的更新的情况，然后应急的情况，我们可能再上一级就医啊。
1: 对的对。
2: 这是关于关注我们自己的血压血糖血脂，确实记得这个季节真的是容易高发脑血管疾病哈。那当然老百姓还说有一个叫小中风，我们都知道这个有什么脑梗啊脑出血呀、这都关注啊，这都危及生命了，肯定都关注了。这小中风又是什么呢？
1: 我们所说小中风呢，它医学上叫做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简称这个 TIA。 之前我们有一个病人也确实是，他说我只记住了我这个病名叫三个字母，确实是这个 TIA
2: 对患者来说好陌生。
1: 对，是，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呢关注到这一点了。这个 TIA 呢，它也是一个我们老百姓很多都说我有没有说脑血栓前兆啊，脑血栓前兆，其实这个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就是一个脑血栓前兆，它是有 阵发性的出现这个神经系统的症状和体征，比如说这个人一过性的言语笨了，一过性的肢体无力了，一过性的麻木了，诶，他可能休息休息就好了，他没太在意。其实这个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是阻止你得血栓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它其实是对你身体就是一种警示。基本上这样的人呢都是有一个脑血管病高发因素，比如说高血糖啊、高血压、高血脂啊、吸烟饮酒啊、熬夜啊什么的。然后呢这个患者呢突然间出现，比如说他出现一侧的肢体无力了，可能也就三五分钟甚至说是一两个小时就好了，好了之后他没太在意。但是这样的患者你到医院去查，基本上他都是有存在一个血管狭窄，这个血管狭窄的一个基础存在的话就特别容易得脑血栓，它其实就是一个脑血栓的前兆。所以说这个病啊虽然说一过性的很快就好了，我们千万千万要重视，一定要重视的啊，这个一定要到医院去查。之前我们见到一个病人吧，他其实才60来岁，然后他突然间出现一个眼睛就有点发黑了，看不太清了。哎，他说这我可能是揉一揉，或者是我活动活动，或者休息，或者睡一觉，他就好了。好了之后他没太在意，结果后来某一次他突然间犯脑血栓了，他突然间偏瘫了。当时我们再查的话，他就发现他的颈内动脉有严重的狭窄。其实第一次呢，就是一个颈内动脉上边那个眼动脉缺血出现这个问题，所以说这个病非常非常重要。
2: 眼动脉血，
1: 哎，对。假设说你第一次你就重视了，到医院去查了，把这个血管狭窄你也给它解决掉，这个定时炸弹就没有了，你就不至于说第二次再得那么严重的血栓。所以说如果说出现这个短暂性的一过性的神经系统的缺损症状或者体征的话，大家一定要到医院去，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其实就是疾病对你的一个提示。
2: 这个短暂性的我们问西医。

0: 眼儿，因为可能对于医生来说，有一些症状咱一打眼儿啊就知道，它可能跟这个脑血管疾病是相关的。但对于普通的患者和家属，还是你要是过度放松吧，就容易把它放过去。但有一些情况呢，还容易过度紧张，尤其现在天还比较热，你说突然有一下迷糊啊，它这也是短暂性的。所以咱们这个短暂性的一过性的症状比较典型的，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
1: 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呢，一般来说最多啊是症状是在两个小时之内，有的多数是几十分钟就完事儿，就是完全恢复正常了。这种的话就是基础还是血管狭窄存在啊。
0: 它是一侧是吧？
1: 对，它就像其实是症状发作起来是跟血栓是一样的。一过性的眩晕呐、一过性的大舌头了，说话不清楚了。一过性的可能面部就是两侧不对称了，或者一过性的这个肢体麻木了，或者是无力了什么情况。其实它的症状发作起来是跟脑血栓是一样的，但只是说它发作时间短一些，所以说很多人不在意。现在来说呢，就是年轻人越来越多又重视了，知道了。有的老年人呢说是没事儿，几分钟就好了，不用管。但是很多我们也感觉到了啊，很多孩子说必须去查、这种的话阻止了很多脑血栓的再发作，这种是非常好的。所以说我在这儿也是提醒一下所有的老年人啊，假设说你出现一过性的症状，不要把它当成小事儿，一定要到医院去，到正规的医院神经科去看，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是阻止你血栓。很多人都是怕，哎呦，我床怎么办呢？万一需要人照顾怎么办呢？万一有生活不能自理怎么办呢？其实这个呢就是说对你一个提示，非常非常重要的，到医院去查去看。然后呢，根据你的情况，如果说我们确实有问题的话，是做治疗啊，还是用药啊啥的，把你这个病给你阻止掉，将来你就是得血栓的风险就会很小。
0: 首先症状啊是这种一过性的一侧的，你可能说话有可能说不清，有可能不对称啊，有可能手就不好用了，是吗？
1: 对，无力了。
0: 那要脚一侧不好用，会摔跟头，甚至会
1: 走不了路了，甚至说走路两边，比如说这有的人他穿鞋在家里走路，一侧拖拉拖拉是个声音，一侧哒哒哒这个声音就不一样了。
0: 有的是彻底不好用，有的可能他就是不太灵，
1: 稍稍是有点无力了。
0: 为什么说有些老年人，其实老年人的心态我们理解，一呢，他是怕给儿女添麻烦。
1: 对。
0: 二呢，抱有侥幸心理，是觉得那你看我这岁数大了。我别小题大做，
1: 对，有点小问题也不太在意了。
0: 但是呢，刚才把这个症状也给大家掰开了揉碎了哈，叔叔阿姨也可以听得细一点。如果您真的是出现过这样的症状，他有可能一过性的好了，还有一个侥幸心理是什么？我这次好了，你看我这几天都没事儿，那我还上医院吗？
1: 必须去。
0: 那我这几天都没事，我还是因为你看咱们刚才说有的一过性的，然后你突然没管，然后他马上发病了，是吧？这种他知道后悔了。你看现在就有啊，我前两天发病，我今天啥事儿没有。
1: 对呀。
0: 那我
1: 有的人还说呢啊，我之前有一次是喝酒，喝完酒之后就不好使了，不好使之后就好了，再也不管了。我再不喝酒了，或者是再不犯了，就
0: 我注意点，我自己调节一下生活习惯。
1: 那其实这个发病基础，当时是刚才说了啊，发病基础是一个存在血管狭窄，有血管狭窄存在的话，你早早晚晚还会得心脑血管病，这个脑血管病要得的话也是很严重的，所以说这个病是虽然说一过性在时间上是短一些，但是说是这个危害性还是很大的。你这个存在血管狭窄，我们必须把它揪出来，然后必须告诉你怎么样吃药，怎么样预防得最再严重的这个脑血管病。
0: 所以就是目前抱有侥幸心理在这坐着说，哎，你看我上次玩没事儿的，那这类的朋友，我们劝您还是到医院哈。咱们神经内科，一般的医院都是把它归到神经内科。
1: 神经内科，对，
0: 然后咱们
1: 脑血管病，
0: 对，去确诊一下啊，你究竟是什么来的？咱要真是确诊，说我就是没事儿，那不也放心吗？是吧？
1: 对。
0: 啊，然后如果发现哪方面有问题，咱们尽早调整，比您出现这个问题在着急忙慌的这个就诊，那肯定是要好的。那么究竟咱们刚才也提到一个名词，这脑血管狭窄，你可能查的时候医生就出这名词。你脑血管狭窄，那究竟什么是狭窄？什么情况下的狭窄我们需要干预？什么样狭窄是不是还可以？然后包括我刚才也听到有这个眼动脉这儿，然后叔叔阿姨我也经常听到他们有这个颈动脉这儿，这好像都跟这脑子在这连接着啊。那这个怎么查啊？查什么？怎么发现？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来细细分享。

0: 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20，欢迎您锁定 FM103.3，收听吉林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刘婷。今天呢，我们来聊聊关于这个脑血管相关的一些问题哈。尤其是结合到这个季节，很多朋友呢已经开始顾虑了，说：“哎呀，我这直迷糊呀！啊，我这个年纪，尤其是现在还有很多疾病，大家发现这个。”不管是老年人啊得这类的疾病，中青年也会出现脑血管的疾病，就担心啦，说我这是不是脑血管有问题呀？然后我该做什么检查呀？我该怎么调节饮食啊？意识有，但是确实不知道从何下手。所以今天我们也为大家邀请到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神经内科的负责人，也是副主任医师徐小燕徐医生来分享相关的话题哈。刚才咱们也聊了，说如果出现一些症状，什么症状呢？一侧肢体突然不太好用了啊，然后面部您照镜子看看啊，不太对症了。以前我们的医生其实也提示过，有那个120聆听，听他这个说话啊，好像不太利索了。家人咱们要提示啊，及时就医。自己如果感觉了，别一过性的哎，这事过去了就结束了，还是要及时就医。警示信号给您发出了，发出之后我及时就医干嘛呀？啊，那我们接下来也咨询一下这个徐医生哈，到医院能做什么呢？我们做哪些检查呢？
1: 最重要的呢，就是说是我们要查这个血管。我刚才也说了，这个发病基础啊，就是一个存在一个血管狭窄，我们要针对这个血管狭窄来查一下。最基础的吧，就是颈动脉彩超啦，然后核磁的血管啦，或者是 CTA 啊，或者是 DSA， 就是这三种检查的话，它这个准确性是逐渐递增的。DSA 是一个脑血管病的一个金标准，就是你这个血管狭窄有没有的话，这个是最准确的。但是我们初步查呢，它是因为 DSA 是个有创的嘛，初步查呢，可能你可以查一个核磁的血管，核磁的血管对你这个血管狭窄有个提示作用，就是看看有没有的话，可以针对这个。但是血管狭窄呢，它是有一定原因的啊，就像我们主持人所说，现在人很忙啊，有的人可能在吸烟呐、啊。或者是有场合必须得饮酒啊，长期的这种，或者是他不注意，就是你要像年轻人现在慢慢的年轻化了，年轻人呢他就是说活动比较少啦，或者是工作比较繁忙啦，总是熬夜呀，吃东西血脂高他不太在意啊，一般来说多数都是有这个血压高啦，或者血脂高啦，或者是血糖高啦，酮酰半胱氨酸高啦，这都是脑血管病高发因素啊，再加上说是吸烟饮酒啦，或者是熬夜啦，什么运动少了什么这样的因素。结合这些因素的话，就是我们再进一步把这个血管方面再查一下。所以说我们目前体检，就包括我们体检项目的话，颈动脉彩超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它对这个心脑血管病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示。我们现在就是体检基本上都加上了。这个如果到医院的话，就是我们针对这个血管狭窄方面的话，颈动脉彩超啊，核磁血管这是必须查的。
0: 我从手段上咱们约一下哈，就比如说我现在就是一个患者，然后呢我觉得自己可能有这方面情况，一过性结束了，我到医院什么流程？因为我知道咱们安贞医院好像现在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不用先挂号然后再去排队然后等医生。我觉得咱们帮大家演示一下，我到医院我应该是个什么流程。
1: 到我们安贞医院呢，现在就是我们可以到诊室一条龙服务啊，
0: 直接敲门
1: 可以。这患者呢，直接他现在就是医学知识比较多了一些呢，你了解到了，我这个确实是一个脑子方面问题啊，你就直接到那个神经内科诊室去。
0: 就我今天听节目，我觉得那我怀疑有这个情况，我就直接找那个血管内科，找着这科室，
1: 直接找神经内科。直接进去就可以。然后我们医生
0: 前面没人的情况下，
1: 对。然后呢，你直接进去之后呢，跟我们医生就描述，重点其实就是描述你的症状啊，当时什么情况，你具体什么样感觉，然后呢，你的既往史有什么，这个跟我们医生说，说完之后，可能医生就会给你开具一些检查。基本上就是这种。比较急的患者的话，我们是有一个绿色通道的，就是、说是我们会跟那个影像科或者相关科室会约定的，你最快的时间内给我查出来，然后最快的时间给我出报告。
0: 这还给加急，
1: 必须加急，因为这个病呢是脑梗死，这个阻止脑梗死形成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疾病，我们在它形成梗死之前就要把它掐死，所以说我们这个是说实话是一个神经系统的一个急症。所以说我们一切都是走绿色通道的，把你个脑血管尽快的查出来，然后尽快的给你制定治疗方案。然后你到诊室之后直接跟你医生说，医生会给你包括挂号就诊，然后开具检查收费，然后直接你到影像科做检查。
0: 就不用跑两趟了，你就直接在这儿。然后其实呢有的时候患者和家属顾虑什么呢，你说我万一不是，我这挂号排一遍，我等着看医生又排一遍，到那医生一句 你没事儿、啊、其实咱们从老百姓心里吧，你反过来想，他说一句没事儿，你这也挺好，
1: 很
0: 开心。但是有的时候呢，老百姓想的，你说我没事儿，我折腾一趟、嗯、所以呢这个呢我们就把这个顾虑打消了、嗯、咱就直接啊，这个就诊方式见医生，医生说啊你有事儿没事儿，没事儿那咱就回家呗、嗯、啊安心了、
1: 嗯、
0: 啊有事儿有情况怀疑，那开具单子，咱们一站式的直接该做检查做检查，然后医生一看你这情况紧急、
1: 嗯、
0: 哎那这不就是为自己争取了生命时间吗，那紧急就赶快处置。
1: 对对、嗯、这个非常重要。之前我们也有病人，确实是他是个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了来就诊，他坐在那儿等核磁的时候又发作了，
0: 哎呦，
1: 就是很紧张的。
0: 他自己没走这个绿色通道，
1: 哎、
0: 没跟那个医生说，
1: 哎，对对对对、嗯，所以说这个是争分夺秒的，从我们看啊，非常非常重要。
0: 嗯，有的时候就是我们知道个人素质很重要，我们要排队，但是呢有一些基础的医学常识我们要具备啊，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就是如果出现紧急的不对称呐、啊、然后这个口齿已经不清晰了，然后一侧的肢体不灵活了，眼睛啊口角歪斜了，这种情况下啊咱就别在那儿又排号。

0: 又等待了，你就直接问那绿色通道，因为确实我们有时候怕给人添麻烦，
1: 嗯，
0: 我万一不是，你说我跟人一顿加急，
1: 嗯，
0: 啊，但这个时候你就别想这个了，
1: 嗯，
0: 啊，你不行你就问问诊，导诊咱也那儿有，
1: 哎，有
0: 啊，然后人导诊一看，大多数也都能判别你这是不是紧急情况，是赶紧走绿色通道，
1: 嗯，
0: 你啥也别等了，
1: 嗯，对，
0: 啊，
1: 我们医生也会协调的，这个是还是为了患者方便。
0: 嗯，好的哈，这是出现情况怀疑我们及时就诊可以做的一些相关检查，医生也会给你开具啊，比如说颈动脉彩超，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血管核磁，然后再进一步的可能这个根据情况医生也会根据相应的，一般出结果得多长时间，一般家属患者担心这个，说那我要是正常排队啊，我正常就诊，我不着急啊，我不是那个危及生命的不能走绿色通道的那一类，我这一套下来得多长时间？
1: 核磁的话我们当天都能出结果的，当天都能出的，
0: 嗯，
1: 比如说你上
0: 核磁当天都能排上
1: 出的，对，但是有一些个比如说 CTA 啊它需要打药的，
0: 嗯，
1: 然后需要后期处理的话，
0: 嗯，
1: 这种
0: 是造影的，这种
1: 是
0: 不是，
1: 哎，对，这种是24小时出结果的，
0: 哦，
1: 基本上核磁我们当天尤其是急症，我们也是很多急症是走绿色通道嘛，
0: 嗯，
1: 这个是我们跟影像科都已经是协调好的了，所以说尽快坐上然后尽早出报告，他们当天都下班之前都能给我们出报告，出不够，
0: 嗯，
1: 即使他们不出的话，我们就是在医生那个电脑里啊，也都能看到，
0: 只要做了，
1: 哎，
0: 我电脑就能看到了，
1: 哎，对对对，
0: 嗯，
1: 我们神经科医生每个人也都是在神经系统这方面是阅片高手啊，基本上都可以给你阅到。
0: 嗯，这也是个就医小技巧，因为有的时候确实患者和家属会说你说我今天第一我能不能排上核磁，
1: 嗯，
0: 第二我排完这核磁得啥时候能出结果啊，我是不是这还得等，
1: 嗯，
0: 那么大家也今天听到了哈，基本上就是在脑血管这类的啊，
1: 嗯，
0: 我们当天都能排上，
1: 对对
0: 啊，在安贞医院，
1: 嗯，
0: 吉林医院这儿，
1: 嗯，对，
0: 然后呢只要你排完啊，如果应急情况你也不用非得等那个片儿，我们可以及时的找医生去沟通，你跟医生说你说我拍完了，
1: 嗯
0: 啊，然后医生就可以从电脑这边直接阅到
1: 了，啊，对，我们就直接可以看到，
0: 嗯，有的家属和患者不知道他就等，
1: 哦哦，确实是，
0: 嗯，好的哈，那这个是关于这个检查的相关情况哈，那咱们再往后再推一步，要真是检查了，咱们都希望检查完之后我宁可白折腾一趟说啥事没有，这心态咱得有啊，就检查一下啥也没有还不好吗？啊，万一有啊，比如说，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血管啊，你别说颈动脉呀，还脑血管，咱不知道哪部分它会有狭窄，
1: 嗯，
0: 会堵，
1: 嗯，
0: 啊，然后堵的情况下，说有一个介入的这种技术，那这个能好用吗？脑子介入？
1: 嗯，是在大家考虑的话，可能是觉得这个介入治疗啊，是不是风险很高啊？然后费用很贵呀，或者怎么样？其实，在大家的认知里边，好像是冠脉介入比较了解哈。
0: 嗯，
1: 其实脑部这个脑血管这个发展也基本上发展到这个程度了，
0: 因为心血管什么搭个桥啊，
1: 哎，
0: 这个下
1: 支
0: 架
1: 啊，对对对，
0: 大家就听得很多
1: 啊，对，听得很多。像脑血管还是说稍微小一些，确实我们在门诊
0: 脑子太精细了，
1: 哎，对，我们在门诊看到一个患者，看到有些患者，我们说，哎呀，你这个血管非常窄呀，可能得考虑介入了。很多人会发问说啊，脑子也可以介入吗？就这样，其实大家应该是增加一些认知了啊，就是我也说了，就是很多很多就是缺血性脑血管病，包括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了，脑梗死了，它是血管狭窄存在的，血管狭窄引起的，血管狭窄我们必须解决掉才能把你这个病给你说是更好的就诊一下。
0: 嗯
1: 嗯，血管狭窄的这个治疗呢，就是介入治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办法。当然，这也是有一定标准的，在你血管达到什么程度，在哪根血管达到一个什么程度，才能说考虑这个介入治疗。
0: 嗯，
1: 介入治疗呢，其实没有什么风险，风险很小很小。它是从你这个血管进，就跟我们那个冠脉是一样的，从桡动脉进或者从股动脉进，进了之后进那些是导管，最后你的身上只有这么一个小针眼似的，不太大的
0: 啊，针眼。
1: 哎，对对对，就是一个小穿刺孔，就是一个小针眼，很小。然后它在里边的话操作，我们把支架下进去，下到你这个就是狭窄的地方，下进去之后把这个血管完全撑开，然后再把它拿出来。所以说是风险是很小很小的，然后获益是非常大的。比如说像我刚才我说的，就是眼动脉突然间狭窄，就是缺血了，然后它其实查出来是下边的颈动脉它狭窄了，
0: 嗯，
1: 这个血管是非常大的一个血管，
0: 嗯，
1: 所以说它要用药的话，它只能延缓，可能是能延缓它发病得血栓，早早晚晚的事儿。其实是你要如果是把支架把它支开的话，然后你后期再用药物辅助，这样的话你这个血栓风险就非常非常小，嗯，你就会解决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0: 嗯，它的原理就是我这个血管狭窄导致了血栓，
1: 哎对，
0: 然后我把这个狭窄的地方给它撑开，
1: 对对对。

0: 然后它就流通了
1: 啊，对，
0: 它就不堵了。
1: 对对对，
0: 那这个我替受众问一下，流通了不堵了，你这血栓去哪儿了？他万一堵别地儿了？
1: 我们所说这个脑血管狭窄吧，不是说是一个血，现在有个血栓、
0: 嗯、
1: 那种是另外一种治疗方法啊、
0: 嗯、
1: 那种栓塞叫另外一种治疗方法、
0: 嗯、
1: 它是什么？它是应该有时血管狭窄是因为是有一个基础疾病、
0: 嗯、
1: 高血压呀、高血糖、高血脂，然后它的血管

0: 别硬，
1: 它是固定的，
0: 固定的，不会说掉下来。我们只有用支架把它撑开压死，它才能把这个血管再打开。
1: 也就是说支架适应的是这种啊，血管壁上都挂着硬硬的，
0: 硬硬的，对，
1: 然后就是狭窄了，
0: 对，
1: 就是相当于这个通道马上被堵上了，我把通道撑开，它那个血栓基本上不会存在脱落。
0: 对，
1: 但是因为咱也看到过有那种颈动脉彩超，我这是身边这个叔叔阿姨问的成多了，这个颈动脉，然后说啊有栓塞，然后有那个容易脱落的栓子，那是另一种情况。
0: 哎，那是另一种情况。那种的话就是再多说两句啊，就是那一种患者的话，脑栓塞，如果真是出现大血管的脑栓塞的话，我们是需要取栓的。需要取栓的，
1: 不是一回事儿。
0: 哎，对，它是要把它抽吸出来的。这种的话就是
1: 那个能微创吗？
0: 就是微创，也是一种微创，也是一种介入治疗吧。但是它属于叫取栓，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些个房颤的病人呢，这个里边是大家一定要关注的。比如说这个人长期的房颤，他这个心房里边就会有一些栓子，这个栓子可能会掉下来。这种会掉下来的，这种栓子是很硬，这种栓子很硬很硬的，掉下来之后呢，它直接堵到大血管里边，这种栓子形成的也是比较大的，然后堵在大血管里。这种的话，我们治疗方法就是要急诊取栓，这个取栓也是越早越好。然后呢，就是你尽早取，然后取出来之后，它那个神经系统的恢复的话，可能性更大一些。这种取栓吧，治疗，风险要比那个介入单纯介入这个支起来这个要稍微大一些。但是它有
1: 能动的，
0: 对，但是它是会议，是这取栓治疗的会议是非常非常大的。
1: 那它这个是归神内还是？
0: 也是神内，
1: 也归神内啊。因为有时候我们老百姓对于这个划分不太，说神内，但凡带个内字儿的，说内还能做手术吗？
0: 对，不太接受。现在就是内科的话，确实是它这个。我们现在就是也是哈，整个这个医疗发展，切口要越来越小，手术要越来越小，伤害要越来越小，然后介入治疗逐渐成为一个主流了。
1: 所以现在内科也要开始有手术了。
0: 对，现在已经开展很好了，其实包括是一些个介入心脏介入什么的，都是说心内科在开展。
1: 就我们不要就是一个就是说，那这手术不得大外科手术上去吗？你这一个小介入，内科大夫能做好吗？是不是患者应该有这个顾虑吧？
0: 可能会有一顾虑，一听到手术这两个字都觉得，哎呦，可能会把我的头骨打开或者怎么样，
1: 开放性很大的这种，你才能看清啊。对，因为这两年好像确实这个观念还好，前两年经常会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介入你就开小口，那里面啥情况你都不知道，你万一碰着哪儿呢？
0: 你能看到吗？能看清楚吗？
1: 啊，对呀，
0: 其实是现在已经发展很好了。这个国家百万检查工程，这个可能也听说了啊。百万检查工程也是说要求，就是如果有血栓的话，能容尽容，能取尽取，就只要说是真说这有这个取栓，有这个栓子脱落的话，导致个大的栓塞的话，是必须要取的。
1: 好的哈，这个我们也了解了哈，介入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然后包括它归哪儿管，然后大家也不用担心，它的这个手术已经很成熟了很多年了，是吧？
0: 对，很成熟了。这个，
1: 所以如果出现真的是应急情况，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及时就医，然后医生呢会给一些建设性的意见。那我们有的时候确实在就诊的时候，刚才其实我跟许医生聊天的时候也说，医生不会说你必须怎样，我们会给到方案，然后可能家属和患者也需要去商量。但是我们其实呢真的是医者仁心吧，希望大家能给医生的时间更多一些，因为有的时候犹豫的时间真的，尤其是我们这个脑血管疾病，你犹豫的时间就给我们的疾病带来了很大的风险。
0: 是的，是的，这个确实是啊。之前我们也是接触过很多病人，有的就是说在商量，他甚至从前半夜一直商量到后半夜，这样的话他的预后就非常非常不好。但是有的家属他比较了解，或者是家里人可能是有一些医学知识的，他到这之后斩钉截铁，我现在就做。现在就取，这样的话后期恢复会很好的。脑血管这个神经细胞一分钟死亡，说是如果是堵住的话，一分钟死亡190万个。所以说你争分夺秒，时间就是大脑嘛，这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是给自己在争取时间，
0: 对，争取
1: 给神经这些小细胞争取他们的生存时间。
0: 对，
1: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科普节目呢？也是希望，当然我们还是希望大家都不得病，但是呢，在生病之前，我们把这些医学知识起码先储备，一旦遇到应急的情况下，咱们能有一个科学的判断哈。那么还有哪些是我们能做到的？比如说应急情况，咱们能做什么？我们可以帮别人，可以帮自己。咱们稍事休息，稍后回到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科普。

0: 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北京时间的9:40，欢迎大家锁定 FM103.3 收听吉林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刘婷。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聊关于这个脑血管的疾病哈，因为最近确实是天气比较热，很多朋友也会别说脑血管有没有问题，都觉得这个脑袋呀昏昏沉沉的啊，一热甚至感觉到迷糊眩晕啊。我们也会有人会担心说这个时候会不会是脑血管出现了什么问题，刚刚也提示了哈，再次的提示，的确天热它会是脑血管多发的这样一个时节。那么一旦出现比如说两侧的肢体不太对称，然后不灵了，有一侧肢体不太好用了，然后面咱们对着镜子看不太对称了，然后说话的时候一说，哎，感觉今天怎么口角这么不利索啊，那我们可能要怀疑是否有问题，要及时就医啊。那么在就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医生也会开具一些相应的检查，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咱们到医院也别就是我再等等吧，我再探探吧我们及时的去绿色通道关于这个脑血栓或者是脑血管类疾病，我们是有绿色通道的，当然心血管也是一样的哈。那同时呢，今天我们本期节目呢是和这个安贞医院吉林医院联合播出的通过我们的节目呢也了解到，在安贞医院吉林医院有这样的一个特色情况，就是我们出现情况了来就医的时候不用先挂号，哎，咱们直接去相应的科室，只要前面没人，如果有人咱们稍等一会儿哈，就敲门啊，直接跟医生先对话，这样呢省去了我们挂号然后再来看病的这个中间的时间其实尤其是对于这个脑血管疾病争取时间就更重要了哈。我们及时的来和医生先沟通再看做什么检查。记着哈，这个安贞医院我们就诊的流程是

0: 可以直接先到诊室，先和医生来沟通，然后再看我是挂什么号啊，开什么检查呀，有这样的一个便利条件。那么刚才也说了哈，出现情况咱们解决问题嘛。那但如果比如说路上啊，突然出现了一些倒地抽搐啊、口吐白沫啊这样的情况，我们看影视剧里是有啊上前的，又摁人中又怎么样的？正确做法应该是什么呢？我们怎么帮助身边人呢？今天为大家邀请到了啊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神经内科的负责人，也是副主任医师徐小燕徐医生哈，我们来问候一下，徐医生你好。
1: 哎，你好，主任。
0: 刚刚说的这个情况，因为我们一方面是救自己，另一方面也需要帮助身边的人，一些急救的措施，紧急的情况下我们该做些什么，咱们提前学要不现到跟前儿了就不会了，麻爪了哈啊，就真看着了啊，有这个倒地抽搐的、口吐白沫的，这该怎么做呢？
1: 突然间出现这个倒地抽搐了或者口吐白沫了，然后基本上大家可能都认识这个羊癫疯啊，就是老百姓所说羊癫疯，可能它就是一个羊癫疯发作了。这样的话我们作为路人呢，就是不要置之不理啊，不要不管它。然后呢首先上去之后呢，第一点啊，就是说一定要把周边能够他抽了之后他是无意识的，你要把他伤害到他的东西一定要挪开，比如说旁边有个这个硬物啊，或者是桌子椅子啊，或者是什么有其他的尖刺的东西的话一定要挪开啊，不要伤到它。第二就是说是一定要看它呼吸，我们所说就是生命体征嘛，就是包括呼吸啊、心跳啊什么这样。一般来说呢，这种羊癫疯发作的人呢，他的呼吸很轻，就是颜面青紫了。比如说他正在吃饭或者是正在口里有东西的时候突然间出现发作，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的话在自己所能的能帮助他这个情况下的话，一定要把他呼吸道给他保持通畅。他口中比如说吃东西啊，咬个什么东西一定要把它拿出来，这样可以，如果可以的话啊。第三个就是说是尽快打这个120，因为我们不了解他之前什么情况，他以前有没有这个发作，所以说可以的话就尽量打120，但是不要千万不要不管他啊。第四个就是说如果可以的话要用手机记录下它的发作，就整个这个发作，其实这个羊癫疯，我们所说羊癫疯啊，它是个发作性疾病，它可以自行停止，90%是可以自行停止的。它就是说发作什么情况医生是看不到的，因为送到医院的时候基本上都好了，但是呢它这个发作的时候的这个情况呢，对医生的诊断啊判断来说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说这一点也很重要。当然了，如果路人可能是一惊慌什么可能就忘掉了，如果可以的话，
0: 而且也不好意思你说人发病呢，我拿手机
1: 在
0: 这
1: 录
0: 着，不好。
1: 对，但是如果是有人帮助的话，旁边再有路人的话，给他录一下，这样挺重要的其实啊。然后自行的，就是他可以自行，一般来说自行都可以停止的，你也不要使劲的去按压他或怎么样啊，不要这样。基本上就是你保持他的呼吸通畅，然后不要让他伤着自己就可以了，不要使劲的强按他。
0: 我捋一下，它首先可以，大多数可以自行停止。
1: 对对。
0: 我们比如说在路上真的看到了这样的患者，我们首先肯定要是能拨120，第一时间肯定要先把120拨通。把它这个就是位置啊什么的都报清晰。然后再有他身边的这些危险物要挪开，因为他以免抽搐的过程当中伤到自己。
1: 对，
0: 我看还有往嘴里就掰开，然后塞个木棍儿什么的，怕他把自己给咬坏了，这个是有必要的吗？
1: 塞个木棍儿是有必要的。他抽搐发作的时候吧，一般来说，这种羊癫疯大发作的时候，他都是有蛇咬伤的
0: 啊，
1: 有的人会有蛇咬伤的。如果可以的话，就是能塞个木条啊，或者塞个木棍儿啥，这都可以。但是呢，在一定不要塞布啊，这样容易说是把他的气道再堵上，哎，对，就是说硬一点的东西也这样。如果是塞不进去的话，也不要强憋他，这种人有的人会把这个牙憋掉的。所以说我们就是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尽量还是保证他呼吸这个通畅，然后可以的话就是塞一个木条就可以。
0: 但是在保证这个口腔的安全的情况下，不能硬来啊。
1: 哎，对对对。
0: 这是，然后周围尽量呼吸要畅通一些，不要围太多人。
1: 哎，不要围太多人，对，大家都在看着他，把他的，其实他的呼吸，那个时候呼吸他有一段时间，短暂时间是停止的。你越围着他的话，他这个乏氧状态可能会越严重的。
0: 所以驱散人群是应该的。
1: 对对对。
0: 因为有的时候大家可能觉得，那我围起来，然后给他一个安全环境，不是的。那你无关人员，咱们还是要
1: 散开，
0: 给他一个这样一个气流。然后呢，还有就是，如果真的再有余人，因为这个要在马路上的话，肯定还有余人。 帮他记录下来。咱们记录的目的呢，是传给他，给到医生，而不是发到网上啊。所以我们也提示大家，这个可以记录发病过程啊，但是目的是提供给医生作为他的诊断的一个佐证啊。好的，那这是关于这个出现一些应急情况，我们该如何来做哈？那个掐人中啥的有必要吗？
1: 从西医的角度来说是没什么太大必要的。有的人我们。在作为路人的话，看到一个人，哎呀，他抽了，他的手
0: 不知道干啥，反正得干点啥。
1: 对，他的手使劲在抬呀，他就拼命的按压他。其实这个时候，
0: 他愿意抬抬吧？
1: 对，抬抬吧。他是只要伤不着自己，就让他抬去吧。他就是说，他这种是无自主意识的。所以说，你使劲按压他，甚至说有的人重的话会引起骨折的，就是你强力的去按压他。所以说，这种是非常没必要的啊，就是。我说了 90% 他会自行停止的，你就等他慢慢过去这个劲儿自行停止就可以了。你强力的那时候按压他的话，第一会骨折，第二可能是保不住，可能呼吸道就会堵，这种时候再往回的回来的机会就少一些了。这是作为路人啊，我再说一下，就是作为那个家属的话，可能比较了解这个人病情。假设说这个病人呢，他以前有这个癫痫病史啊，反复发作，其实是说他再发作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比如说这个人躺在床上，一定要把下边垫好东西，不要摔着自己。有的人摔着，哎呀，叮咣摔呀，来回的都有一些脑外伤啊，甚至说把哪儿再摔骨折了这样的，其实是就是说保护他是非常重要的。再一个，作为家属来说呢，促进就是督促他就诊是非常重要的。癫痫其实是一个慢性疾病，它不是说是短期就能治好的。就算这个人发作之后给他用药了，也要4-5年之后才能停药。所以说在这个期间的话，药物的依从性非常非常重要，家属一定要督促他按时按规律的停药，吃药，然后再按时去复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药物的依从性直接影响到这个病人这个癫痫的愈后的，这很重要的。
0: 好的哈，就是一方面应急情况我们的搭救，但是日常的这个维护还是非常重要的哈。还有哈，这个是更大众一点的了，就是总有蹲起来站起来，然后眼睛觉得迷糊黑我也发生过这个情况。这个情况它算病吗？还是因为家里也会有人说哎呀，这就是脑缺氧，脑供氧不足，一过性的，你别蹲那么长时间就好了。
1: 这个是因人而异啊。比如说像您似的比较瘦啊，瘦高瘦高的这个女生，
0: 谢谢你，
1: 可能就会出现这种体位性的低血压。其实蹲起来蹲着一站起来的时候，脑部是个短暂性的一个乏氧的缺血的，确实是它会引起这个就是眼前发黑，因为它开始是额叶的一个缺血，然后它会眼前发黑。但是如果老年人他之前没有的话，他目前近期出现这个情况，第一一定要量血压，会不会他血压有点偏低了，然后导致他一蹲着一站起来的时候脑部缺氧会严重了。第二就是说害怕他是有血管狭窄这个情况。第三就是有没有其他的，就是有的人眼前说是眼前发黑，他可能是某一侧的眼前发黑，我们医学上叫做视野缺损。这如果视野缺损的话，说明他可能是某一根血管，对，就不对了，某一根血管还确实是有问题的。这因人而异的。这个是再一个就是有的人吧，确实是啊，有一些人是夏天会出现这种情况，冬天还好一些哈。这就跟我们最开始那个问题就是血管的收缩是有关系的。血管这个到夏天的时候可能舒张的稍微明显一些，到冬天的时候是收缩明显一些。舒张明显一些的话，它就是一站起来一蹲下，这个体位改变的时候，可能是就是脑部缺血啊、供血啊，肯定稍微不一样。
0: 那就是蹲下站起来眼前发黑，如果是一部分的这种视野狭，它是属于一部分的视野狭窄的，这不对。
1: 对，这肯定不对。
0: 但是一过性的就是黑一下，然后可能一瞬间好了，
1: 很快好了。
0: 那这个还可以，
1: 因人而异。年轻的可能就问题不大，
0: 啊，
1: 但是老年人的话可能还
0: 是重视一下。就不行，还得重视。
1: 对对。
0: 如果这个叔叔阿姨，你别认为，因为他年轻经历过呀，然后岁数大的时候他就觉得没事儿，这就是蹲下了之后这脑缺氧，不行啊，叔叔阿姨需要就诊了。
1: 对，还是需要最起码关注关注你的血压、你的血管什么这样。
0: 自己量血压，想看看你血压还正常不？
1: 对。
0: 还有站起来天旋地转的。
1: 天旋地转，现在我们在门诊看的病人，这种病人特别多啊，就是因为什么？手机普及的太厉害了，就是很多人看手机，有就是一个姿势可能时间长看手机就一直在看，然后他会出现。
0: 瞬间就过去了一两个小时。
1: 对，有的人甚至说开车，哎呀，有短暂的这种眩晕感啊，很明显，然后过来就诊的，这种现在越来越多了，并且年轻化呀，非常明显。这个就是说，现在有一大部分呢是什么？是那个耳石症啊。耳石症，它是因为
0: 以前可没听说过这个名词，现在这两年我这耳边是耳石症的成多了，
1: 特别多，是不是啊？
0: 对，
1: 就是跟一些个不良的姿势。 不良的生活习惯肯定跟这有关系的。
0: 哦、
1: 嗯，它理论上嘛，它是个耳鼻喉科疾病，但是因为头晕，它多数是到神经科来，到神经科来就诊。嗯，我们也感觉到了，就是这个全称叫做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就是你要根据你情况，第一个就是说年龄大的咱们都得说个警惕一些啊，有没有血管其他情况？如果是年轻人，首先它是良性的，你不用太紧张啊。
0: 嗯、
1: 第二就是说是阵发性，它都是一段时间一阵儿的，一般来说不超过一两分钟了，就是都是短暂性的。然后位置性就是跟你体位改变相关的，你要说一个姿势坐那儿，一个姿势躺那儿不动的话，它不会犯的，都是有一个体位改变这种相关的一个眩晕。眩晕所谓眩晕就是伴有天旋地转，再重的话可能会有恶心吐什么这样的。这个的话我们现在就是网上也有很多这种复位操啊哈，但是你自己
0: 别复
1: 不行
0: 了，
1: 越复可能会越重、啊。
0: 我得过耳石症，自己复不了一点儿。
1: 那确实还是到医院来正经的复位吧。
0: 我是患者。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区分一下，这种蹲下起来，如果眼前发黑，可能年轻的我们可以考虑。它可能是这个短暂性的脑缺氧、但是对于中老年人来说，你量个血压，你测一测、你别不当回事儿、然后如果是天旋地转的这种体位改变的这种一过性的，可能就是你换到这个位置，然后转的不行了，然后突然停下来，过会儿它又过去了那这个你可能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耳石症。我们也可以先耳鼻喉科先就个诊、然后如果又排查了耳石症，那你可能还得再回神内。
1: 对，是的，
0: 看看是怎么回事哈、好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神经内科的负责人，也是副主任医师徐小燕徐医生做客到节目当中，和大家聊聊关于脑血管的一些相关疾病哈。但当然，很多问题我们可能说完之后大家觉得很有用，但没来得及记，没关系，大家可以呢搜索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在公众号上，然后在明天的金牌医生的子栏目当中呢，会以推文的图文的形式和大家去分享，欢迎大家点赞收藏。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本期节目一审柳婷，二审董华一，三审张小林，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来信为您带来的社区欢乐游的才艺版。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

0: 来，大家快动一动，动一动啊！往里走啊，里面有位置，来。
1: 哎，刚刚司机让我快，你要我快走，还是让我快坐下？别急，我往你那去。
2: 干啥呀？整那么大动静，吓我一跳。
1: 啊？我声音很大吗？
3: 这么大岁数自己不知道呀？
1: 对不起，对不起啊。
4: 奶奶，我想问慈溪路还有几站？
1: 哦，
5: 姐姐告诉你，还有两站。
1: 我没听清，谢谢你。
6: 请您带好随身物品，准备下车。
5: 今天
7: 熟悉的环境里，他偶尔听到断断续续的话，更多时候他像被密不透风的套子罩住，显得古怪傲慢不通人情。据统计，我国65岁以上老人在过去一年接受听力检测的比例仅占8%，100个听力障碍的老年人中，只有不到7个人会选择佩戴助听器。
8: 关爱老年朋友，别忽视听力健康。
9: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10: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9: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10: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9: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11: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12: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13: 我能说，
14: 哎，我会唱，
15: 我能拉琴，
16: 我能逗乐，
13: 鹌鹑、
14: 鹂鸣、
15: 四合、
17: 白山、
18: 白城、
19: 辽源、
13: 通化、
10: 盐润、
5: 通创、
8: 松岭、
7: 梅河口、
13: 仙户、街村，
14: 自得其乐。
13: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7: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4: 社区欢乐游。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守候我们的直播节目，这里是社区欢乐游，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兰心，这里是我们听游天下快乐随行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每一天我们都相约在此刻，那我也希望呢，我们当下的这份相遇能够让你的生活变得因为这份相遇而有了一份小丰盈、小美好。其实当你用认真有趣的态度去对待生活里那些看似无趣的小事的时候，你一定会收获一份小而确定的幸福，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小确幸吧。有了这份小确幸，你会觉得生活无比美好。曾经年轻的我们总认为幸福是盛大的惊喜，耀眼的成就，慢慢长大我们才会懂，真正支撑我们好好生活的从来都不是一件件不起眼的小事，生活大多数时候是平淡的，日日重复，看似枯燥无味，可同样的日常，有人过得疲惫烦闷，有人过得温暖充盈，差别啊就在于对待小事的那份心态上，不敷衍日常，不怠慢生活，就是最简单的幸福秘诀。闲暇的时光里，幸福更是随处可见。累的时候，我们喝一杯温水；烦躁的时候，看看窗外的绿树蓝天；傍晚，迎着晚风散步，听一听温柔的风声，哪怕只是整理房间，浇灌绿植，安静地读几页书，只要你用心投入，枯燥的时光也会变得充实又治愈。很多人觉得生活乏味，那可能是因为你的脚步太快，心态浮躁，我们总盯着远方的目标，忽略了身边的风景，总期待巨大的快乐，嫌弃细碎的日常。其实人生没有那么多轰轰烈烈，大多数幸福都是微小安静确定的，它藏在烟火温柔坚持和热爱里。平凡不等于平庸，重复不等于无趣，只要你用心对待小事，普通的日子也会闪闪发光。我相信小小的美好积攒起来就是满满的底气与快乐，那往后余生就让我们放下焦虑，认真生活，不辜负每一个清晨，不浪费每一段时光，用心感受烟火日常，在细碎小事中去收获安稳与欢喜，把平平淡淡的日子过得温暖有趣，闪闪发光。快乐是一种心境，它跟财富、年龄、环境无关。幸福从来不是瞬间即逝的狂喜，而是持续收集微小快乐的那种能力。我想我们活着的意义不在于追逐永远触不到的那个月亮，而在低头时看见月光正落在我们手心里。那些认真对待的琐碎日常，最终都会变成光，照亮我们曾以为暗淡的路。当你开始爱上一粒米的清香，一阵风的温度，一个陌生的微笑，生活便不再是等待，而是值得我们细细去好好的珍藏。

0: 不吸烟，少喝酒，
1: 多运动，多找乐，
2: 有事儿没事儿，社区欢乐游转一转，
1: 亮亮嗓，
3: 唠唠嗑，
4: 能学艺，能交流，
2: 贼带。
5: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每天上午在老朋友兰心上午十点到十一点直播的过程中，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0431-8581-5668-8581-5669。一会儿我们的节目啊都开播将近九年了，我们就是这么样点点滴滴，像刚才歌中唱的那样堆积情感。我想每一天我们积攒一点点小美好，那九年的时光是不是也变成了你生活的底气与富足呢？所以希望我们都可以珍惜当下的闪光点滴，也欢迎大家把这些闪光的点滴呢和我们的电波中的大家庭的朋友一起来分享。两部热线您记好了，0431-8581-5668-8581-5669。首先呢，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朋友，也是新朋友丽君姐姐哈。你好，丽君姐。
6: 你好。
5: 哎，上午好，欢迎您参加我们的节目哈。这是第一次参与我们的直播，您想和大家分享点什么呀？
6: 我给大家朗诵一首诗《红船》。
5: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作品呢？
6: 因为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一个地方是，革命的起点。
5: 嗯，是的哈，那今天您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作品是现场和我们朗诵，是不是？
6: 我那不有录音吗？
5: 哎呀，我是没有收到您的录音，那您能不能现场我帮您找配乐，然后您给我们这个现场朗诵一段呢？可以吗？
6: 这样，我把《红船》这首诗，我一会儿我用另一个手机来朗诵。
5: 嗯，好的，那您是不是需要再准备一下？
6: 对，
5: 好的，那您准备一下，把诗作找出来，然后一会儿现场给我们朗诵，我给您配乐，好不好？
6: 好，
5: 好的，辛苦您了。好的，那此刻呢我们的这位新朋友他可能还没有准备好哈，我们可以让他再稍事准备一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哈，我们来聆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啊是我们每天分享的好声音展示。那除了热线参与呢，大家呢也可以把您喜欢的作品录制下来，然后呢编辑微信发送给兰心。如何添加节目组的微信，也可以向我们热情的导播拨打热线8581-5668-8581-5669咨询。那接下来我们来聆听的这首歌是我们的永生大哥为我们带来的一首那西那山。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献给天下父母的歌。

0: 好，谢谢我们的永生大哥把一首非常深情款款的歌和大家分享。那西那山也唱出了他对亲人对故乡的那份深情的眷恋。是的，我想父爱如山，母爱就如那溪流，那父母的爱呢，是和我们能够相伴此生的天长地久。我们在这里呢，也祝福我们亲爱的父亲母亲们，希望呢他们都能够健康长寿幸福。好，那此刻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守候我们的直播节目。马上我们继续来接听的是打入8581-5669的热线啊，这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李敏大姐。李敏大姐上午好。
1: 哎，金老师好。
0: 欢迎欢迎，今天李敏大姐想和大家分享点什么呢？
1: 啊，我今天跟大家送入一首阿紫的诗歌《写中国》。
0: 嗯，为什么特别喜欢这个作品？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此刻这种心情？你研读这个作品给你带来了哪些感受呢？
1: 好的，那个我吧，就是觉得因为现在吧，咱们国际上一直动荡不安，完了战争不断，我们国家呢现在也遭遇了洪水呀、泥石流啊等重大的灾难。但是呢我们有党，有人民军队，因此人民的心里稳于泰山，祖国仍然是江山如画，繁荣兴旺。那个正像许许多多人都说的，此生有幸生华夏。因此吧，看到阿紫老师的这首诗歌《写中国》，就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因此呢，我就选择呢，诵读这首诗，与观众朋友们分享我们对祖国的无比深情和热爱。
0: 啊，您说的太好了，李敏大姐哈，能够感觉到您对祖国的那份真挚的那份祝福，还有深情。是的，我们岁月静好，我们生活的这么有尊严，大家都不能忘了啊，这份安好，这份平安，这份幸福，这份快乐，都是我们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所以这个世界纷纷扰扰啊，非常的喧嚣浮华，甚至呢还有很多可怕的战争。但是呢，我们今天的这份和平安宁，也是我们伟大的祖国做我们身后的强大后盾。那接下来呢，
1: 老师说的真好。对。
0: 您说的也特别好，是您触动了我哈，咱们俩就非常有共情。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的来分享李敏大姐为我们带来的阿紫老师的作品《写中国》，我们掌声欢迎。

写中国，作者阿紫，诵读李敏。让我以长风为笔，以江海为墨，在生我养我的热土上，深情地写下两个字：中国。我要写中国，写盘古开天，身躯化作巍巍的三山五岳。我要写中国，写女娲团土，掌心塑成华夏血脉的轮廓。我要写燧人取火，点亮漫漫的长夜。我要写仓颉开蒙的文字，写神农百草的恩泽，写从甲骨到青铜的一笔一画，写祖辈的铮铮铁骨，铸就浩然正气的长歌。我要写诗经之风，拂过烟雨江南，拂过孤烟大漠。我要写楚辞之浪，写字里行间的悲怆，写字里行间的炽热。要写百家争鸣，秦汉雄踞，要写万里长城横亘在九州的雄伟壮阔。更写书同文，车同轨，写一统天下的气魄。更要写丝绸驼铃，遥想文明，将中国织进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我的笔杆藏着魏晋的风骨，我的砚池捧着盛唐的明月，我的笔杆耸起郑和的云帆，我的砚池映出四大发明的薪火。我要写中国呀，写黄河九曲十八弯，那是母亲的皱纹，每一道都牵着我滚烫的脉搏。我要写中国呀，写长江一泻千里向东流，那是父亲奔腾的血液，纵有千回百转，也绝不低头退缩。这一个个方正的汉字，每一撇都是归乡的路标。这一个个方正的汉字，每一捺都是先辈的嘱托。

五千年的风霜，吹不垮龙的傲骨，五千年的跋涉，苦难中站起来，依然是我顶天立地的中国。今天我站在岁月的高坡，看高铁飞驰，看神州问天，看

你在我的梦里燃烧，中国呀，你是我生命的赞歌，我以一生奔赴你，我以赤诚奉献你。你在我血液里扎根，你在我筋骨里巍峨，中国呀，让我再以长风为笔，再以江海为墨，在生我的热土上挥毫写下我山河的壮阔。中国呀，让我再以长风为笔，再以江海为墨，在养我的热土上再写下我胸中轰然作响的两个字。

0: 外出旅游怎么才最爽？
1: 人满为患的景区
2: 挤，
1: 不干不净的饭店
2: 吃，
1: 超载严重的巴士
2: 我上啊！
0: 等一等，可别顾着自己爽，出行安全最重要。
3: 平安是福，文明是金。1033旅游广播，文明出游，快乐随行。
4: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非常而熟的易拉罐，还有
5: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4: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

0: 之旅，
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3: 一辆完美的车应该发出什么样动听的声音？急速马力的声浪轰鸣，顶级音响的动感澎湃，完美飘逸的极致操控，还是安全的声音最动听。安全行车，从这个声音开始。系好安全带，安全相伴，一路动听。
4: 不吸烟，少喝酒，
5: 多运动，
6: 多找乐，
7: 有事儿没事儿，社区欢乐游转一转，
6: 亮亮嗓，
8: 唠唠嗑，
9: 能学艺，能交流，
7: 贼带。
10: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马上呢，我们来认识的呢是打入热线的宁丽君大姐。来，我们接听一下丽君大姐的热线。上午好，丽君大姐。
11: 上午好。
10: 你好，今天您给我们带来的作品是《红船》，欧震老师的作品是吗？
11: 是的。
10: 啊，那这个作品给您带来哪些感受？您简单的和大家分享一下好吗？
11: 好的。红船这首诗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地方，是革命的起点。
10: 嗯。
11: 所以回望。
10: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的来聆听这个非常经典的作品，也是我们著名诗人欧震老师这个非常知名的一个作品哈。也感谢您的推荐和分享。那我们接下来呢，就一起来聆听这个作品。好。丽君大姐可以开始您的诵读了。
11: 红船，作者欧震。我是一艘船，我是闪烁在南湖碧波上的一艘船。我听见那些压低的嗓门说出的坚定誓言，我看见铁锤镰刀的图案朴素而耀眼，我见证了一个婴儿的诞生，一个新生命的呐喊，仿佛雷鸣震撼着昏睡的中国。我是一艘船，我是一艘红色的船，我是撕裂漫长黑夜的一束光，我是燃烧的火种，我相信它一定会成为明天的太阳，被大地的手臂托起，光耀在东方的天空。
10: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丽君大姐和我们带来的这个《红船》啊，是一首不是很长，但是呢短小。却非常的这个让我们心灵感到激荡和震撼的作品。是的，我们的共产党就诞生在一只红船上，正因为有它的引领，才有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把一首歌代表大家的心情献给我们伟大的党。我们呢也沿着党指引的方向，我们共同的去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共同的添砖加瓦。在这里再次感谢我们的新朋友丽君大姐的深情分享。

0: 不吸烟，少喝酒，
1: 多运动，多找乐，
2: 有事儿没事儿，社区欢乐游转一转，
1: 亮亮嗓，
3: 唠唠嗑，
4: 能学一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我们的社区欢乐游，来分享你生活中啊给你带来小成就的或者带来遗憾的我觉得啊无论是什么喜怒哀乐啊柴米油盐，那可能这些都会让我们在生活中有所感悟，那这些让我们觉得能够传递的东西足以给别人也带来一些收获的，我希望呢你也可以通过电波分享出来。我们的两部热线0431-8581-5668-8581-5669。好，

0: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认识打入85815669的热心听众，也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春发大哥。欢迎我们的春发大哥，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0: 欢迎欢迎。我听说我们的春发大哥啊，是来自我们吉林开放大学，您在那里都学什么呀？
1: 对，现在学的叫诗词朗诵这个班的课程。
0: 哦。
1: 由于平时啊也比较喜欢诗词朗诵啊，各种表达方式啊，演唱啊，包括这次录制这个评词评书表现的这个诗词这个节目
0: 啊，
1: 因为小的时候吧，
0: 嗯，
1: 喜欢讲故事，愿意给这个小朋友们讲的故事来听，然后后来呢，这个现在退休了嘛，正好到开放大学来读书，就报了这个诗词演诵这么个班儿，来弄，刚好他们也，有这个评书这个培训这么一个节目，这样呢，我就把这个，因为这个特务啊，他讲的是这个《红楼梦》里边的好了歌，就是尤其到我们这个年龄啊，更希望好多事看开、看淡、看清，所以这样就是在思维上实际说是个特务的过程。就是在克服人的这个对一些事儿想不开这个方面啊，他会有一些建树。比方说主要是好了歌，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人实际上受困惑呢，主要是三个方面，权钱情，到退休了以后呢就能把这些放开。所以这个好了歌对这个事儿呢，它的引导作用比较大。所以说我就把这个好了歌呢，包括他的注释，编了一个评书故事来讲，就是这么一个初衷。
0: 我觉得您的这个发心特别好。其实呢，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在人世间啊，得有入世之心，但是呢，有的时候当你遇到一些坎坷的时候，你还需要有出世的这份心情。我们呢就是要把这种出世和出世之心和入世之心，我们拿捏好这个分寸，我们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心境，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真是拿捏好这个分寸了，其实人就变得通透了，是不是？
1: 对，就这意思。您悟的并不浅，悟的很深，就是这个道理。
0: 对，其实您看啊，无论是读《红楼梦》还是读我们这几大名著，或者是任何的一个小说、小小说，我觉得可能都会通过这一个小点把它放大，让我们感悟到很多东西。包括您学习啊，通过学习朗诵，可以触列到古今中外的一些名篇佳作，包括学习评书，这都对传统的我们的一些说唱艺术有了一些感悟。那这些作品呢，其实都是告诉我们把人字的一撇一捺把它写得更好，是不是？
1: 对，您说的非常对。
0: 好的，春发大哥，我希望呢您也是通过这些学习哈，能够不断的去丰盈自己，快乐自己，强大自己。那我相信您给我们分享的这个彻悟啊，这个评书也一定会带给大家一份感悟，一份这个透彻。那我特别感谢您的分享。那这个作品是您自己创作的吗？
1: 我是根据《红楼梦》里的做一个改编，然后编成这么一段评书故事。
0: 啊，太好了，太好了！你看写的真是学有所成，不但自己能讲评书，而且自己通过古典名著，然后自己也能写点尝试写点这个原创作品了，真了不起啊！非常佩服您。那我们就一起掌声有请我们的春发大哥为我们带来他的评书《彻悟》，掌声欢迎。
2: 在想当初，大清朝康熙年间，江南姑苏城有位乡绅

0: 真名废，字世隐，家境殷实，衣食无忧，乃当地万夫。但膝下无子，到了晚年才得了一女儿，名唤英莲。可叹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在小英莲三岁的这年正月十五元宵节，家人带着英莲关灯，就把英莲给弄丢了。全家人找了月余，也未见着英莲的踪影，真是夫妇相思成疾，先后患病。俗话说，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又过了月余，三月十五的这一天，毗邻的寺庙着火，殃及池鱼，就烧了整整的一条街。真假就在这条街面之上，万贯家财转眼化成了一片瓦砾，只好寄居在岳丈家里，又受尽了白眼。这甄士隐遭受此番连续打击，早已是心灰意冷，整天是唉声叹气。这一日，甄士隐拖着病体来到街前，善心解闷，正低头叹息，迎面来了一道人。只见他衣衫褴褛，破帽遮颜，裹脚趔趄，是疯疯癫癫，口中是念念有词，唱的是一段黄梅调：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来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等到多时眼闭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郎谁见了。这道人唱罢，见那甄士隐听得认真，便哈哈一笑，开口问道：这位先生，看你听得如此仔细，莫非明白其中的道理？这甄士隐经历了家破人亡，又深感了世态炎凉，早已不再是那昏昏噩噩的闲散妇人。听着道人一问，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这位道长，您唱这歌不就是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要好须得了，若不了难以好。说罢，这甄士隐才思泉涌，滔滔不绝，就为这好了歌做了个注释。这注释远比那原文更加的透彻，列位看官听了：陋室空堂当年护满床，衰草那枯杨成为歌舞场，蛛丝那结满雕梁绿纱，今有狐在那蓬窗上。说什么纸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那黄土垄头埋白骨，今宵红绡帐底我鸳鸯。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去有方保不定，日后做强梁，折高粱谁曾忘，流落在烟花巷。阴险纱帽小，自时锁家扛，竹林破袄寒，金弦指蟒长。乱哄哄李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做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说罢，这甄士隐是飘然而去。若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非常感谢哈，我们的戴春发大哥给我们带来的彻悟。这个在《红楼梦》中啊，我们都读到过的情节，甄士隐其实呢，就把很多现实、很多真实给他隐去了，因为《红楼梦》中每一个。

0: 人的名字中背后都有典故和故事哈。好了哥，因为呢他是在小说中他有一个特定的情境，在《红楼梦》的开头和结尾哈，我们都听到了这首《好了歌》，包括在结尾的时候，贾宝玉，他出家的时候啊，我们在电视剧的片尾曲也听到了这首歌，所以呢，这首歌可以说呢，开头结尾是一种呼应。那么在封建社会的那种特殊的情境下，好了歌呢让我们感受到了人生的种种虚幻，种种荣枯悲欢，这是小说具体情节为依据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呢，就像我说的那样，我们在入世生活中呢还是要有那种积极的心态，向阳而生。也希望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积极起来，就像我们的戴大哥、戴春发大哥一样，积极的去学习积极的去写作，积极的去表演，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我们的努力、我们的热爱而更加美好。不过节目的尾声呢，我们还是一起来重温这首好了歌吧。
1: 世人都笑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4S店不是骗钱吗？
2: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2: 好，北京时间的15点01分，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这天真行啊，但愿是最后一周，有点受不了了，真的，甭说别人了，就我不是在外头经常待的人，真的，我今天这天纯纯桑拿天，受不了，晚上不开空调都受不了啊。所以说我真希望这个热度啊早点结束啊，大家如果真是最近能休假的话，跑这个阴凉点地儿待一待得了啊，这真受不了啊。我们听众说了，说济南更热啊，我不知道你们当地有多少度，我估计咱长春如果现在室外的话不40度也差不多了吧，是不是啊？闷热闷热，还潮气特别重，真的，作为东北人来讲受不了啊，真受不了啊。哎呀，长春也这么热吗？真热呀，真受不了啊。你们现在这两天想来东北旅游都别来了，真的啊，下周再来吧。据说东北下周的话27、28度就不可能30度往上了啊。早晚凉快啊，拉倒吧，这长春早晚凉快吗？我前天昨天晚上我空调都没关，前天晚上我说哎呀7点来钟了，我关空调吧，一直转着也不好，是吧，别再干烧了，买不起啊。关了1个多小时我没招，我又开了，包括今天早上也是7点钟我关了1小时我又开的，太热了，受不了啊，真受不了，那潮湿的热，这种潮湿的热东北人反正我是不太喜欢啊。我听众说马上凉快了，但愿吧，真但愿，据说不下周开始降温了吗？啊，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说东北人保存环境，通风干燥恒温，保存啥呀，来吧，说车吧啊，废话少说，咱说说车啊。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欢迎大家给大卫留言好吗，在抖音和快手的直播间搜索大卫砍车这个账号啊，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调侃的侃，说车的车，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了，看到大卫本人给我留言就行啊。第一次看我们直播的没关注的朋友们，拜托大家给我们点点关注啊，给我们点点红心，感谢大家支持啊。来吧，关注大家的留言啊。我们平台让这位听众朋友是吉林市的啊，说吉林市刚才我在外面显示36度了，正常，那长春我估计都不止36度，我觉得吉林市起码有条枪，对不对，我觉得温度还能稍微低点，长春有啥伊通河呀，包屎啊那玩意儿。另外一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 GL8 跟塞纳买哪个更好啊，是这样的，就这两个车如果你要开的话，肯定 GL8 更好，那这个底盘调教啊，包括 2.0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肯定来得更快，知道吧，这方面肯定是很有优势的。但是你要说燃油经济性，论稳定性耐用度来看的话，塞纳更占优势，舒适度来讲 GL8 也有优势啊。所以说你这个东西看你想要啥，如果这个长期持有，特别很多人说我得开个7、8年、8、9年以上，我其实建议你看看塞纳，因为塞纳确实耐用度要更高一点啊。如果说呢可能开个6、7年就换车了，对不对，我建议你就莫不如直接上 GL8 吧，油耗再高能高哪去，是不是，主要还是得开着得劲儿，坐着还得得劲儿才行。这 GL8 真是碾压塞纳啊！哎呀，这鼻炎都犯了，怎么整啊？大家有没有啥偏方？真的，我说实话，往年我这个时候鼻炎不是很严重，今年咋这么严重的，鼻子哈喇的。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理想 L8 的 Ultra 怎么样啊，反正我认为吧，就是你如果说没有那个6座需求、7座需求啥的，现在理想 L8 是最值得看的，30多万。为啥呢，就是你看它的整个空间设计的非常合理了，而且配置绝对够用，而且现在的续航新款上了之后你看看啥样，对不对，所以我个人觉得买理想 L8 的 Ultra 比买问界 M8 都强。为啥，你去看看实车去，真的，你去看看实车去，整个 L8 的内饰整体设计包括做工用料方面真的碾压问界 M8， 问界 M8 整体用工做工用料内饰方面设计，我说实话我个人觉得一般化，真的一般啊。只不过遥遥领先宣传的更好，这是其一。第二点来讲的话，就是华为的 ADAS 智驾确实要优于国内的很多智驾，这是它的优势啊。所以说你要对智驾有非常高的要求，经常用智驾，对吧，那你去看问界 M8 去，如果不是的话，实话你去看看理想 L8 得了，真的 Levis 版本我觉得犯不上，太贵了，真的就买 Ultra 就完全够用了，就可以了啊。 平台上这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迈腾现在能不能上大卫，有没有喷粉的情况？迈腾可没听说喷粉啊，现在我们得到的消息主要就是还是速腾，然后呢现在那个探岳车主跟我们反馈有喷粉的，知道吗？迈腾我没有接到啊，但是迈腾呢现在呢就是价格比较稳定，很多人都等那个迈腾降价，现在来看迈腾降价可能困难点，真的困难点，现在基本上 B8 的话还是优惠5万多块钱， B9 的话就3万多，但还是这样一个持平的这样一个价格区间啊，不着急的话呢，长春现在也没补贴了，对不对？不行就等到11月末你再看看，没准年底的时候大众着急了，一汽大众真的很着急，因为今年一汽大众销量非常惨，所以说年底的没准再降降价，你等一等啊。我认为特别想买 B9 的话更得等一等，我认为年底的时候价格能比现在要好一些啊。这位听众说领跑的416啊，新款纯电的可以吗？哎呀，我很担心的品控问题，真的就是你看老款的416，其实说实话很多车主反馈毛病异响可多了，真的小毛病异响特别多啊，所以说其实领跑的很多车型别看现在卖特别好，你看领跑上个月七月份的销量你们知道多少吗？领跑所有车型加到一起七月份的销量突破10万台了，六月份是8万台，七月份就干到10万台了，真吓人呢。现在很多其实年终的时候很多车企的销量是下滑挺明显的，对吧？销量一般，你看领跑现在的销量真吓人啊，这点咱说句良心话咱得服人家，但是车真的是卖的便宜，性价比高，确实是性价比高，但是你看整个内饰配置，对吧？我觉得配置无所谓了，但是你看它的用料方面原材料选择方面，我说实话我觉得一般啊，所以说老车主反馈比较多的就是异响，那么异响比较普遍，小毛病偏多点啊，所以这个能不能接受，能接受的话看，不能接受尽量就别研究了、别图便宜啊。这位听众说我有一辆09年的车，几年不上线审车了，可以报废，保留车牌号，有时间限制吗？2年啊。这个检车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如果你连续3年都没有检车的话，这个车就强制报废了，明白吗？我不知道你这个几年没检车了啊，所以说你要是连续3年的话就白扯了，没啥说的了。但如果说你说我现在还能检车，然后呢还能过，然后这个车呢我想保留原有的车牌号，是自动保留2年的，你也不用说我这个车牌号说我需要啥需要啥啥都不需要，但你要超过2年的话这个就自动报废了啊，这个车牌号也不会给你保留了啊。这位朋友想问一下，现代的途胜现在优惠多少钱？现在就12万多嘛，对吧？基本上最低配就是12万多，如果图便宜的话性价比高的话，我也不想看国产品牌，我觉得还是上合资品牌的，对吧？我觉得合资品牌的整体耐用度稳定性可靠性还是更高的，那可以上途胜，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啊。但是韩系车现在最大的短板在哪儿呢？就是现在很多地儿没有经销商没有4S店了，那可能下一步的话没准就退出中国市场了，对吧？售后可能成大问题，配件成大问题啊！就现在很多车停产了都说保留10年配件，你说它都黄了退出中国市场了，它上哪保留去？找配件就比较困难，所以这个是大问题。你都不用别，你现在广汽30，对吧？你像很多车主说我买30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车，你现在找配件就比较困难，对吧？其实你才广汽30现在黄几年呢？也就3年吧，我觉得好像也就3年左右，这挺吓人一件事儿。所以我不太建议大家买这个品牌，真的卖得很惨。然后当地还没有经销商，你真是有点啥问题，哪怕给你终身质保有啥用啊？是不是啊？你能说你说我长春没有4S店，我跑沈阳去干300公里，那你车能开就行，你要开不去呢，怎么整？就挺麻烦一件事儿，犯不上啊。运满乾坤说电车有啥补贴吗？现在就是报废补贴和置换补贴，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国补和省补。知道吧？除了这两个补贴，咱们吉林省内是没有任何其他补贴政策的。你像南方的话，可能有首购补贴，对吧？咱这儿现在也是没有任何首购补贴的啊。王先生说，荣放的双擎豪华行吗？行啊，就是你如果说图省油、图耐用度高，对吧？我觉得荣放双擎在15万到20万区间的这样一个价格区间，没有比它再省油的燃油车了，真的没有比它再省油的燃油车了。知道吗？价格现在说实话啊，优惠力度不是很大，也就1万出点头的优惠幅度。想等它降价的话，那就得干到年底了。短期内、近期的话，你说8、9月份想让它降价，我认为没有戏啊。车本身质量稳定性可就非常高，这车没毛病，你开去吧。哪怕双擎，很多人担心一件事，说哎呀，燃油版现在其实很稳定，没毛病哈。那你说双擎能不能开得住？双擎也没毛病，丰田的双擎20-30年的技术了，太稳定了，真的啊。尾号6827啊，说人生当中第一辆车啊是探岳啊，再选第二辆车的时候选大众的啊 RT6， 这不刚上吗？相中这个了啊？还是等揽巡450，还是别克的 GL8 路上？这个看你个人需求，真的 T6 我跟你讲是啥，就 ID6 嘛，ID6 Cross， 对不对？ 那 ID6 Cross， 那咱说难听点的，升级换代改款了，就变成 T6 了，改个名字上，就那么回事儿。所以说一个新能源车，你说车质量稳定性考性咋样呢？我认为绝对是够用，对不对？那你说这个东西就是你看你迷不迷恋合资品牌了，你既然这么喜欢大众的东西，我觉得这车没问题，知道吗？ ID6 开不开过？ ID6 Cross 如果开过的话，就一个东西一个玩意儿啊、嗯。但你后两个就是燃油车了，揽巡450呢还是一个全尺寸的 SUV，对吧？那么揽巡确实够大啊，赶上 MPV 的尺寸了。那么别克的 GL8 呢，完全就是啥？完全就是 MPV 车型了。所以说，你看你想要啥？如果说以代步为主，特别是城市代步为主的话，我说实话，你就不要上 GL8 了。我个人认为 GL8 整个 MPV 代步意思不是很大，真的意思不是很大，车太大了，停车也不方便，开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对不对？如果说我是经常出远门跑高速，然后呢经常啥呢，经常自驾游，那你整个 MPV 的舒适度我告诉你比揽巡强百倍。就揽巡虽然说比如揽境也好揽巡也好，对不对啊？你说是揽巡是吧，大五座啊，就是你可能觉得这个车动力表现也不错，然后呢空间也绝对够用，你像揽境的话六座是七座的都有，对不对？大六座也跟那 MPV 似的，我告诉你白扯，特别第三排它整体的舒适度还是没有 MPV 好的啊，所以你看你要啥啊，真的是看你要啥。至于买新能源来讲的话，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件事，就家里一定能安充电桩。如果买新能源的车，如果家里安不了充电桩的话，意思不大，真的意思不是很大。特别跑公里数大的车主，那就更没啥大意思了啊。这位听众朋友也是问了个大众的车，是大众的 9X, eRide 9X, 入手时间合理不？现在买啊啊。你现在买的话，那就是一分钱优惠没有呗，29.99万，好像据我了解没啥大优惠，顶多做点赠送了不起了，对不对？你这个价格呢，我认为能降啊、年底的话，我认为这个车优惠1到2万问题不是很大，因为太卷了，真的是太卷了。因为你现在你看的话，同级别车型国产的品牌都卖啥价了？其实你大众的 eRide 9X, 我说实话啊，卖点还是啥呢？作为一个老增程车，卖点还是合资品牌。就你像刚才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一样，他第一台车是燃油车，是大众的，第二台车我还想选大众的。那你这类人群对大众是迷之相信的，对吧？那你对这个车来讲就有意义和价值了。那可能品牌我还值5万呢，是不是？如果不是这种情况的话，哥们儿你买它干嘛呀？啊，你买它干嘛呀？说句良心话，那小鹏 GX 都啥价了啊？那小米的现在上的那个澎湃 N90 才啥价呀，对不对？ N80 更 N70 更便宜，是不是？你跟国产品牌一比的话，你性价比又一般化。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看你的认知是什么情况。如果迷恋大众品牌，看去29.99万值，车没有问题，质量稳定性可靠性都可以。如果你不着急买的话，我是建议你等年底的，因为现在来看它销量一般，卖的并不是特别理想啊。我是觉得它这个车也不可能销量特别高，你国产车这么多品牌挤压你，空间就这么大，对不对？你还有啥大优势？没啥大优势，都不用你。你说奔驰 GLC 上个纯电的还多少钱呢？29.99万，是不是？对吧？奔驰 GLC 现在上个纯电的都比燃油版的便宜这老些。都跟国产车都一个价了，恨不得你还敢卖品牌溢价吗？那是不可能的啦啊！我们听众说，以后纯电的会加养路费吗？大概率会。我认为纯电的如果不收养路费的话，也不合理，对吧？也不公平。我现在就开纯电的车，但是我也认为应该收。就你现在看纯电的车这么多年了，新能源车是没有收养路费这块的，燃油车呢一直都加到燃油里了。你加的油多，那么比如说我这汽油7块钱，可能有1块钱甚至5毛钱可能是这个养路费，对吧？那你说你这车天天充电也不用油，那你这对于燃油车的车主来讲就不公平了。其实我看原来看过一个数据，咱国内的养路费的这样一个成本啊，缺口是在50%。你比如说一个月收10块钱，对吧？只正常来讲养路费的这个维护成本在20%，剩下10块钱就财政补贴了。所以现在来看的话，不用想，还是鼓励这个发展新能源的。我认为短期内啊很难收。你从去年开始就开始有人就吵着把火就说了，说要摊到电费里或者怎么样的，按照公里数或者按照电的度数来收这那的，到现在不也没收吗？对不对？我觉得相关部门还是很谨慎的，毕竟鼓励新能源，你一收对新能源车的销量有没有影响，他们都要评估的，是不是？这位听众想问一下，20万到30万买个 SUV 还得要燃油车，有推荐的吗？20到30万其实很多选择 SUV， 哪怕是燃油车，对吧？你看你要啥？实话，如果说考虑到品牌价值的话，你都干到30万了，很多 BBA 的品牌二线豪华你都可以考虑，对吧？你比如说我真就20万出点头，我干到30万有点费劲。你比如说沃尔沃的 X60， 对吧？性价比多高啊，21万多裸车，非常性价比非常高，你对空间的要求没有特别高，然后对配置舒适度的要求也没有特别高，那这个车就是首选。为啥呢？第一点便宜，第二点车没毛病能开得住，第三点动力表现操控感还不错，知道吧？缺点呢就是空间一般，配置一般，然后呢舒适度一般，知道吧？这几个一般能接受的话，这车就是个好车。当然保值率也次啊，不保值啊。如果说你能干到30万左右的话，其实 Q5L 可以重点看看。因为 Q5L 的话，现在老款车型还有车，很多地儿还有车，现在就25-26万。如果新款车型的话，得干到28-29万左右，这样一个价格其实也可以。但是我说的都是低配，低配的话那你都是40的低功率版本，动力表现一般啊。你要是要45的话呢，价格就贵了一些啊。你看看吧，我认为既然选择燃油车，然后都干到了这样的一个预算水平了，其实一定是你对品牌的认知还是有点要求的，对吧？你说我上个大众的，上个丰田的，可能就觉得没啥大意思了，是不是？特别岁数大一点的人群，还是得想整个豪华品牌的，那也没毛病，真的没毛病。但是其实你要知道一件事儿，就是豪华品牌的话，它维修保养的成本肯定是略高一些的。你比如说我选个丰田的，选个大众啊，可能保养一次500-800就出头了，就到头了，对不对？可能换个保养杠1500就够用了。你要是选择这种豪华品牌的话，乘以3吧，真的，它的维修保养的成本肯定要乘以3的，这个成本你要能承担得了啊！别买完之后维修保养贼拉贵，闹心了，犯不上啊。贾先生说说泰九跟长城的 V8X 哪个更值得购买啊？那都没上啊， V8X 也没正上市，泰九也没正上市，长城的 V8 也好 V9 也好，我觉得做的不是很成功啊，真的不是很成功。要我说来讲，等等泰九得了。就是长城的魏派系列的车型，现在新能源做的都不好，市场认知度太一般了。作为新能源车来讲的话，我一再强调一件事儿：卖的不好的车你们不要买。为啥呢？很有可能再过个3年，撑死5年，这个车就黄掉了，就没有了。就跟啥一样，就像长城魏派早期的什么 VV5 啊 VV7 啊，你们还记得不？是不是啊？后期给那车主坑成啥样了？哪有车了？没有了，是不是？所以说现在很多新能源也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它卖的好能品牌车型一直延续下去，卖的不好过个3年5年的都黄掉了，就没有了啊。所以我建议你稳妥起见的话，现在来看啊，比亚迪的方程豹系列泰系列卖的非常好，非常非常好啊。你像泰九的话咱不好说，因为价格毕竟肯定要上去了20多万了，是不是？甚至够30了。你看泰七现在卖的火得不得了啊，但是泰七我其实现在来讲的话我都不建议你们上。我起码 EV 版本可以随便买，但是 DMI 版本我现在都不建议你们上。因为 DMI 版本的话现在还是不支持照挖闪充的。你说买比亚迪的车，我买完之后还不支持照挖闪充，买的意义何在呢？我必须得买个支持照挖闪充才行啊。你看我们这个听众更狠啊，这车可能很多人都没见过。说极越的01可以买吗？新车。这车倒闭了，现在上哪整新车去？车贩子卖的便宜，是不是啊？我刚才说一件事你没听着吗？这个车都已经倒闭了，黄了，停产了，对吧？然后呢，你现在买回去一个，我要真是发生点交通事故，把保险杠撞了，大灯撞了，上哪找配件去，兄弟啊？啊，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现在很多那个东北的少啊，南方你像海南，对不对？海南当时很多那个网约车呀，用的都是啥呢？用的都是一个品牌。咱就别说啥车了吧，现在你看看大街上还能看得着不？现在上闲鱼上淘配件都淘不着啊。所以说不管啥品牌它倒闭了，这个车以后不生产了，你们尽量就别看，找配件头疼死你，真的头疼死你啊！就别研究这些东西，图点啥呀，对不对啊？这位听众说，平行进口的赛店销售的斯巴鲁的傲虎荒野版能上不？东北用车。哎呀，你买它是为了点啥？我想问问，为了点啥吧？咱就这么说，斯巴鲁赛店，你可能是黑龙江的，你可能是辽宁的，起码吉林省没有斯巴鲁赛店了。咱长春最后一个斯巴鲁也黄掉了，那你说你买这种东西，维修保养怎么整？售后咋整？啊，你整这么个东西，咱不用别的，那斯巴鲁有人说，哎，我水平对置发动机。大哥，水平对置发动机给赛车用是好东西，性能车用是好东西，一个老民用车水平对置发动机是好事吗？你那个整个的构造，那咱讲话了就必烧机油啊。有没有斯巴鲁车主在有不烧机油的吗？
1: 那维修保养死拉贵的，你别坏，坏修那够你喝一壶的，知道吧？整那玩意儿干啥呀？没有意义，兄弟们，真的，斯巴鲁啊，我跟你讲，就是早晚就是黄的事儿，真的就是黄的事儿，让人家兼并重组的事儿。啊、你还敢买斯巴鲁的车不疯了吗，兄弟？下午好，下午好啊！大家有啥新的问题给大卫留言啊？好吧，我们休息一下，新的歌曲啊，回来之后我们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呢有任何新的问题，可以在这个抖音和快手的直播间来搜索大卫侃车啊，在我们直播间给大卫留言就行。没关注的朋友们记着给大卫点点关注。我们进段歌曲，马上回来。
4: 4S店不是骗钱吗？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侃车，只唠实嗑。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翻者必须得买一百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1: 好，北京时间的15:25，我们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省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给大卫留言，好吧？在抖音和快手上搜索“大卫砍车”，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直接给大卫留言，我在这能看得到，接着给大家回答啊！平台上一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说长库零的280。这种对电池电机有很大的影响吗？长库零280天，抱歉啊，我这岁数大了眼神不好使，我以为你想买迈腾280库存车呢。280天这么准呢？啊，你看出厂名牌了，280天。280天是这样的，都不到一年，对吧？你车到手啥都不用换，该开开就完事儿了，知道吧？啊，如果是280的话，你要库存的话，你看几年？如果2年以上的库存，不用寻思，你电瓶100%废了，不行了，知道吗？其他不用换，就电瓶肯定是不行。那电瓶没多少钱的玩意儿，咱就说句到家的话，价格便宜合适的无所谓了，是不是啊？啊，我们听众说的，说省台的主播说话都这么直吗？给点点关注吧，对不对？我说实话，我看不惯在我直播间天天催这种人，真的我很烦，真的很烦。话说好几年前，有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给我打电话说啥呢？咱长春一位大哥说，大卫，我想买路虎的揽胜行政版，那、行政加长版，那、现在都没了是吧？现在世纪这那的了，那时候还路虎的揽胜行政加长版啊。我说行啊，这车行啊，够面子，对不对？做买卖做生意里子面都够了。他来句啥你猜？他说那我买哪个款更省油？你看他来这么一个壳。我说大哥你改气儿吧，知道吧？你改气儿省油，知道吗？那个，哎呀，买这车还，哎呀妈呀，这能买200万的车了，还差点油钱儿，你是来我直播间倒壳子呢吗？这不是，那不扯呢吗？真正能买起这车的车主，他能在乎油钱吗？我咋不信那事儿呢？对不对？所以说，你们别在我们直播间，就是吧，就是显摆你开啥车开啥车。你要真是车主，对吧？也行。对吧？你要就像是啥，你就开个捷达，你偏得说我开宝马 X5 有意思吗？你吹那牛啥用啊？我们吃那套吗？咱直播间就那两个半人，在我面前显摆啥呀？我知道你是谁呀、是不是？蓝先生说长春想要买个车小一点的，女士开10万左右的纯电车，一年呢也就7000公里左右，能推荐一下子吗？10来万块钱，怎么讲呢？我觉得如果说年轻人的话，比较年轻的话，你可以看看海豚啥的，真的，看看海豚。是吧？你10万以里都能落地了，性价比也比较高，稳定性耐用度还没毛病。然后呢，你现在新款上了之后吧，续航能力也够用了。所以我觉得你要是给老婆买这么个小代步车的话，我不知道她能不能相得中啊。还有一点呢，就是你看她喜欢2厢喜欢3厢的，我觉得还是要征询一下她的意见，真的要征询一下她的意见啊。星愿呢，你看我们听众还给推荐 Q06 的，还有推荐星愿的，你看都行，星愿也行啊，星愿就更小点了，知道吧？所以我觉得10万以里的新能源的话，你要记住一件事儿，家里必须能安充电桩。如果安不了充电桩的话，你千万别整那玩意儿，续航能力一般，对吧？你到外头充电，这天你能待得住啊？是不是？你待不住，热死你！如果说你真就是像女士开啊，就2点1线，如果单位也能充电的话，倒是还行。如果都不具备条件的话，那就不要上这种东西，我觉得意思不是很大啊。女的开星愿是可以的，星愿颜值我认为是够用的啊，星愿卖的火，我认为人家是有原因的啊。尾号2730说 E7X 怎么样，相中了啊？相中这车了？我说实话，我真觉得现在挺逗啊，就不管输啥车指定有人买。E7X 也是，我在咱长春大街上都看到几回了，是吧？这奥迪说句良心话啊，就是这个纯电版本的这个车型上了之后呢，其实大家关注度很高，但是真正能出手买的人不是特别多。这车咋样呢？我认为品控肯定没问题，开起来也不错，知道吧？整个内饰做工绝对都娃娃的，对吧？20多万，是不是？26万、20几万，买啥去啊？够用，对吧？但是，我最担心的就是啥呢？就你奥迪这四个圈可能老百姓是认的，市场是认的。你整几个老英文字母，这玩意儿大家认不认？这个是需要时间检验的， 明白吗？整个外形设计我认为挺成功的，就是脱离了传统奥迪那种燃油车的设计，对吧？我觉得e-tron系列设计的是相当土掉渣了，一点都不成功，还跟老燃油车的底子一样，谁愿意买你那玩意儿？就应该像奥迪的那个，是不是啊？英文字母这个标，上期奥迪出的这东西，这种设计才对。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呢，毕竟是刚上没多久，市场反馈呢，买的人比较少，真的买人比较少，车品控我认为一点问题没有，用的全是好东西，对吧？这肯定是可以的。你要是相中的话，看是没问题的啊。但是我觉得你要是不着急的话，等一等，这车肯定是将来优惠力度是要大的。如果卖的不好的话，我跟你讲，优惠力度更得大啊。这位朋友说，阿维塔的06跟12啊，买哪个？阿维塔会倒闭吗？哎呀，咱这么讲，就长安出的阿维塔，而且那个宁德时代还占股了20%吧，应该是。那你说阿维塔要倒闭了，那长安太没面子了，那就跟啥一样，就跟红旗倒闭了。你说红旗能倒闭吗？啊，兄弟，我觉得就有点扯了吧。所以我个人认为阿维塔呢，虽然说销量一般啊，但车其实是没问题的。你要是相中的话，我觉得可以上。至于06和12看你个人喜好吧，但是从整体来看的话，12也更突出，这是一定的啊。所以你不用担心倒闭的事，我认为阿维塔倒闭不了啊，真倒闭不了啊。这位听众朋友说，特斯拉的 Model 3和小米的苏7哪个更好一点，纠结一周了啊。其实你得，我觉得没有必要纠结，就这两个车其实你要看你想要什么。小米苏7呢就是精装房，对吧？那我其实说句良心话，我不喜欢这种毛坯的水泥风，对吧？工业风，那你就上小米苏7呗。那你想，很多人，对吧？那我就喜欢现在这种工业风啊，我不用那么精装，我觉得 Model 3够用了。然后呢，我还喜欢的这个车的驾驶感受要好，因为你看特斯拉的 Model 3，它底盘调教确实比小米苏7强百倍，但是它舒适度不好，底盘调教太硬了，太追求驾驶感受操控感了。还有一点呢，就是智驾。你小米的智驾，你跟特斯拉 FSD 比的话，那小老弟儿啥也不是了，真的就啥也不是了啊！当然，你如果 FSD 你要不买的话，那没有意义，那就不如小米苏7呢，对吧？所以说你得花钱。据说啊，今年下半年国内应该会开放按月付费。现在呢，小米肯定不用花钱，但是特斯拉的 FSD 的话，买断是64000啊，太贵了，谁买得起啊？啊，我花20万买台车，我再花64000买一个智驾就疯了嘛，对吧？但你要说我按月付费，你像我8月份我正好领老婆孩子出去自驾游去，我愿意出去玩去，对不对？那我就花一个月800-1000的无所谓啊，可以啊，是不是？那玩意儿真好用，真的是好用。我们听众 说 FSD 60000多呢，那可不64000啊，马斯克太狠了。啊，那割韭菜连根拔起呀，都不给你喘息的机会，太吓人了啊！领悟人生，老朋老听众了哈，说昂克威 Plus 和红旗 HS5 哪个更性价比更高？性价比高肯定是 SS5。啥叫性价比高？我花小钱办大事儿啊，对不对？空间尺寸一样，都 2.0T 发动机，动力表现也不错，是不是？但是 HS5 现在13万十几万呢，你昂威 Plus 至少贵3万呢，干16万多呀，是不是？所以这叫性价比。但是整个车驾驶感受、稳定性、耐用度、整体表现，肯定还是昂克威占优势。昂克威 Plus 肯定是更占优势的啊，所以这玩意儿看你想要啥。其实 HS5 算是红旗造的不错的一个车型了，为啥呢？你看它 2.0T 起步，然后呢也不分什么低功率高功率的，然后 2.0T 起步人家用的还是爱信的 8AT 变速箱啊。其实长远来看的话，论耐稳定性耐用度来看的话，我觉得爱信的 8AT 这个变速箱的耐用度要比昂克威 Plus 用的那个 9AT 要强，知道吧？因为咱这么讲，别克通用用那个 9AT 就老 6AT 升级的嘛，是不是？老 6AT 毛病一堆，9AT 现在肯定是进步很多了。原来老 6AT 变速箱你们用不用过啊？那老变速箱那电脑那有不坏的吗？基本上我看过了10万公里都得坏。现在我看9AT 升级了啊，坏的很少了啊。这位听众说，大卫啊，博越的混动怎么样？千万别上，不推荐，知道吧？就吉利现在上那个混动版本的所有车型叫 AHEV 我都不推荐。不推荐的理由就是他说比丰田都牛。啊，比丰田的双擎都牛，人家丰田双擎上市20-30年了，人家都没说我多牛多牛，我 number one， 你上市几天的功夫呀，你就说你这牛那牛的啊？你经过市场检验了吗？对不对？你经过甭说20-30年了，你经过2年时间检验吗？谁敢说的行？只能厂家说的行，其他人谁有所有的车评人所有的媒体要说的行，我告诉你都收人钱了，这定型了，不用寻思了，对不对？谁敢说的行啊？所以你们就记住了，这玩意儿别买，不能要啊！老是整个燃油版得了，费点油费点油吧，比你开个5年6年毛病一堆强啊， 是不是？我其实有时候不太理解，你这年代了，都往新能源靠了，你还整那么玩意儿出来啥意思呀？包括长安也是整那么个东西，没有意义。真的，你能干过这丰田吗？你有丰田那两下子吗？真的，咱不是说吹丰田捧丰田，对吧？但是论混动双擎这块的技术来讲的话，丰田起码人家早期做的有问题，人现在得到纠正了，得到解决了。上市那么多年了，人家那玩意儿真说句良心话，真省油，真皮实抗造耐用，没毛病，对不对？但你那玩意儿上市没两个月的功夫。你就敢说啊、我这个那行那行的，谁敢说？我是不敢说呀，啊、嗯，这位听众说，上汽的 A5 有降价趋势吗？现在值多少吗？大哥都21万多了，你让他降价19万呢？啊，到19万呢？到19万，我认为今年没戏，兄弟啊！我认为这个价格已经很低了。你不差那两个的话，抓紧研究吧。A5 适合年轻人开，整体来讲就 A4 换个盒子嘛，对不对？车还是不错的，研究吧，啊，可以研究啊。这位听众说，都说红旗维修保养贵吗？谁说红旗维修保养贵？你让他给我站出来！红旗维修保养用你花钱了吗？啊？对不对？人家红旗的车，所有红旗的车不终身这个终身质保吗？你坏了免费给你修啊，虽然等的时间长点，保养人家基础保养不也给你免费了吗？能贵哪去啊？对不对？红旗的所有车型全部都

起码敢做终身免费基础保养，对吧？这一点咱得肯定人家红旗，那还有啥可说的呀？我们运满乾坤说红旗就是小毛病多，分车型，我认为还是分车型的。我个人认为红旗这辈子造的最好的两款车型，一个是红旗的大电一块 M5， 另外一个就是 HS5。其实整体来看，这两个车还是不错的啊。咱得说句公道话啊，不能一棒子把人拍死啊。明显说上汽我说的是一汽21多，上汽啊、哦，你说上汽的 A5 四驱31万左右啊、哦，你这不是一个版本呢？那你咋整啊？那短期内我认为很难降价，真的。那你不用别的，你31万那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了，人更不降价了，降价也没人买，我来压根我就不降了，就这价，愿不愿买，不买就拉倒，我也不降价啊、嗯，就现在就是这情况了，知道吗？你整那个31万的纯属没意思，哥们儿，有钱没地儿花了，整那玩意啥用啊？对不对？你要不整这进口的，对不对？整这进口的，别整 A5L， 就整 A5， 那是正经东西，开着操控感，标轴的，轴距没有加长，正经玩意儿。你要不整那玩意儿，一个东西没有区别啊。嗯，这位朋友说24年的 330i 变速箱漏油，去年年底质保换了，今年呢卖车价值减了2万，怎么办？没办法，那你能咋办呢，哥们儿？24年的那变速箱漏油，对不对？你漏油，人家在质保期之内直接给你换个新变速箱，其实理论逻辑上来讲啊，对你车的质保其实没有太大影响。我不知道你这个说直接减2万是谁告诉你的，真的是没有啥太大影响的。换变速箱还不像换发动机，换发动机相对来讲对你的保值率影响还是偏大的，但是换变速箱影响不是很大，因为对下任车主来讲，其实质量来讲的话是没有任何影响的，你怕啥呀，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减2万这事儿吧，多少是你自己的猜想啊。嗯，这么地吧，不行自己多留着多开2年，那咋整？是不是就让你赶上了10000台，就这么一台这德行，这玩意儿让你赶上，你说你咋整啊？穆慧说奇瑞的五代虎八尊贵版这车怎么样？落地11个多，还能再谈吗？谈不了了，你偏得要虎八尊贵，你这玩意儿谁整得了啊？你不会整要便宜的吗？对不对？那便宜的才9万来块钱，你不买，你偏得整11万的，那有啥招啊？我是觉得犯不上，兄弟，就是个老代步车，你整那高配的干嘛呀？对不对？便宜喽嗖的代步，整个低配的得了，我觉得性价比就够用了，没有必要上这玩意儿，犯不上。花个10来万买个车，你上老高配的，那不花冤枉钱吗？厂家赛的就喜欢你这样事儿的，对不对？同款发动机变速箱啥啥都一样，底盘子都一样的，整个老高配的配置好，稍微好点多卖好几万块钱，多得劲儿啊。作为老百姓来讲，不差钱上这玩意儿啊。我也有11万12万我上瑞虎8 Plus， 实用性多强啊，我整这玩意儿。这位听众说奥迪的 Q5L 新款，选新款还是选老款？就看你差不差钱，兄弟啊，不差钱的上新款，差钱的还是整老款。你不要跟我听别人在那叭叭说啊，新款减配了这那的，新款减配了也行，知道吧？就跟娶老婆似的，你40岁老爷们儿了，他找老婆他也得找，他愿意找30的，找25的，他也不愿意找50的，对不对？他愿意找40的吗？你问问他，车也那回事儿，哥们儿，上新款不上老款，哪怕前后机盖子全都换成铝的了，哪怕没备胎，哪怕四活塞换成单活塞卡钳，你也得整新款，你信我的啊，别整那老款，那老款老豆芽，那车机系统的老 MMI 能用吗？对不对？那啥老破玩意儿呢？不能上啊，上新款就完了。但是确实，老款25万多，新款干28.9了，差好几万块钱呢啊！进段歌吧啊，休息一下，让我喘口气，喝口水啊。然后回来之后再跟大家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接着给大卫留言啊。在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没关注的给大卫点点关注啊，好吧？没关注的给大卫点点关注，给大卫点点红心。我们休息一下，进段歌曲，马上回来给大家来首李宗盛的《爱的代价》啊，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翻者必须得买一百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3: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侃车，我是大卫，欢迎大家接着给大卫留言啊，在抖音和快手的直播间来搜索大卫侃车，没关注的朋友们记着给我们点点关注啊，拜托大家，感谢大家支持啊。平台上这位听众朋友说，63岁女士啊，身高1米65，15万的预算，想买个什么车更好一点啊？就如果说15万预算的话啊，女士开，特别都到您这个年龄已经退休了，我觉得你可以重点看看日系的雅阁也好啊，凯美瑞也好啊，我觉得要都更适合你一点。你这个预算其实都能下得来，为啥呢？因为这个年龄段来讲的话，我认为啊，就是车稳定性耐用度更好，省油皮实抗造，这是要放在前列的。所以我还是推荐合资品牌，特别是日系的一些车型给你，你重点看看好吧。凯美瑞跟雅阁你重点看一看啊，其实现在来看其实设计都偏年轻化了，亚洲龙更老成一点，但是亚洲龙的价格略贵，你也可以参考一下一汽丰田的亚洲龙啊。快乐骑行老听众啊说，凯美瑞多少公里换华三适合？赛店让你2万就换是不是？我认为这车4万都没有必要换，5万到6万换就可以了，因为老自吸发动机知道吗，没有问题知道吗，5万到6万左右换就可以了，但是一定要换，千万别不换。我们原来有听众朋友犟的说，没事儿，我10万公里都没换过，他觉得老自豪了啊！我见过8万公里头掉里头的，我见过7万公里火花塞袖子上面卸不下来的，你说你咋办啊？就为了省的100-200的，冒那么大风险，有意义吗？没有意义。所以我觉得人省，咱省钱呢，没毛病，该省省该花花，骑28去98都没毛病，对吧？但你真得该。

省省该花花，有些地儿小钱你该花得花呀，是不是？换啥样的好？你们记住了，华三千万别听那些网络主播忽悠你啊，双一金的、镍铂金、这金那金的都扯淡，你就记住我这话，都是扯淡啊！原厂用啥的你就换啥的，明白吗？不要听他们扯淡啊，就换原厂的，因为华三是很讲究一个适配的，知道吗？你华三换的不对，跟这个车不适配，后期你车开着嘚瑟、开着抖、开着费油，都有可能是华三造成的。我们线下门店碰到多些车主，这车开着开着挺好的，突然之间怎么的，方向盘就嘚瑟，开着就嘚瑟喘。还有就是啥，有些车主说我原来车油耗挺低的，怎么刚保养完了油耗变高了？我说你换华三没？换了，在某某直播间买的。啊，告我这华三能干十万公里，干多少年？又这金那金的，这合金那合金的。我一看跟原厂比原厂都长一轱辘。你这玩意儿能用？不扯淡的吗？千万别听他们忽悠啊！华三不管啥车，你们就换原厂的啊。原厂是啥，你就换啥就完活了，好吧？啊，信我这话啊，别听他们忽悠你啊。运满乾坤说，在东北没有车库，没有充电桩，要个长续航热泵空调。液冷电池温控空间大点，我说实话，我纠正一下子，现在大部分你别选特别便宜的，对不对？都是热泵空调，都是液冷电池了，对不对？都这玩意儿了，空间还得大点的，十万左右啊，啊，新能源那款更适合。我说句实在话，你就十来万块钱，就是你这要求全系都要了，你就别买了，真的别上新能源了，也没车库，也没充电桩，对不对？你还得说难听点的，兄弟，我就说句难听点的，就是。预算有限，啥啥都要，大哥你就准备了五块钱彩礼啊？那喜字都得回家自己拿着红纸自己剪贴上去，你娶个老婆那女的愿意跟你就不错了，兄弟啊，你还要啥自行车？嫌人长得磕碜，嫌人长得不好看，你还嫌人长得脸上有雀斑，你哪有你这样事儿的呀？你拉倒吧，十万块钱你买什么新能源？你要这要那的啥都要，我推荐不了啊。修正青山说，日产 S8 纯电的可以买吗？可以，咋不能买呢？真的，这车我跟你讲，就适合上纯电的。纯电和混动它一个价格，你不上纯电上啥呀？对不对？就上纯电的啊，149,900，现在据说都优惠6000了，嘎嘎的。我跟你讲，这车适合什么人？你就不相信国产车？你就国产车白扯，14-15万，什么宋阿车都白扯，不能买，推沟里，你就上它，知道吧？稳定性耐用度没毛病，最低配不是宁德时代电池啊，它的最低配也不是宁德时代电池，但整体的品控、稳定性、耐用度还是非常好的，是没毛病的啊。我们范先生说了，说前两天看一博主换华三儿，扭矩应该17，他安的30，扭大了也不行吗？必须不行啊！你就记住，稍微正规点的修配厂，知道吧？上华三儿都得用扭力扳手。为啥用扭力扳手？这也是有说到的。你17的扭力扭矩，你给干到30，都容易扭秃噜扣了，你信不信啊？对不对？你到时候你卸，咋往下卸啊？你卸不下来，你信不信？都是有可能的。这就是不专业。真的就是不专业，明白吗？啊，正经的修配厂哪有不用扭力扳手的呀？一定要用扭力扳手。所以你们看卖华三的啊，给你送点啥工具，你拿着我这个工具自己回家就能换。去年还今年出来的，我看某些说车主播教人家自己，不光教人家换华三，教人家换机油，教人家换刹车片。我靠，出点啥事儿你负责呀？教人家自己在家换刹车片，我都觉得这帮博主都疯了，你知道吗？有没有我不太确定有这么干的吗？啊，自己在家换刹车片，我都服了，我真服了。哎呀，外五行修仙，哎呀，这名啊，问我们三元催化用哪个买哪个啊？你是想洗三元吗？我们这位听众，你如果想洗三元的话，你要想省钱，有三元催化清洁剂，你直接买三元催化清洁剂的话，就洗三元就行了。但如果说你说我这个车不光三元催化很多年没洗了，我喷油嘴也没洗，对不对？我积碳也没清，你怎么办呢？你直接买我们力普特的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就完了，知道吧？就这个产品它用的这个配方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产品它不光能够清洗积碳，还能洗喷油嘴，还能洗三元催化，就把所有的活都干了。你其实花一份钱算总账的话要更合适。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外五行，如果说你让我推荐的话呢，我就推荐你直接买我们138元的力普特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你直接加它，加完之后三元洗不干净的找我退钱，我双倍退啊！洗不了积碳的，洗不了喷油嘴的也找我退，就完活了。对，我直播间挂的2号链接就完事了。现在买3单给你发4单，
性价比还是挺高的，你回去用去啊！我们这产品，我们吉林省广播电视台，我们一个省级广播电视台七十栏目，我们推荐的。

整整七年了，我们超过20万车主在用，我们给大家做的承诺就是无效退款啊，用完之后达不了效果的，清不了积碳，洗不了朋友圈，洗不了三元的，找我退钱。你像很多车主说，哎呀，大威啊，我现在发动机爆冷亮黄灯，我说咋亮？今天亮，过两天灭，再过两天又亮。我说你拿电脑调不调过故障码？调了，三元催化效率低。我说你去加去，加我们这产品灯不灭，我双倍退你钱。加一个好一个，特别好使。包括很多车主说我公里数大了，车费油越来越费油，你就加它，油耗不降低，我都退你钱啊、嗯，效果非常棒，使用起来也非常简单。你就去加站加油的时候，把我们这个产品一次性全加油箱里，然后把油箱加满就行了。138给你发两瓶，一瓶红的，一瓶黄的，把这两瓶一次性全都加油箱里，知道吗？加到同一箱油里。但是首次用的话，记住了，要按照公里数加，知道吧？首次用一定要按照公里数加，5万公里内的车你就加一单就行了，多加没有意义，浪费了。5到10万公里的车，你就连续两箱油，连续加两单；10到15万公里就连续3箱油，连续加3单；15万公里上的车，你就连续4箱油，连续加4单。这么用，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这是需要长期用的啊。以后再用呢，你就每隔半年或者每隔5000公里加一单就行了，知道吗？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说短期内你车不卖，不换车，车想常开，你信得过大卫？你是我们老听众，你觉得我们一个省级广播电视台的汽车栏目推荐东西错不了，你去拍去。现在拍3单给你发4单，性价比就要更高了啊。怎么购买？大家可以直接正在我们直播间看直播听众，你点购物车拍下单就行了。收音机前听众呢，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我们这个产品呢，它不光能够给你的爱车清积碳，还能洗喷油嘴，还能洗三元催化，知道吧？还能够预防颗粒尔气堵塞，所以说你就不要单独说我再花钱，我到修配厂去，我再清个积碳，再洗个喷油嘴，再洗个三元都没有意义，浪费钱，一点意义没有了，知道吧？你加我们这个产品就完全能达到同样的效果，而且免拆，不用拆这拆那的都用不着啊。还有一点呢，就是其实大家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说现在市面上很多燃油添加剂啊，很多出租车主播都卖，比我们这便宜多了，真的比我们这便宜。就你看有什么区别没有？我们很多听众问我们，我给大家解释一下。第一点。就你看品牌，我们7年的时间，我们卖的介绍的一直以来都是利比拓出的这个产品。你们上百度搜一下这个品牌，它是全球3大燃油添加剂厂家之一，是专门给各大主机厂4S做配套的，知道吧？这是其一。其二来讲，你看看它用的是什么原液，我们用的是聚醚胺的原液，知道吗？路不任和巴斯夫的进口原液，聚醚胺的成分。而且你收到货，你看一下条形码的外包装，条形码的上方，我们执行标准写的是 GB 开头的国标标准。我们是带国标认证的一个产品的，我们不是糊弄人的东西，我们是正经做了台价实验，符合咱们国家燃油添加剂强制性执行标准这么一个产品，知道吗？你们在那个某某出租车主播直播间买的，你看他有国标认证吗？做过台价实验吗？不可能做过，就他那成产品全都自己灌装，都含甲醇的。所以我们这产品你就放心大胆用，不好使找我们退钱啊！现在有活动啊，拍3单给你发4单，拍3单更合适，兄弟们，保质期3年，都是6月末刚生产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包括外五行啊，我们这听众，我不知道你拍几单，你是拍了2单吗？我看下2单，我建议你拍3单，知道吧？留着用去啊！以后每隔半年你加一单，知道吧？老司机公里数大的车，你用完之后你品一品你的车，兄弟。你会明显感觉到车比原来省油了，明显开着比原来透了，比原来冲了啊！没有变化来找我退钱，你不管多少钱买的，买了几单，你回来我全给你退了，你不用把东西给我邮回来，用不着，你不用把瓶给我邮回来，用不着，没有意义，知道吗？啊，你就说大卫，我是你听众，我是你粉丝，对不对？我就信着你了，我才买的，结果买完之后啥用没有，我把钱退你，厂家不退我退，我掏我工资我给你退。所以大家记住了，现在这玩意儿鱼龙混杂太多了，好使的正经东西不多。我们一个省电台，你就想想乱七八糟产品，我们敢推荐给大家？我们不敢。所以说，一个产品一个品牌的东西，我们现在都干到第9代了，马上第10代都要出了。我们这产品推荐了7年，超过20万车主在用。所以大家如果有燃油车、有混动的、有增程的，你们就放心大胆的用啊！用满意了、用好使了，身边有车的朋友啥的，给我们介绍介绍。不满意、不好使，找我退钱，无条件、无理由退款。好吧，放心大胆加就完了啊！我再说一遍咋用啊？很简单，就大家把车开到加油站，在加油站加，知道吗？现在不138给你发两瓶吗？一瓶红的，一瓶黄的，你一次性把这两瓶给加油员，你说把这个老弟把这玩意儿给我加油箱里，他就知道了，他们都加过啊，把它给倒油箱里，然后把油箱加满就完了，先加它再加油啊！你油箱里有多少油都能加它，知道吧？然后把油箱加满啊，首次用的话按照公里数加，5万公里内的车你加一单就行。多加都浪费，5到10万连续2箱油，连续加2单，
10到15万加3单，15万公里以上的车就连续4000油加4单。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你就每隔半年或者每隔5000公里加1单就可以，知道吗？它就能让你的车一直保持在没有积碳、不堵喷油嘴、不堵三元催化这样个工作环境、工作状态啊。所以有需要你们自己拍啊，现在拍3单给你发4单，性价比更高啊，囤货去，好吧？怎么购买呢？再说一遍购买方法，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是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啊，“大卫砍车”，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调侃的侃，说车的车，你现在下单，我们一会儿就给你发走了。4到5天到货啊，明天到不了啊，4到5天到货啊。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啊，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下午15点我们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翻开你的相册，背景在变，嘴角十五度的微笑却总是不变，而我更喜欢记录蹦极时表情的夸张搞怪，海浪拍身的湿透狼狈，攀岩峭壁的臂膀淤青。旅途可以是甜蜜温柔的下午茶，也可以是一杯烈酒烧灼火辣，每次旅行足够锋利，才能在生命中刻写最深的印记。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

0: 好的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在4:10的时候啊，还会给大家连线一家这个景区啊，那么大家呢可以期待一下。然后这两天的温度呢，大家能感觉到是比较高的啊，这个叫什么厄尔尼诺效应。
1: 有这个效应吗？
0: 对，厄尔尼诺效应。
1: 我以为单纯的三伏天呢。
0: 对，然后呢，就是说这个会导致气温呢会比较高，所以我们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啊，就是你该开空调的，千万别心疼钱儿，该凉快咱得凉快啊。因为昨天呢，我们这个身边有朋友晚上去生病了嘛，去医院急诊嘛，就会发现有一些
1: 中暑了
0: 老人，他有的时候不舍得开空调，就不舒服了，
1: 纯热的，
0: 对，纯热的。然后呢，其实你到医院一检查呢，其实还没有
1: 没啥大病，
0: 所以说大家就这个一定要做好这个这个保凉啊，别保暖啊，做好保凉啊。
1: 对，就是好多人说，哎呀不行，我受不了那空调风，那你这么热你不开一会儿，那你中暑怎么办呢？
0: 我跟你说，现在你就会发现，就是这个空调挡板啊，它真的有用，
1: 有用的，
0: 真的
1: 有
0: 用
1: 的，
0: 对，但是它吧也是个双刃剑。双刃剑在哪儿呢？就比如说你这屋里特别热的时候，你有空调挡板就凉的贼慢，因为它风吹不出来嘛。
1: 对，但如果要是你家的那个位置真的是直吹你的话，真确实很容易
0: 对
1: 有一些其他的情况。
0: 对，就是这点我觉得还是大家要注意一下的啊。然后呢，说到这个现在室外温度比较高，那我们也给大家推荐点室内的。那说到这个室内啊，那我们就得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在我们的省内的一些这个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呢，大家呢里面这个空调啊都是相对比较足的啊
1: 对，
0: 都相
1: 对
0: 比较足的。那么也是大家呢在日常出行当中，尤其在这种天气下，比较合理的这么样的一个选择啊。
1: 是的，
0: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跟大家说啊，大家不要着急，因为博物馆这个事儿，其实我们这么多年，我对它的这个评价还是非常高的。
1: 对，而且就好多我们去省外也好，去这个其他的城市，可能首选的也是要有博物馆的这样的一些打卡。
0: 包括你像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就是自习嘛，学习嘛，
1: 上博物馆
0: 我都必须得上上那个省图书馆。为啥呢？因为我们学校也不太舍得给我开空调。
1: 真的，省图我也去了几次，就是那个学习氛围非常的浓。
0: 对，
1: 然后有的是家长陪小朋友去的，然后家长可能他没有啥学习内容，他就在那儿看书，然后
0: 把那个手机放书里嘛，是吧？
1: 你没有，就纯看书，因为里面书的那个种类，什么小说、杂志什么的也非常多的，然后史记就是史料类的什么也特别特别多。
0: 那我真的没有出那么多去那么多次，我都没注意啊。
1: 你去那么多次，你都是去学习的，是学你自己的东西，
0: 上二楼吗？
1: 对，然后就是它其实有好多个那个，那应该叫不应该叫展区，叫什么呀？反正就是我还在那
0: 书架，
1: 对，还看了东野圭吾，包括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作者的书，
0: 侦探类小说呢？
1: 对，哎，可以吧？
0: 看的确实不一样啊，英文版的
1: 看睡着了。
0: 然后呢，我们给大家先介绍第一个啊，就是我们的吉林省博物院。
1: 对，
0: 这其实提到吉林省博物院呢，我们有一些去过那儿的朋友应该知道，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好多好多次了。就是大部分的一些比较大的临展和特展，基本都会选在这儿。
1: 是的，
0: 基本上就是可能10场8场都得在这儿。
1: 没错啊。然后我们这也是啊，暑假这么大的一个节假日，能不能这个能肯定是要有一些特展和临展的哈。
0: 对，
1: 这次给大家安排的是我们的中国高句丽的一个历史文化巡展哈。
0: 对，这个你就不用上那哪儿了呗，
1: 不用上吉安了。
0: 对，
1: 但是我真多说一句，你就这天你上吉安真的老凉快了，特别特别好。
0: 真的吗？
1: 真的，
0: 吉安老凉快了，
1: 真的比咱们这凉快好几度。
0: 咋整？但是没事，大家停一停就好。说立秋，立秋之后就凉快了，
1: 是不是到下周啊？7、8号那样。
0: 这周五是立秋，
1: 可以的。
0: 我特意查了一下啊，
1: 就已经等不及了，来就等的一刻一刻，
0: 真一刻一刻的。
1: 但是下大雪的时候，冷的时候，我们又很怀念这个夏天。
0: 对，现在其实我也均衡了一下，就我现在还是喜欢秋天。
1: 对，我也喜欢秋天，就是咱们东北真的是四季分明。
0: 对，然后秋天呢，就是大家对于这个体感呢，包括尤其初秋的时候能玩的东西，还是不太一样的。
1: 是的，很舒适的。这样吧，我们还是先来迎进我们今天要连线的嘉宾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辽源矿工纪念馆，我们讲解部的主任王主任哈，请他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0: 你好，王主任。
2: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王主任，我也是你的老乡，我也是辽源人，就真的非常的、对，每次跟我们辽源的景区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景点的负责人连线的时候，都觉得莫名的这个亲切。然后今天这个辽源矿工纪念馆，我小时候在那儿当过讲解员，我就更亲切了。但是现在它已经是对，就是发展到了特别特别大的一个程度。我已经好几年没回去，没看到过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了哈。请王主任也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哈。
2: 好的好的啊。那全省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啊，我是东北的县市区辽源矿工墓陈列馆讲解部主任王鑫。那非常荣幸今天能通过这个即刻出发栏目和全省的听众朋友们连线。那我们东北沦陷时期辽源矿工墓陈列馆是依托矿工墓遗址打造的红色专题展馆，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四 A 级景区，同时呢还是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吉林省党史教育基地。那我们展馆的打卡亮点也是特别值得一看的，有国家一级文物东城裁判所的铭文大钟，有曾经被编入过小学课本的牛市金工票，还有罢黜矿工的尸骨展馆。那另外还有炼人炉的遗址、矿工纪念碑和碑林。那这里呢是真实的日本侵华历史遗存，也是我们本地最重要的红色教育阵地。
1: 对，就是听我们主任讲解的时候，我的脑海当中就一帧帧的画面开始游走了，就是什么尸骨之类的，真的就是我小时候，对，就是每次去的时候都有点激动哈。那这样我们的这个
2: 震撼，
1: 对对对，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情况。我还想问一个特别愚蠢的问题，它还是在我们的原址吗？因为我真的好久没有去过了，
2: 是
1: 还
2: 是
1: 在原址 是吧？
2: 对，因为我们是遗址嘛。
1: 就是没有换地方，但是扩大了是吧？
2: 对，重新建了。重建了。
1: 那现在日常开放的时间包括我们游览的时长大概在多久呢？
2: 我们展馆日常开放时间是早上8:30到下午4:00，每周一固定是闭馆休整。正常游客参观全程的话，看完室内展厅和室外遗址大概是1个小时左右就可以游览完毕了。
0: 那时间还是我觉得还比较合理的。那这个讲解是免费的还是说可能
2: 免费的？对的对的。
0: 那它是分场次吗？还是就是大家到提前预约还是怎么样？
2: 因为我们每天有2场公益讲解，分别是上午10:00和下午2:00。如果是团体出行，我们还可以提前给我们打电话预约场，预约这个讲解场次。
0: 就团体预约也是免费的？
2: 对，都是免费的，因为我们矿工墓全程就是免费对外开放的，没有门票。
1: 就是你在这花不出去钱。
0: 明白了。
2: 对的
1: 对你想消费吧。对，挺难的。其实就跟博物馆一样，全国大多数的博物馆一样，是周一是闭馆的啊，是休息的。那现在
2: 闭馆休整。
1: 那还有就是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交通情况，比如说我们自驾的听众朋友，包括我们的公共交通入园的相关情况是怎么样子的？
2: 好的，我们出行是非常方便的，因为这个自驾游客不用担心停车的问题，我们景区配有专用的停车场，车位特别的充足，可以满足日常游客停车的需要。另外这个公共交通也很便利，像市区的25路、29路、39路公交车都可以直达景区门口，非常适合咱们市民朋友自驾出行和学生前来参观。
1: 就是辽源也不太大。
0: 明白，因为我也去过，
1: 对对对，也不太大，就是整个的大交通也好，或者是这个停车什么的各个方面还是非常的
2: 特别方便。
1: 对，特别特别方便啊。
0: 没错啊。然后问一个大部分这个亲子家庭比较关心的，就是我们也不停地在介绍一些博物馆，那比如说有一些博物馆可能会在暑期的时候，可能会在周六或者周日会设置一些比如说研学类的活动，咱也不能叫课程啊。那咱们这个馆里面现在有吗？
2: 我们也有，我们这个也是常态化开展。你像吧，我们这个展馆呢就是全年龄段适配的一个红色教育景区，这个不管是亲子家庭

0: 啊，青少年学生还是中老年游客都非常适合前来参观。那就是虽然我们没有分人群的这种专属的体验项目，但是这种厚重的历史、真实的遗址、珍贵的文物等等这些，那对于每一个年龄段的游客都有很好的教育意义和熏陶作用。啊，另外这个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我们在整个暑期都是常态化开展的三项特色的主题活动。那第一项我们常态化开展这个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活动，第二是持续开展管校共建研学实践活动，第三就是重点开展青少年小小讲解员的培育活动。像马上我们这个815这个投降的纪念日，我们在8月14号就开展了这项活动，马上就要进行了。
1: 哎，这是暑假，然后小朋友们参与性也是非常高的，是吧？
0: 对，是的，暑期这个参与的这个人数会更多一点，氛围更浓厚一些。
1: 那这个主要是面对我们辽远的所有的中小学生吗？
0: 不，我们是全国的
1: 啊，全国。
0: 每一次，对，因为我们每一次有这种研学活动啊，主题活动，我们都会在这个公众号上进行招募。全国的小朋友都可以报名来参加。
2: 就我挺好奇的，就是当讲解员有什么要求吗？
1: 那肯定是要，就是能力首先要这个，可能在我之上，在王主任之下。
0: 主要
1: 对吧？
0: 当我们的讲解员主要要爱国。
1: 对，这个是这个，
2: 对，这
1: 个一定。
2: 这不
1: 是
2: 基本的吗？
1: 对
2: 对
1: 对，当然还有一些像我们的业务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整体的吐字归音这些基础的哈，播音的这些能力肯定是要有的。但是对于小朋友来说，除了可能说哎有学过小播音主持的小主持人的小朋友之外，我觉得更多的是培养孩子们的爱国主义教育吧，是吧？
0: 对的，对的，对的，根植于心的。
2: 那这孩子一多，其实竞争也挺激烈。
1: 对啊，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
2: 那说明你小的时候还是挺厉害。
1: 那我当然，我这必须的。但我真的是，我小的时候在那儿当讲解员的时候，就真的没有这么大的规模。然后也没有说就是那个时候就叫矿工墓，不叫纪念馆。然后我记得还是学校那个坐那个什么车拉着我们去，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好像已经很远了。我小时候在那个多收路小学嘛，就到那个位置我就觉得。哎，好像坐了很久很久的车，就是没有见过。
2: 小的时候就没啥时间干。
0: 对的，以前的这个交通也不是很好。
1: 我们
0: 每一次来参观的时候都可远可远的了。
1: 是的，但现在真的是交通非常的方便了。
2: 没错，
0: 现在辽源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没错，就真的是很荣幸，就觉得很自豪。
2: 就是扣题了，
0: 是的是的，
2: 可以扣题了。
1: 对，扣题了。
2: 对，然后呢，刚才我们的整个王馆长给我们的这个介绍啊，我觉得已经非常全面了。因为其实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免费的这么样的一个博物馆。那同时呢，也给大家开展各种各样的爱国主义教育。那也是面向全龄段的所有人群。那日常呢，他也会开展一些活动。那我们要了解这个活动，是不是关注咱们的公众号就可以？
0: 是的，是的，关注我们公众号就可以了。东北沦陷时期辽源矿工墓陈列馆，这是我们的全称。
2: 没错，
1: 就直接搜辽源矿工墓陈列馆，其实也可以搜索得到。
0: 也可以，可以的，可以的。
1: 好。
2: 然后比如说有像这个想当讲解员的，是不是？
1: 对，或者是有类似的这样的我们的活动也会不定期的举行的。
2: 对，而且我觉得他这块比较理想的是什么呢？就是游览的时间其实是我觉得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
1: 对对对。
2: 因为我之前去到有的一些这个可能博物馆，它的这个时间可能就是
1: 很辛苦，
2: 一个小时之上。就我觉得，就反正我个人感受，就一个小时再往上的这个内容
1: 有点记不住了，是吗？
2: 你就很难这个短时间内都吸收得掉，
1: 消化。
2: 对，后面就听的可能就是囫囵吞枣的也，反正是听了，
1: 听了，
2: 对，反正是听了。所以它整个游览时间呢，在我们整个这么长时间给大家做线路当中呢，也是比较合理的这么样的一些内容啊。那在这儿呢，我们也很感谢我们王主任给我们带来这么全面的一个介绍啊。
1: 是的，
2: 以后任何活动也可以跟我们节目进行一个连线啊，让我们也知道知道。
1: 好的，那谢谢王主任啊，先和您说声再见。哎，辛苦了，辛苦了。好的，那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是我的家乡辽源哈，我们的叫做辽源矿工墓纪念馆，
2: 对
1: 吧？这样的一个全程。
2: 对，因为它这个好在哪儿呢？就是一个小时呢，在你的出行当中，它不算啥负担。
1: 是，
2: 就是怕就怕啥呢？就是你比如说，可能今天吧，打个比方，能去仨地方。 这个时间呢就不长不短的，就是你就有点、
1: 嗯、尴尬，
2: 就尴尬难受。
1: 对对，
2: 不去呢你还觉得来了，
1: 是的，
2: 去呢你还怕耽误下一项。
1: 嗯，
2: 就这一个小时，你比如说，尤其我们昨天给大家推荐，你比如说你到辽源玩，
1: 嗯，
2: 你下午吃口饭，对不对？
1: 嗯、
2: 你先到这儿呗，逛一个小时，连讲解带学习，
1: 对
2: 不对？带参观、
1: 嗯、
2: 啊，然后呢，

0: 你溜溜达达出来，你到旁边你是要上黑金小镇的，要上哪儿就去呗。
1: 是，这个就是最好是在他公益讲解的那一场去，就任何你博物馆呀、啊、什么展览馆、陈列馆、纪念馆这种啊，就是一定要配讲解。
0: 我跟你说吧、
1: 嗯、
0: 为啥呢，就是咱们说句就最直白的话，
1: 嗯，
0: 你不找讲解，你就相当于到那看书去了。
1: 对，就是走马观花、啊。
0: 对，
1: 嗯，
0: 你有讲解，就相当于听的有声小说。
1: 对，
0: 咱得这么说吧，对不对？
1: 是，你要看书的话，你还要加入自己很多的理解，或者是你之前的一些知识的涉猎，
0: 啊、
1: 就是你知道啊，你这儿你看这个杯子、
0: 这个、时期怎么回事？
1: 对，这个杯子发生了它背后什么故事？谁用过？谁拿过？怎么
0: 对
1: 了？但是如果你要找讲解的话，他就会跟你娓娓道来，给你讲述这一件故事、啊。
0: 就其实咱们省内现在好。好多的这个博物馆，
1: 嗯，
0: 都给大家提供就是固定时段的免费讲解，
1: 嗯，
0: 你像我第一次印象比较深的就是那个延吉市博物馆，
1: 嗯，
0: 它都是志愿者给大家讲，
1: 嗯
0: 啊，就是你想付费说你找人不行，我先着急，我就那个你那没
1: 有
0: 没有的服务啊，没有的服务，
1: 没有都是公益性的、
0: 啊，对，都是公益性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也得提醒旅客在什么呢？就是我们上一次去出差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
1: 嗯、
0: 有一个。一大家子人、
1: 嗯、
0: 领了抱着孩子还老人、
1: 嗯、
0: 啊，家里面确实呢也能看出来是长途跋涉来的、
1: 嗯、
0: 到博物馆里面就是延吉市博物馆、
1: 嗯、
0: 就是他们刚开始这工作人员就告诉大家就是有这个免费讲解，他们一等、
1: 嗯、
0: 后来就感觉有点等不了了
1: 啊、
0: 哦，就说那意思你看我
1: 他行程比较紧张，
0: 对，你看我那意思我给你付点费用不行吗？说你就给我讲一下呗，我任花钱不行吗？就是他不太不理解，就这个我们也跟大家说，就不是所有博物馆都给你提供付费讲解，
1: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
0: 并不是所有的、
1: 嗯，
0: 而且呢，有的提供付费讲解的，你比如说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我之前去那个三星堆，
1: 对，
0: 他为啥会有就是大量的付费讲解？因为他人太多，
1: 嗯，
0: 他不是说那种就是一般的多，
1: 嗯嗯、
0: 就是他那一组讲解就是随随便便组个团、
1: 嗯、
0: 就得30个人，
1: 嗯，
0: 就随随便便1:30，随便1:30，
1: 他没有一对一的讲解吗？
0: 没办法，一对一对不过来，就是这种情况下都对不过来，
1: 哦，
0: 就能达到这种程度，就是所以说有的时候你像这种办法就大家付费它是合理的，
1: 对，
0: 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说他人量没那么能庞大，人家给你免费，你这便宜你说不占你干啥呀、哎、对不对？你这想不开吗？
1: 对
0: 不对？
1: 是的是的，反正这个出来玩这个事情就是既来之则安之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心态，
0: 没错、
1: 啊、东北话叫来都来了，所以就是还是保持一个很好的心态才最重要、
0: 啊、没错、嗯、啊。那这段时间呢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那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

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佳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刚才呢，我们给大家连线了这个辽源的这个矿工博物馆啊。那现在呢，我们也给大家介绍我们的吉林省博物院啊。那说到吉林省博物院呢，我们刚才提到了它最近有一个展。什么展呢？就是中国高句丽的文化历史巡展啊。
1: 是的，
0: 这个巡展呢，是我展的，就是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提到的，就是这个吉安啊，我们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内容。那么大家呢，如果比如说最近天气比较热，你还不知道去哪儿，那博物馆呢冷气也比较足，还能学些历史，冷静的学历史嘛，是不是啊？然后呢，这个大家就可以到吉林省博物院去看一看啊。那在这儿呢，大家呢能够找到很多高句丽文化的一些比较经典的内容。那展览呢，也是通过68件套的这个珍贵的文物啊，那其中呢，比如说有汉白玉的耳环杯，这个属于叫国家一级的
1: 文物
0: 啊，就非常含金量的。就我到博物馆，其实我特看重这个。
1: 对，而且我也先找他镇馆之宝看。
0: 对，
1: 是吧？就是哪个最著名，哪个最有意思，哪个最有故事。
0: 就像是买金项链，得挑最重的。
1: 那得看个钱包，
0: 对，是不是？所以说呢，他这个巡展呢，也不是说大家想象那种比较简单的，说我就哎随随便便的，你就那个给你看一眼得了，不是啊。除此之外呢，他这个还结合了图文与实景，那也给大家系统的梳理了高句丽的政权整个705年的发展历程。
1: 哇哦，
0: 啊，那比如说从汉唐时期的这种边疆风貌到中原文化的交融。那在这里呢，你能赶上整个700多年的这个文化的变化，然后呢历史的变化，包括周边可能一些政治啊等等方面的这些变化，还是非常有这个看点啊。那说一下这个，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吉林省博物院的1楼 C 区啊，可以看得到。那时间呢是早晨9点到下午4点半，那下午4点就停止入场了，同样是周一闭馆。
1: 对的，就是所有的博物馆、博物院好像应该都是，
0: 对，除了我们昨天连线的官窑博物馆。
1: 对，20就是那个1周7天，
0: 也不知道官窑博物馆老板听不听节目啊，这个强度确实挺大。
1: 但可能人家创班呗，那你还能让员工一天不休息啊？
0: 对，我就说这意思啊。然后呢，这个参与方式呢，大家呢可以在这个吉林省博物院的同名公众号进行免费预约。这个呢，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基本上免费的一些博物馆。包括公园，比如说我们的那个雕塑公园，基本上都需要大家进行一个微信线上预约的这个活动。
1: 是的，
0: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长春，我雕塑公园约过，文庙我约过，就是比较简单一个流程，大家不要觉得很麻烦。
1: 对，
0: 啊，
1: 就是这些博物院也好，博物馆也好，纪念馆也好，只要是它不收费，
0: 对，
1: 必预约。
0: 对，
1: 如果要收费就无所谓了。
0: 那个吉林市的那个。
1: 关深局
0: 不是那个陨石博物馆，那个也得预约。
1: 对
0: 啊，
1: 就是因为你不收费嘛，它一定是要预约的。
0: 对，但预约制呢，其实有一点好处在哪儿，就是尤其现在，就比如说大家都出门了，
1: 旺季，
0: 他就会考虑，就是说上午你能不能约得上的问题了。
1: 就是他会控制人流，
0: 控制人流。
1: 对，要不然你就是一下子涌进去50000人、100000人呢，体验感非常不好。
0: 对，那太不好了。
1: 对，哎，但是现在还有很多博物馆，它是这样的，就是你正常你不是免费吗？然后你预约不约不上嘛，它有很多自费的项目。就比如说里面看了一个5D展呀，或者它有类似于像什么3亚千古行那种，就是演出剧目，
0: 那个你可以先看，
1: 然后你花钱，这部分是花钱的，这样你就不用去就是跟人家挤了，就是在那抢着抢票啊，预约干嘛的。明白了吗？就是你就等于你付费了，然后你有这样的一个 VIP 的资格，然后其他的免费的都可以。
0: 明白明白，
1: 是不是这个也挺好的？
0: 博物馆有速通。
1: 对对对，博物馆有速通，
0: 博物馆有速通啊，
1: 这个也很好。就是有一些人没有办法卡着点儿，你去那个什么嘛，你去那个去抢票、抢预约
0: 对对对
1: 干嘛的？
0: 对，确实这个大家有的时候就出门啊，也讲究个变通，
1: 对，
0: 啊，讲究个变通。
1: 是的，是的，就是当然有的人觉得啊，那我上博物馆我还花钱，那你就卡点预约，这也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各取所需吧。
0: 没错啊，没错啊。然后第二个呢，给大家说呢，是我们的伪满皇宫博物院。那这个又进行了一个联动，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1: 好，
0: 它这次特展叫什么呢？叫做种子的传。

0: 生命力量啊！那这次呢，这个从八月一号起呢，文本航空博物院呢也是携手哪儿呢？我们的浙江自然博物馆啊，然后呢，我们的这个一起推出了一个叫“种子传奇”的特展啊。那这个呢是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呢引进的首个自然科学类的专题展览。那原来我们说这个文本航空博物院里面的展览都是。就基本上都是历史类的，
1: 对，跟历史相关的可人文的更多一点，
0: 对，就没有自然类的。
1: 对，这个真的是头一遭，是不是？就是自然科学类的这样的一个专题展览，可能也是因为我们暑假嘛，有很多学生朋友，
0: 对，
1: 其实真的是可以去逛一逛。那这边呢，这个种子有300多种啊，
0: 对，
1: 就不是一个两个的啊，300多颗的这样的种子，还有果实的标本，还有什么呢？啊，这个全息影像和 AR 的一个虚拟影像，这样的一些高科技的互动手段，
0: 没错，啊，就这个我觉得这个家长可以领孩子去看一看，为啥呢？因为种子展真的很少，我们之前给大家推荐过长白山的自然博物馆，
1: 是，
0: 他那展都是什么呢？都是长成的标本，
1: 啊，
0: 就是比如说植物标本，就可能它有这一咕噜，但它已经长出来了，比如说它种子啊，包括它的这个萌发条件什么的，这个是它那不涉猎的，
1: 明白
0: 啊，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看，而且你像它还有这200根的种子的棒，
1: 对
0: 啊，这个大家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啊，除此之外呢，大家就可以看一看，比如说什么万年稻米，
1: 万年稻米是什么样子的哈，这个稻米啊，真是整万年去了。
0: 对，然后呢，这个大家都可以研究一下啊。这个在哪儿呢？在我们的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的 B 区啊，临展区的2楼。那这个展览一直到我们的10月31号，所以说这个。尤其是想去的朋友也不用特别的着急，对，就是你可以11的时候，对不对？这不也算是个地方吗？当然你比如说你11不出门的，对吧？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
1: 是，
0: 那同样呢，这个参观时间呢跟大部分博物馆是一致的，我们就不给大家重复说了啊。免费参观，
1: 对，这个是我们新民大街的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它其实是跟什么呢？跟我们的文版皇宫包括吉林省自然博物馆，他们是这样的一个联动哈。
0: 对，这个大家真的可以去看一看，因为种子展这个是我没想过有这种分类啊，没想过这种分类啊。
1: 然后另外我们长春市群众艺术馆，它有一个我们人民英雄杨靖宇的一个专题的展览啊，然后有很多的这个石雕画作呀，来重温那段这个波澜壮阔的历史。
0: 没错，
1: 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啊。
0: 同样它里面还会有一些画什么的，
1: 对对对，
0: 尺寸什么的都比较大，所以说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啊。
1: 对，
0: 在我们长春市群众艺术馆的1楼展厅，那从现在一直到9月的上旬，那大家可以默认就15号之前呗。
1: 是的，差不多吧，即日起到9月上旬的话啊，这个也是免费参观的哈，免费参观。然后我们的长春博物馆有一个我们的歌沙的东北题材艺术作品展啊，
0: 对，
1: 展示的就是我们的大东北。我们的家乡东北，
0: 对，它这个主题也叫做家在东北，
1: 啊，
0: 然后有一些画啊，就比如说老东北的这些生活的一些状态呀，包括这个
1: 长白山松花江啊，这样的一些对故土的眷恋哈，反正通过艺术家歌沙的这样的一些笔触，包括他的一些作品给大家来呈现啊。
0: 对，
1: 是在我们的美术馆的3号馆。那这个展期呢是从上个月7月30号会持续到8月23号哈，
0: 没错啊，然后这个大家去呢，它都是一些画，啊，基本上都是画，啊，所以说
1: 看着可以叫画展吧，
0: 对，就比较直接一些，
1: 对对对对。
0: 那同样呢，我们的长春文庙博物馆啊，那也是这个有一个活动叫中国传统建筑啊，这个包括这个书法的一个作品展，
1: 书法展啊，
0: 对，然后呢，这个里面会有很多的一些书法作品啊，那它也是1号开始的。也是1号开始的，所以说这两天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看啊。
1: 对，然后很多种这个叫
0: 什么字体，什么行楷呀，什么各种各样的
1: 草书啊、隶书啊、小篆啊，这种啊，反正就是你在品读对仗联句、欣赏笔墨线条的同时，然后感受一下这个书法啊，包括对联、古建筑这三者共生共荣的这样的一些文化逻辑哈。
0: 没错，那这个大家感兴趣可以看一看啊。简单说一下文庙的这个。它的这个时间呢是到8月末啊，就是我们的30号，跟所有的这个博物馆的预约和营业时间是一样的，我们就不重复跟大家讲了啊。那以及呢，我们的长白山的民俗博物馆，
1: 民俗博物馆，这个就是咱俩刚才说的那个长白山 不是那个，
0: 不是长白山，阿尔白河好多博物馆
1: 啊，
0: 好多个。

0: 这个我还真没去过、
1: 啊、民俗博物馆里面它有一个特展啊，就是主要给大家展览这个长白山的松花石文化、
0: 哦、
1: 啊。之前我们很多朋友了解比如什么松花宴了、
0: 嗯、
1: 包括一些衍生的制品、
0: 嗯、
1: 这松花石呢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内容、
0: 嗯、
1: 那这个松花石特展呢就在我们的长白山的民俗博物馆的一楼正式开展了、
0: 嗯、
1: 啊。那展览呢也给大家分成了五个部分啊、
0: 嗯、
1: 你比如说松花石的这种演化咋来的
0: 啊、
1: 嗯、对不对，然后呢包括在皇室那儿怎么用的，
0: 对,
1: 对, 对，
0: 包括一些其他的历史哈，这个御宴就是皇室以前的那个皇室他们为什么要用这个啊当御宴、
1: 嗯、
0: 然后包括还有一些松花石的一些地质演化史等等等等，更多的是给大家展出了60多件的天然奇石、
1: 嗯、
0: 包括60多件的松花宴，还有这个300多件的文创品啊，
1: 对、
0: 有什么冠绝五岳哈、啊、啊、这个足定乾坤啊，这样的一些奇石珍品吧、
1: 嗯、没错啊、
0: 嗯、
1: 那同样的时间基本上一样啊，但说一下它的这个暑期开放时间是有点小变动的，
0: 嗯，
1: 从现在到8月31号呢它是晚上的8:30才闭馆，这个是我们目前所介绍的营业时间最长的一个、
0: 嗯、真的是、
1: 啊、
0: 下班最晚的一个地方了、嗯、
1: 然后呢它有点不一样，它得用支付宝扫码登记
0: 但这也是免费的哈，完全免费的，反正就是大部分的博物馆啊就都是免费参观的，
1: 没错啊、嗯、所以说这个大家感兴趣的情况下呢这几个博物馆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
0: 嗯，
1: 都是免费的，然后呢也都可以到里面就是吹吹空调嘛、
0: 嗯、
1: 对不对，还呼吸呼吸这个文化类的这种空气嘛
0: 对对对，
1: 熏陶一
0: 下，
1: 对，
0: 白天真的就推荐大家去这种就是有室内 的，
1: 其实夏天吧我觉得出门就是得这样、
0: 嗯、
1: 就是你起得晚点这是第一点，
0: 嗯，
1: 第二点呢上那个白天的时候去点室内的这些地方，
0: 对对对，
1: 这是第二点，
0: 晚上的时候、嗯、华灯初上的时候有变化的时候再出来，
1: 对，再出来玩、
0: 嗯、
1: 这个是比较合理的，就是我原来也不知道夏天怎么就能挺住高温，完了说、嗯、说就是嗷嗷搁外
0: 面，哎真的、嗯、以前我们因为以前景区它没有夜场的概念呢，以前景区下班早，
1: 对呀、
0: 啊、咱们那我记得我小时候出去玩那就是汗流浃背的玩啊，
1: 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每一次就下午3点多到景区的时候我都能从工作人员的眼余光当中看出对我的不耐烦人眼瞅一面就下班了，
0: 下班你来干啥来了，
1: 来干啥来了我当时就贼有这种感觉，所以那个时候我印象特别深，什么呢，下午一到有的地方玩的时候、
0: 嗯、
1: 就着急忙慌说哎妈快快快怎么地一会儿啥啥啥啥
0: 去啊，就以前真的是特种兵似的，就
1: 对
0: 起早就是不贪黑，就一定要起大早。
1: 贪是贪不了，
0: 因为晚上没啥景点、
1: 啊，没啥景点。
0: 嗯，
1: 所以说我就觉得夜场这个开放呢，对于大家来讲绝对是一个好事儿、
0: 嗯。
1: 就是哪怕你玩的可能说玩不到你的那个点上，
0: 嗯，
1: 但你的从容度一定是很高的。
0: 对对对对，
1: 原来是你可能你这个没啥从容度，就是你只能按部就班的一项项往下走嘛。
0: 嗯，
1: 但夜场开放，我觉得相当于给大家演这个放大了很大一部分的这个容错啊。
0: 是的，
1: 那先跟大家就这么多内容呢。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那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1: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

0: 好的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这个说到凉快的事儿啊，我们又得给大家提到四季南河了啊。
1: 对，
0: 那四季南河呢，在昨天的时候呢，是给大家我们做了一个叫就是泰国主题系列的一个联动。
1: 是的。
0: 那这个这两天呢，又有一个新的系列。啊，那是什么系列呢？就是我们的叫河畔星光啊，夜游一条河，是不是啊？
1: 嗯，不是，这是延吉的。
0: 哎呀，不是，整错了啊。那个没给大家说呢，这个是延吉的那个延吉的那条河。
1: 是的，是的，我们的这个叫什么来？
0: 布尔哈通河。布尔哈通河，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啊、
1: 嗯，
0: 这个给大家插一下，刚才一下整串笼子了啊。
1: 对，就是那个四季南河的事，我们就截止了，因为它是昨天结束了，前天的时候，
0: 嗯，
1: 像有那个什么泰国市集，包括有一些那个泰有趣啊这样的一些各种各样的活动啊，
0: 嗯，
1: 包括我去四季南河还看到了一个中山市的各种各样的一个特产的市集，
0: 对。对，我说的就是这个，我说的就是这个，
1: 嗯、
0: 就是那个在那个泰国主题活动之后，
1: 嗯、
0: 在四季南河有一个叫做“广货行天下”，
1: 对对对 对, 对、
0: 啊，然后呢，中山百货进长春，
1: 是、
0: 啊，那这是一个什么活动呢？就是大家在我们的岸线公园里面呢，能够买到很多这个
1: 广东特色，
0: 广东特色，
1: 对对对，
0: 啊、广东特色。我最愿意吃的就是烧鹅呀，啊，我就老愿意
1: 吃烧鹅，
0: 我老愿意吃烧鹅了。
1: 烧各种烧腊，其实我都喜欢吃。
0: 对、
1: 嗯，
0: 然后除了大家在这个活动期间，就是各种这个打卡点，我们就不说了啊、
1: 嗯。
0: 就是他也将很多我们的这个广东的一些产品放到了现场。
1: 嗯、
0: 你比如说有一些制造的、
1: 嗯、
0: 啊，就是智能化制造，
1: 嗯、
0: 然后包括文旅啊、美味啊、宜居四大主题。
1: 嗯，
0: 那你比如说，我知道很多朋友特别想到广州地区。来一趟美食之旅的，
1: 对的，
0: 你可以先到这儿了解一下。
1: 嗯，
0: 我觉得这种文旅类推广是相对来讲比较直接的，而且信任度我觉得高一些。
1: 是，而且中山现在的房价目前来说还 OK
0: 啊，
1: 就没有像什么深圳啊、广州那么夸张。
0: 没错，
1: 就是它是个宜居然后旅居的这样的一座城市。
0: 没错，
1: 很适合、
0: 啊嗯。那整个的活动呢，包含了26个摊位以及4个特展，
1: 嗯，
0: 以及50余家的中山企业啊、
1: 嗯，
0: 集中给大家亮相了。
1: 嗯。
0: 啊，这个看点还是非常多的。
1: 对对对、
0: 啊、那你比如说简单说一下制造这一块啊，
1: 就是智慧的智、啊、
0: 对，智慧的智，
1: 嗯，
0: 什么家电啦、
1: 嗯、
0: 灯饰啦、服饰啦，
1: 对，就是你广东产的，大家就会莫名的觉得哎稳妥，
0: 对，
1: 你像什么、嗯、各种各样的什么瓷砖啊、玉石棍啊、灯具啊，这不都是他们主打的吗？包括服装轻工业的就都很行。
0: 没错，
1: 所以就是你来到这个中山市也好，就是你或者去旅行也好，就总是会发现很多不一样的亮点啊。
0: 没错啊，然后呢我们直接切一下重点啊，就是它这有一个叫做文旅中山展区，
1: 嗯，
0: 这儿呢就是相当于大家能够比较直观的了解一下，比如说我去中山玩，
1: 嗯，
0: 能有啥、
1: 嗯、
0: 你比如说像来吉林省似的，
1: 对、
0: 啊、
1: 我们来长春都能玩，
0: 对，你是上什么长白山，
1: 嗯，
0: 你上延吉，
1: 嗯，
0: 啊，你还是上度假区，
1: 对，
0: 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这么样的一个推荐、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啊啊。同时呢在这一块呢也有一个刚才我搭档提到的叫宜居中山展区，
1: 是的，
0: 能看一些这个、
1: 嗯、
0: 比如说样板间了什么的啊，
1: 哎，对对对，就是旅居的嘛，就是，但是好像对于我们东北人来说，上广东那边住好像
0: 对有点远、
1: 这个、对有点远、
0: 嗯、
1: 整个的生活
0: 上班啥不太方便、
1: 嗯、上班、
0: 啊、上班不太方便、啊、
1: 上班真是太不方便了，
0: 没错啊、嗯、然后呢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河畔星光夜游一条河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延吉的布尔哈通河上的这个活动、啊、
1: 消暑夜游活
0: 动，对，那这个我们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就明天给大家介绍，
1: 是的、
0: 啊、刚才整混了，因为都在河边、
1: 嗯、对，都是河，
0: 对，都是河边啊，所以说现在你会发现越靠近水边的活动内容越多，
1: 嗯，
0: 那四季南河

0: 我呢通过上周包括最近这两个活动、
1: 嗯、
0: 我就给他疯狂打 call、
1: 嗯、
0: 啊，这个非常做的活动非常的好。
1: 是，
0: 其实我比较需要的什么呢，我真的不一定说非得买啥广州特产，你就来一个你们当地文旅跟我说一下这一二三四，我们就强推
1: 都有啥。
0: 对，就我这信任感挺强的，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我搁网上翻点攻略，哎呀这是不是营销号啊，你就会有、
1: 嗯、
0: 你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不知道该不该去。
1: 对，
0: 就这个我觉得对于大家出行上来讲是挺当定心丸一个作用的。
1: 嗯
0: 啊，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当中所有内容啊，那我们最后的一首歌送给大家，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拜
1: 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后，泪滴突然情不自禁，你我之间从此便再没有交集。感谢你今晚的邀请，让我做最心酸的来宾，多想步步冲上台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121集。
2: 宫羽粗枝易容之术，虽然想要长久瞒人或者完全替换成另外一个人不太可能，但狱中光线昏暗，每日最多只有狱卒巡视，倘或能成功瞒上几天亦未可知。
1: 梅长苏那般的聪明，一听就明白了。
3: 你是说让我们带你进天牢，把你和夏冬交换一下？
2: 是，聂将军与聂夫人如此情深意重，他们想要早日相见的心情我是能够想象的。可是聂夫人究竟什么时候可以出狱，现在还不能确定。不如就让我进去替代几日，至少可以让他们先见上一面，彼此说一说话。
1: 梅长苏垂眸沉思了一下。
3: 你有把握吗？
2: 宫羽自信，不会被人戳穿。
3: 你和夏冬的身高不一样吧？
2: 要矮山几分，不过我有特制的鞋子，可以把身材拔高一些，那就相差不多了。
3: 你这个主意倒是可行，只要那段时间小心不让夏冬被提审，大概是能瞒过去的。
1: 梅长苏凝目看向宫羽。
3: 可是让你替他进天牢，怕是要吃点苦了。
1: 被他这么一看，宫羽的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许多。
2: 能为宗主分忧，宫羽不觉得苦。
4: 这就好了。
1: 蒙

0: 智合掌一笑，
1: 你心里左旋着这件事情，我也担心。我看宫姑娘这条计策不错，虽是天牢，找借口进去探个监还是可以的。就这么办吧，我来安排，你就别管了。
0: 梅长苏面上也浮起了淡淡的笑意。
2: 那就委屈你了，下去早点准备，到时候听大统领的安排。
0: 宫羽抿着樱唇，眸中闪过极欢悦的神色，蹲身微微一伏，缓步退了出去。蒙挚伸长了脖子，瞧着他移离而去的背影，又回过头来看了看梅长苏，挑着眉毛说，
1: 小叔啊，我已经算是一个很粗的人了，但我觉得连我都能看出来。
2: 你还是继续粗着的好。
0: 梅长苏冷冷地甩过一句，
2: 大统领现在很闲吗？晋王如今没有时间管巡防营了，叫你给欧阳姬物色一个合适的搭档，这件事情你办好了没有？
1: 我见了几个，晋王觉得朱寿春不错，他是我以前的副统领，绝对的实诚人，靠得住。
0: 蒙挚说着将头凑了过来，
1: 还有个消息，那天已经下旨给司天监占卜吉日了，估计再过两天这消息就会传得满城皆知。
2: 立太子的吉日吗？呵，这也不算是意外。
1: 虽不意外，到底是喜事，多年心愿一步步的近了，你也该高兴高兴。
0: 蒙挚拍了拍他的肩膀，
1: 陛下近来身体时常有恙，不能上朝，等立了太子，晋王就名正言顺的监国了。你辛苦煎熬这么多年，为的不就是这个吗？怎么还闷闷的？
0: 梅长苏默然不答，转头看向了窗外，看到黎刚急匆匆地从院子外边走进来，显然是带来了什么讯息，不由眯了眯眼睛。
3: 宗主，前朝飞客传来消息。
2: 进来说。
3: 是。
0: 黎刚迈步而进，抱拳说道，
3: 禀宗主，谢玉死了。
0: 蒙挚顿时一惊，
1: 怎么死的？
3: 官府结论是意外，他在采石场服苦役，坡上落石将他砸死了。
1: 这么巧？
0: 蒙挚怔怔地摸了摸自己的额头，
1: 不过一想到他犯那些罪孽，这样死还真是便宜他了。
2: 是便宜了些，但他死了比活着有用。
0: 梅长苏的眸中闪过一丝冷酷无情的光芒，
2: 下江谋逆，老皇垂目，新太子威望正高，想要重审赤焰旧案，这时候正好，只不过差一个勾起来的契机而已。
0: 蒙挚心中一动，
1: 你是说
2: 谢玉是很惜命的人，他现在已经脱了死罪，怎么都不会愿意把旧案翻出来，所以他活着没用。我需要的契机是立阳长公主手中，等他死了才有可能被拿出来的那份亲笔供述。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可是会不会急了一点？
0: 蒙挚有些担心地问。
1: 靖王现在还没有册立呢，我觉得再稳一稳比较好。
0: 梅长苏看了他一眼，忍不住笑了起来。
2: 蒙大哥，你忘了我们接的是飞鸽传书了。谢玉现在是苦役犯，他的死讯最多通过一马慢传，连加急的资格都没有。从前州这一路过来，等丽阳长公主接到讯息，差不多也是一两个月以后了，时间刚刚好。
1: 哎呀，
0: 蒙挚敲了敲自己的头，
1: 没错，我想事情就是不信，你那个玲珑心肝确实没人比得上。
2: 这几个月必须要静，要稳。晋王现在的地位不一样了，朝政上更要多下功夫。好在经过这一两年的调整，得心应手的臣子多了，局面还不错。
0: 梅长苏唇角轻轻上挑，面上有欣慰之色。
2: 各地归设风灾年平仓的事情就办得漂亮，现在谁还敢说晋王殿下不善民政呢？
1: 可说来也怪，
0: 蒙挚耸了耸肩，
1: 他现在跟你一样，明明这么多高兴事， 可看起来人还是闷闷的。你闷是为了聂风身上的毒，他闷什么闷啊？
2: 你也替他想想，他现在身上担子越来越重，难免会觉得疲累。唉，我身边还有你们可以说说心里话，他身边有谁呢？朝臣、部将、谋士。敬贵妃娘娘虽然可以宽解他，到底隔着恭敬啊。
0: 蒙挚被他这么一说，不由呆了半天，心中甚是酸楚，有些话想要说，一看梅长苏郁郁的面容，又觉得说不出口。
1: 宗主，聂将军醒了。
0: 门外突然响起了甄平的声音，梅长苏顿时展眉一笑，拉住蒙挚的胳膊，
2: 走，我们去陪陪聂大哥，魏征一直在他房里，咱们再过去他一定高兴。
0: 他难得的欢快，蒙挚忽然间一阵心神恍惚，仿佛又看到了当年的那位银袍小将，满脸灿烂笑容地叫着
2: 走，我们去找聂大哥比剑。
0: 可是只是短短的一瞬，面前的景象又重新的清晰了，只是苍白的脸和浅淡的笑容，丝毫不见旧时的痕迹。
1: 小叔，
0: 禁军统领抓住他的肩膀，冲口而出，
1: 我觉得还是告诉靖王吧。
0: 刑部尚书蔡全近来非常忙，因为玄静司名存实亡之后，好几桩未完的案子都被移交了过来，而刑部呢，历来查案立案的手法和程序与玄静司根本完全不同，这些案子又俱是上奏过天听的，梁帝亲自发下来查勘，接到手里一个一个的都是烧红了的探员呢。不过蔡全是一个天生的匠人，夏江从天牢逃脱已令他憋了口气了，现在分配到自己手里的事儿，就算是再难啃，他也一定要把他们啃下来。好在他有靖王支持，手下也颇有几个非常得用之人，时时呢也去苏宅跟这位麒麟才子谈谈，也经常能得到有益的建议，因此辛苦了一个来月，竟也是卓有成效。谁知万万没想到的是，新任大理寺正卿叶世珍竟然是那么一个古怪而又挑剔的人，案卷移了上去复验监察，被他一下子挑出了好几个漏洞，除了行文不合规范、用词模糊这一条可以视为没事找事以外，其他的漏洞可真的是实打实的，让自上任以后一向意气风发、未曾受挫的蔡全一时灰头土脸，刑部上上下下也因此全体进入到知耻而后勇的状态，是要争回这口气来。那场面按沈追的说法就是都快疯魔了。疯魔自然是有疯魔的效果，第二次复查，叶世珍挑了半天也没挑出什么来，只好加签同印，转了内廷。经过他这么严格的一关，梁帝自然是满意，原本打算另择人选长理玄静司的想法也顺理成章地打消了，允准了靖王着手裁撤，将其职权细分，部分并入大理寺，部分并入了刑部，至此尘埃初定。年轻的刑部尚书刚松了口气，禁军统领蒙挚就拎着两个捕头上了门。原来这二人不忿于大理寺卿一向对刑部的刁难，这日竟然趁着捉拿一名犯人的机会，故意的去冲撞叶世珍的轿子，恰好被蒙挚遇到，提前拦住，没出什么波乱，悄悄地拖到了刑部衙门，交给蔡全处理，顿时把这位尚书大人气得说不出话来。蔡全立刻召全司上下，严厉声明不得对大理寺抱有私怨之后，蔡全呢，对蒙挚平息事态的做法也是再三地道了谢。 两个人以前

0: 并无私交，因为这件事情聊了好一阵子，发现彼此还算投契。刚好两家府地相隔不远，蔡全又有大半个多月食宿都在衙门里，没有回去见过妻儿了。说着说着便决定一起坐刑部的马车同行回府。在路上他们又找到了一个新的话题，聊起了现在只有客卿身份的那位苏先生。正说得高兴，蒙挚无意中从纱窗上往外瞟了一眼，突然扑哧一笑，笑出了声。蔡全顺着他的视线看，也忍不住莞尔。只见外面热闹的大街上，户部尚书沈追一身布衣便装，怀里面抱着一个跟他肚子一样圆滚滚的西瓜，正在各个的摊上逛来逛去，时不时地停下来和摊主聊着些什么。
1: 沈尚书一向关注民生物价，确实好官，不过他抱个西瓜干什么？
2: 也许是才买的吧。
0: 蔡全也摇头笑着，命车夫停下，两人正打算下车去打个招呼，就在此时变故突然发生了。前面一辆装满木材的马车捆绳意外断裂，满车的碗口粗细的原木一下子全都滚落下来，直冲沈追方向砸来。其他人都是尖叫闪避，可是沈追身形胖，行动缓慢。蒙挚纵身飞扑过去，可还是远水难救近火，眼见的就要躲不过去了。一道清洁身影闪过，胖胖的户部尚书顿时如麻袋一般的被人抄走，放在了一旁阶沿之下。
1: 飞流，
0: 蒙挚顿时一喜，
1: 幸好你路过呀。
0: 蔡全这个时候也赶了过来，扶住好友。沈追惊魂稍定，忙过去向飞流道谢，可是少年冰寒着一张俊秀的脸只是嗯了一声。由于近来都常去苏宅，蔡沈二人知道飞流的状况，并不以为意。游目四周看下，虽有许多的摊子受损，现场乱成一片，但好在无人受伤，也算是万幸。那马车的主人早已是满头大汗，脸色煞白着，一会儿就被索赔的各个摊主给团团围住。
1: 飞流，你这是去哪里啊？
0: 蒙挚见大家只是争论赔偿的钱数，并无大的冲突，便没有去管，转头笑着问飞流。飞流哼了一声，扭过脸去不看他。禁军统领也只好苦笑，自从那天提议向靖王坦白惹小叔生气之后，卫护苏哥哥的飞流就把他当成了坏人，不肯再理他了。不过想想也真是奇怪，以前不论自己提出多么错的建议，小叔总是会耐着性子跟他解释为什么不可以，但是那天他什么都没说，直接翻脸走人，表情呢相当疲惫而且情绪化，所以每每思及，即使是自认为是粗人的蒙挚也会觉得有些忐忑不安。
2: 沈兄，你是不是受伤了？
0: 蔡全突然惊问。
3: 没有啊。
2: 那这红的。
0: 蔡全伸手摸了摸。
2: 哦，西瓜。
0: 飞流歪过头看了一眼，从怀里摸出一两碎银子塞给了沈追，倒是把户部尚书弄得满头雾水。
3: 这是干什么呀？
4: 陪你。
0: 在场三人瞬间全部都紧绷着脸，拼命的想要把即将爆发出来的大笑给崩回去。一直忍到肚子疼时，沈追才喘过气儿来，把银子放回到少年手中。
3: 不是，飞流小哥，你救了我的命啊！打掉一个西瓜，还要你陪我？不是我，那我成什么了呀？
4: 我打掉。
0: 飞流非常认真的。
4: 我陪。
1: 好了，沈大人收着吧。
0: 蒙挚忍笑说道：“
1: 飞流家教太好了， 你不收，他要

0: 生气的。
1: 沈追哭笑不得地看看再次被塞回来的碎银子，正要说话，突然旁边一个轻薄的声音说道：
2: 嘿，小美人，这样的玉手可不能碰辛辣之物啊，来来来，我帮你捡。
1: 三人转头一看，只见沿街被滚木撞倒的蔬菜摊旁边，一个二八年纪的少女正在捡拾滚落的蒜头。由于被陌生男子搭讪，她顿时红了脸，虽然小家碧玉，细看却着实是美艳惊人。
2: 哎呀，真是美人啊。
1: 蹲在她身边的那位轻浮浪子，看穿戴应出于富贵人家，容貌其实生得还甚是英俊，不过一脸随时准备流口水的样子，实在给他的形象减分。何况他接下来的话更是过分：
2: 小娘子，请问芳名啊，你娶了人家没有啊？
1: 少女羞红着玉颜想要躲开，刚一转身却又被那浪荡公子挡住了去路。
2: 哎哎，别着急走嘛，我是不会唐突家人的，咱们俩聊两句吧。
1: 蔡全实在有些看不下去了，冷哼一声说道：
3: 哼，青天白日的，这位公子收敛一点。
1: 那位浪荡公子桃花眼一挑，半侧过身子看向这边。
2: 哼，收敛什么呀，我跟小美人说话你嫉妒吗？
1: 刚说到这里，他一下子看见了飞流，眼睛顿时一亮。
2: 哇，这位小兄弟也好漂亮啊，看起来身体很结实嘛，来，让我捏捏看。
1: 蒙志等三人眼看着那浪荡公子色眯眯地凑过来，伸手想要去摸飞流的脸，不由一起挑了挑眉，心知马上就可以看到空中飞人的表演了。不过接下来的一幕却让他们几乎眼珠坠地，只见飞流一双薄唇抿得死紧，全身发僵地站在原地，竟然就这样让那浪荡公子在他的脸上轻轻地捏了一下。
2: 飞流好乖嘛，哎，好像又胖了一点啊。哎呀，我早跟长苏说过了，叫他不要那样喂你，胃胖了就不漂亮了。
1: 那浪荡公子正说着，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回过头去。
2: 哎，小美人呢？跑得可真快呀。哎呀，好久没见过如此璞玉了，可惜呀，可惜。
4: 那边，
1: 飞流指指一个方向。
2: 哼，还是我们小飞流最好了。哎，那我可去追小美人去了啊，你去跟长苏说啊，我可给她带了一份厚礼来，她一定高兴，晚上咱们再见。
1: 说完青扇一摇，拔足就飞奔远去了。
5: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
1: 122集。
6: 这人是谁呀？
1: 沈追瞪着那个还算潇洒的背影，结结巴巴地问：
3: 听起来好像是苏先生的朋友，他也会交这样的朋友？
1: 蔡全疑惑地拧起了眉，可是蒙志却若有所思地看着那个人并不算快的步伐，神色严肃。飞流大概是被晚上再见这四个字打击到了，待了半天突然扁了一扁嘴，一闪人影便已消失了，不知是回了苏宅还是逃去了其他的地方。他们两个人一走，留在现场的三人当然也不会再继续这样当街站着。本来蒙志和蔡全是一路的，可是他对这个邂逅相遇的浪荡公子起了兴趣，打算跟过去瞧瞧，可突然想起了一个非去不可的约会，表示要告辞， 恰好沈追也暗示蔡全有话要跟他说，于是大家客套分手，蒙挚一个人离去，而蔡沈二人反而一起上了刑部的马车。
6: 哎，你听说了吗？
1: 车帘放下，沈追就急急说道：
6: 司天监的吉日已经占卜了出来，太子加冕礼定在6月16啊。
3: 真的？
1: 蔡全顿时面露喜色。
3: 这几日我忙坏了，什么消息都没顾得上听。这么说，晋王再过半个多月就是太子了，看来朝廷有望啊。
6: 是啊，只希望这之前不要再出什么波乱就好了。
3: 怎么这么说？我看万事齐备，能有什么波乱？
6: 你没发现晋王殿下近来一直郁郁不乐的，好像有什么心事一样？
3: 没，我这一向都快忙晕了，殿下为什么不悦？
6: 我要知道还和你商量啊。朝政平顺，边关没有险情，看皇上的态度也是圣宠日隆。我这实在是想不出啊，殿下到底还有哪里不足呢？
1: 蔡全仰头想了半日也想不出来。
3: 会不会是病了？
6: 前几日才听说他在御苑呢，降服南晋送来的一匹烈马。那哪里会病了呢？
3: 那也许是即将成为储君，心里到底有些惶恐吧。
6: 还是不像，但无缘无故的又不知该如何问他，只希望加冕之后也许能好一些吧。如今太子册立之事已定，翼王赐死的诏书只怕这几日也要搬下来了。哎，听说他连日上书悔罪请求免死，殿下都没有运准呢。
3: 兴兵谋叛怎么可能免死？誉王自己心里也应该明白才是，他冒的这个险，赢便是天下，输便一败涂地，哪有第三条路？
6: 这样想来，竟还是先输在你手里的前太子好些。虽然忧困外地，不进帝都，到底保了一家性命，这幸与不幸之间真的很难定论呐。
3: 你说殿下的心事会不会是为了当年的齐王？
6: 怎么突然说起这个呢？
3: 同时逆案，因为这桩想起了那桩，有什么稀奇的？你何至于这么紧张？
6: 你是不知道啊。当年齐王案时，帝都几乎是血流成河呀，半朝的文武大臣求情作保，事情反而越保越糟，这人杀了一批又一批，好几个府邸被连锅给端了。我母亲当时进宫，亲眼看见荣宠一时的陈妃娘娘啊，死时竟被一批白绫裹着抬出去的。自那以后的这些年来，谁敢轻易提起齐王呢？
1: 沈追是清河郡主之子，魏晋宗室，他对当年的血腥惨状自然是比彼时还是地方小吏的蔡全要清楚得多。刚刚简单的说了那么两句，竟似有些寒栗的感觉。蔡全争了半天，神色突然凝重。
3: 可是齐王呀，是夏江主查的吧？
1: 沈追一凛，立即领会到他的意思，也拧起了双眉。
3: 晋王殿下一向对齐王案有异议，这个态度尽人皆知，他也为此被压制了10年，时常连京城都待不下去。如果主查齐王案的人自己谋逆，殿下的心里怎么可能会没有想法？
1: 蔡全正色道：
3: 我想他近来心事重重，多半是在考虑要不要向陛下提议重审齐王案。
6: 哎呦，千万不能啊。
1: 沈追冷汗都下来了。
6: 这册立之事尚未行，如若惹恼了陛下就麻烦了， 齐王案虽是下江主审，但最终处置成那个样子的

0: 的人毕竟是陛下呀，若无强有力的证据而要求重审，陛下只会认为他自持新功，无端翻弄旧案。你是知道的，陛下最痛恨的是什么？就是意图贬低君威啊！要重审齐王逆案，不就摆明了认为齐王当年犯下了大错吗？陛下绝不会容忍的。
1: 可是从下将谋逆就可以看出，也许当年的真相……
0: 你，哎呀，你怎么还没懂呢？什么是真相啊？你以为13年前就没有人对真相有所质疑吗？啊，可结果呢？或贬敌出京啊，或人头落地，或者乖乖的闭口不言。也许对陛下来说，齐王当时是不是真的反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一旦想反的话，随时都可以反。
2: 蔡全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论调，不由全身一阵发麻，看着沈追半天说不出话来。
0: 总之，单凭下江谋逆就推测当年是冤案，这个理由不够。唉，我想晋王殿下大概也是想到了这一词儿，才这般郁郁不乐的吧。
1: 若我是晋王殿下，我也不会罢休的。
0: 不是，你说什么？
1: 什么叫做想反的话随时都可以反？就因为这个，数万的人头便要落地。天子之责在于抚育万民，天子之威在于仁德义范，并无反计，却要一人有反心。天子的胸襟如此，为臣者何来霁月光风？我原本还以为靖王为齐王不平，只为他们两兄弟情谊甚深，今日听你这样一说，竟然……
0: 哎，好了好了，你当我什么都没说啊？不过看你这愤愤不平的样子，我更能明白殿下的心情了。但急也不能急在这儿啊，等将来呀，啊，那个时候到了，什么办不成啊？咱们还是要找个机会劝劝殿下，不要鲁莽行事才好。
1: 要劝你去劝，我不去。
0: 好，那你就当你的耿诚吧。啊，我圆滑，我自己去劝。哎呀，我去也不合适啊。哎，不如哪天请苏先生劝劝吧。他这次随殿下春猎，同京叛乱危局，听晋王府的人说，殿下现在对他是礼敬有加呀，这人口才又好，他若肯出面劝阻，殿下一定会听的。
2: 蔡全其实心里还是知道沈追的观点是比他更合时宜的，僵持了一下，最后也是嗯了一声。马车之外，此时恰好经过了昔日的豫王府，透过纱窗看去，那曾经赫赫扬扬的亲王府地如今也已败落蒙尘。两位尚书想起刚刚的讨论，突觉这世事白云苍狗，不由对视一眼，同时发出了一声长叹。蒙挚等人在大街之上偶遇的那个轻薄浪子，毫无疑问就是飞流提也不愿意多提的蔺尘哥哥。他追着小美人去后，直到天黑都没见人影。不过梅长苏一看飞流蹲在屋角含着脸的样子，就很了然地对黎刚说道：
3: 大概是蔺尘到了。
2: 于是苏宅的管家赶去收拾了一间客房出来，甄平在旁边抱怨：
4: 哼，他明知宗主在等他，干嘛不直接过来？
5: 因为宗主大人一直在这儿，小美人不追的话就要跑掉了呀。
2: 一个声音似从天外飞来，烛影微晃之间，修长的身形逆光出现在窗前，潇洒无比地摇着折扇。
6: 宗主在南屋病人那里，你快过去吧。
5: 你们帮我叫吉婶煮碗粉子蛋过来，我还没吃晚饭呢。
2: 最后那几个字的尾音已经模糊，飘啊荡啊地飘进了南边。梅长苏正在聂风床边坐着，魏征陪在他身侧，令臣一

0: 进来，他就头也不回地微笑道：
1: 聂大哥，蒙古大夫来了，让他给你诊诊脉，听听他怎么胡说八道吧。
2: 太过分了，你一封书信，我跑断了腿，从南楚跑过来，结果却有这待遇。
0: 蔺晨垮下双肩，摇头叹道：
2: 哎呀，过云南的时候，聂铎哭着闹着要跟我一起来，为了帮你摆平他，我容易吗？今天也是，辛苦到现在还饿着肚子呢。
1: 你还饿着？那太好了，快诊脉，诊不出来不许吃饭。
2: 狠，你狠。
0: 蔺晨无奈地走上前来，抓起一只手腕，还没摸到脉门呢，就一把甩掉。
1: 我让你诊他的脉，不是我的。
2: 我看你也该诊诊了。
0: 蔺晨俯下身端详着他。
2: 可以想象燕大夫这一年的日子不好过。
0: 梅长苏伸手将蔺晨拉到了床前，按坐下去。
1: 蔺公子，您别跟我闹了，快看看病人吧。
0: 蔺晨展颜一笑，伸手捋了捋聂风的袖子，按住了他的左腕，短短的诊了片刻，又仔细的查看他的指甲、耳后、眼白、舌苔等处，这才轻轻的吐了口气，示意梅长苏跟他到外间来。
1: 怎么样？
2: 样子虽然可怖，但毒性只有两层，不算什么。
0: 梅长苏用眼尾瞟了瞟他。
1: 你可从来没有真正动手解过这种毒，到底行不行啊？
2: 哼。
0: 蔺晨高挑起双眉。
2: 这么信不过我，干嘛叫我过来？
1: 要是我能找到老阁主，谁乐意叫你来？
0: 梅长苏回头说道。
1: 飞流，你乐意吗？
0: 蹲在屋角的少年使劲地摇摇头。
2: 哈哈哈哈，好，我承认，如果是你当年那种程度的毒，我确实未必解得了。不过这个人嘛，还是没什么问题的。可是你自然知道，该选哪种解法，必须要跟他说清楚，让他自己拿个主意。
0: 梅长苏倦意浓浓地闭上了眼睛，轻声说道：
1: 既然这样，那就明天再说吧。明天他妻子也会过来，让他们夫妻商量一下也好。
0: 蔺晨深深地看了他一眼，似乎是要说些什么，但是最终还是耸肩一笑，改了话题。
2: 嗨，我这次给你带了礼物来，飞流有没跟你说？
0: 梅长苏徐徐地睁开双眼，玉眉微微上挑。
2: 看来是没说呀。飞流，你不乖呀，陈哥哥要把你用蓖麻叶包着装进木桶，从山坡上往下滚。
1: 好了。
0: 梅长苏没好气儿地击了他一肘。
1: 别逗他了，你带了什么这样献宝？
0: 蔺晨做了一个双手奉上的姿势。
2: 一个美人。
0: 梅长苏转身走向了院中，蔺晨一边追着一边说道：
2: 这不是普通的美人，你是认识她的。
0: 刚说到这儿，他眼尾瞄见了宫羽悄悄从屋里走出来，似乎正在留心这边的动静，不由放声大笑。
2: 宫羽，你不用紧张，凭她是什么样的美人，也不能跟你相比。就算长苏在意这个美人，那也是为了别的缘由。
0: 听他这么一说，梅长苏心头一动，立即停下了脚步，转过头来。
1: 你抓到了秦般若？
2: 哎，对美人怎么能用抓这个字呢？我刚过云南，恰好碰见他自己撞进我的网里，顺势轻柔的一收，就把他给请了过来。
1: 他知道下江的去向吗？
2: 本来他是跟下江一起逃的，可是中途下江嫌他累赘，就丢下他自己一个人走了。到什么地方去了，他也只能大概指一个方向。不过现在四境已封， 夏江就算有再大的本事

0: 这天罗地网他也挣脱不了。我现在已经捕到了一些线索，正让下头追踪呢。
1: 梅长苏凝思沉吟，半晌之后方轻轻地嗯了一声。
0: 长苏。
1: 蔺晨亲过了身子，半是嬉笑半是认真地说道。
0: 我倒想问问，晋王执政后

0: 复国之念。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来看，那也是他们的正义，不是吗？
1: 哼，他们的复国之志我很感佩，却也不会因此手软。当年父帅灭华，有当时的情境，我是不会去跟华族人辩什么对错的。只不过现在我大梁境内有像华族这样被吞灭过来的，也有像叶琴这样的蜀国，跟周林的几个大国存在同样的问题。南楚今年正在平定的免夷，不也是归而复叛的吗？晋王掌政之后，这也是他需要平定和翻越的障碍。为君为皇的日子，只怕也不会轻松。
0: 你这个心呐，真是操得长远啊。
2: 令臣晃了晃脑袋。
0: 我爹当初叮嘱你的话呀，看来你是一句也没放在心上。哎呀，我管不了你了，我要去吃饭，饿死了。哎，吉神煮的蛋呢，怎么还不端来？
2: 他最后一句话是喊得格外高声，所以立即有一个亮亮的嗓门搭了一句，
3: 放在堂屋了，自个儿过来吃。
2: 令臣一听，顿时满面放光，开开心心地走过去。宫羽这时方才缓缓地走近。
4: 宗主，大统领已经安排妥当，明日宫羽就要暂别，到了牢里宫羽一定事事谨慎，绝不会出什么差错，请宗主放心。
1: 我对你一向很放心，早些歇歇吧。
2: 这样简短的一句话之后，他便立即转身又回到聂风的房中去了。宫羽在院中独自痴痴地站了许久，晚间渐起的风露几乎已经浸湿了他的云鬓，他仍是一动不动的。吃饱喝足的令臣从廊下过来，默默地看了他一阵
0: 儿。哎呀，宫羽，弹首曲子吧。
2: 美人星眸柔柔一转，似有润润的微光闪过。月影下，他低头缓步回房，未几缕缕琴声响起，静夜之中曲调哀婉自然，虽是轻缓无奇，却又令人平生一股落花流水的茫然，勾起了无限的相思情长。可是聂风房间紧闭的门窗却自始至终的都未曾再打开过。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请进来。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6: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5: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7: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8: 想孩子吗？
6: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5: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就做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5: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6: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7: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

0: 三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9: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0: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1: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3: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1: 哦。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6: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7: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6: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8: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9: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0: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 着他们一起上路吧。
19: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20: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 拜拜。
19: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4: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6: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0: 早年
1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5: 为什么呀？
1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5: 哦，是这样。
16: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 那年我五岁。
1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8: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
1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2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65岁。
19: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2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

0: 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4: 嗯。
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6: 海啸吞没雪山，
5: 巨震毁灭城市，
6: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6: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6: 地球毁灭日。
5: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8: 师傅，等一等。
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8: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9: 美女，等一下。
8: 快走，别理他。
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8: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9: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9: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0: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5: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7: 回去吧。
15: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5: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5: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

0: 我梦想的幸福。
1: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累。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6: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7: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6: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7: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6: 还有五天，
7: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6: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7: 我们会死吗？
6: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5: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8: 那年我五岁。
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0: 嘘，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25岁。
1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0: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35岁。
1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8: 这一年我65岁。
11: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8: 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 我要投诉。
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0: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5: 海啸吞没雪山，
4: 巨震毁灭城市，
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5: 地球毁灭日，
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6: 5岁时，
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8: 行，妈给你烧。
6: 15岁时，
2: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8: 行，做别的菜。
6: 35岁时，
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 不行，最近忙。
6: 55岁时，
2: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4: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0: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16: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7: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8: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呢。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7: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0: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17: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4: 你还好吧？
17: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7: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8: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
6: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1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8: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8: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4: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5: 读书是一种境界。
1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6: 读书是一种快乐。
1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总是得，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8: 康熙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9: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0: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1: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1: 为什么呀？
2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1: 哦，是这样。
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6: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 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3: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7: 那年我5岁。
10: 妈妈，黑达阿姨被偷了。
11: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2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2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27: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9: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0: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29: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0: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9: 还有5天，
30: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9: 30岁生日了，
30: 我们会死吗？
29: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6: 读书是一种境界。
1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5: 读书是一种快乐。
1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巴赫诗德，每天3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
36: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37: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8: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3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 回到此刻。
0: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3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5: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9: 出错了，
12: 发现病毒，
9: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5: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4: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0: 你好，欢迎来到城，
14: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8: 你还好吧？
14: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

0: 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2: 宝宝，妈妈回来了。啊，不认识妈妈了。
3: 妈妈，
2: 哎。
1: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5岁时，
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6: 行，妈给你烧。
4: 15岁时，
7: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6: 行，做别的菜。
4: 35岁时，
6: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7: 不行，最近忙。
4: 55岁时，
7: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8: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9: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0: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累。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6: 一度电能干什么？
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 有些人在家放寒假。
4: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5: 让我带。

0: 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 让一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4: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5: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5: 早年在
6: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8: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9: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0: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1: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六十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3: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4: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3: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4: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3: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6: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3: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6: 嗯。
3: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

0: 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7: 那年我五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10: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2: 哎，师傅，等一等。
1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2: 今天不会迟到吧？
1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4: 美女，等一下。
12: 快走，别理他。
1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2: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4: 慢点儿，慢点儿，让车，拉好扶好。
1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8: 愿意做不用安了。
1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8: 愿意做不用安了。
1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9: 正确使用安全

0: 益，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8: 早安。
1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3: 我要投诉。
1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3: 啊？为什么呀？
1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2: 谢谢合作。
1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5: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6: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5: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7: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8: 师傅，到爱心小区。
19: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8: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9: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8: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9: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0: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0%。

0: 之一，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5: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6: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5: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7: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8: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9: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1: 让，这座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2: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3: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4: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5: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4: 早年
15: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7: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8: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8: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7: 谢谢你，
6: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9: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9: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0: 回去吧。
19: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1: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9: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9: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3: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9: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23: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4: 欢迎，快请进吧。
2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7: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5: 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8: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

0: 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5: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6: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5: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7: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8: 想孩子吗？
6: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5: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9: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0: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1: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9: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0: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9: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2: 5岁时，
1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4: 行，妈给你烧。
12: 15岁时，
1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4: 行，做别的菜。
12: 35岁时，
1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5: 不行，最近忙。
12: 55岁时，
15: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7: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8: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7: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8: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7: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8: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17: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9: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9: 你还好吧？
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 我可和你们说呀，二十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6: 一度电能干什么？
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那年我5岁。
1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1: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25岁。
1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35岁。
1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 这一年我65岁。
12: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行。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8: 愿意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

0: 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6: 海啸吞没雪山，
5: 巨震毁灭城市，
6: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6: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6: 地球毁灭日，
5: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8: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9: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
10: 老人耳背，迷路街头。
9: 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1: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2: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4: 嗯。
4: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4: 早安。
3: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5: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那年我五岁。
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二十五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三十五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5: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十一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八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7: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8: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7: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8: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9: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6: 没做，不用安了。
15: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

0: 24.8% 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4: 哎，师傅，等一等。
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6: 美女，等一下。
4: 快走，别理他。
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7: 哎，又是这个点。
4: 嗯，谁在哪儿？
5: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5: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5: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9: 读书是一种境界。
10: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1: 读书是一种快乐。
12: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本事得了，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9: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4: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4: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6: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4: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7: 为什么呀？
14: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7: 哦，是这样。
9: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8: 嗯，出错了。
19: 发现病毒，
18: 呀，中毒了。
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21: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21: 一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1: 还有5天，
2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1: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22: 我们会死吗？
2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2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4: 我要投诉。
2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

0: 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0: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0: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2: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

0: 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7: 海啸吞没雪山，
6: 巨震毁灭城市，
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7: 地球毁灭日，
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啊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8: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9: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8: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9: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0: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1: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2: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有啥用啊，
4: 不
7: 买，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赶紧来签个名啊！
1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6: 一度电能干什么？
1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3: 哎，师傅，等一等！
6: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3: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6: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9: 美女，等一下。
13: 快走，别理他。
6: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3: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6: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9: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6: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9: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0: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亲总会早早起床，生气旺旺的火塘。
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4: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6: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0: 早年在
1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3: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2: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5: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5: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4: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5: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14: 加油。
15: 加油。
14: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6: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7: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0: 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 点？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0: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 还有五天，
0: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 我40岁生日了，
0: 我们会死吗？
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4: 不会差。
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4: 还可以。
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4: 一般。
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4: 好累。
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前行。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没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5岁时，
8: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9: 行，妈给你烧。
7: 15岁时，
10: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9: 行，做别的菜。
7: 35岁时，
9: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0: 不行，最近忙。
7: 55岁时，
1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6: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7: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6: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8: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9: 想孩子吗？
17: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6: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谢谢你，
3: 谢谢你，
4: 谢谢你，
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7: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8: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7: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9: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7: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0: 为什么呀？
7: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0: 哦，是这样。
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1: 那年我五岁。
1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3: 嘘，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二十五岁。
1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三十五岁。
1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1: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5: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6: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7: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8: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9: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0: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

0: 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0: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4: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5: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4: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6: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7: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8: 我要投诉。
7: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8: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7: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8: 啊？为什么呀？
7: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8: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7: 谢谢合作。
9: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3: 那年我5岁。
1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1: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25岁。
1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35岁。
1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65岁。
12: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5: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7: 回去吧。
15: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5: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5: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5: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21: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2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读书是一种境界。
2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5: 读书是一种快乐。
2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堡诗德，每天3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6: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 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4: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5: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0: 行。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一度电能干什么？
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8: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9: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0: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7: 师傅，到爱心小区。
1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3: 谢谢你，
19: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5: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0: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1: 回去吧。
15: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2: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5: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3: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5: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4: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5: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24: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5: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6: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7: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5: 让一样，这座是我的。
28: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9: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静下来。
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 早年在
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8: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2: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33: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3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0: 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5: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8: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5: 点？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8: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5: 还有5天，
8: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5: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8: 我们会死吗？
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9: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3: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4: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3: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

0: 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5: 海啸吞没雪山，
4: 巨震毁灭城市，
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5: 地球毁灭日，
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6: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7: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8: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9: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1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1: 读书是一种境界。
1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3: 读书是一种快乐。
1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巴赫式德，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7: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6: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5: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6: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5: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6: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5: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6: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5: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7: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8: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哎，师傅，等一等。
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4: 美女，等一下。
2: 快走，别理他。
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5: 哎，又是这个点。
2: 嗯，谁在哪儿？
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4: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7: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8: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7: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9: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7: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0: 为什么呀？
7: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0: 哦，是这样。
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1: 那年我五岁。
1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二十五岁。
1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三十五岁。
1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1: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5: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6: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7: 我可和你们说呀，二十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8: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9: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6: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8: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9: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1: 那年我5岁。
1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25岁。
1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35岁。
1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1: 这一年我65岁。
1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上班路
20: 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2: 早安。
2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0: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 嗯，出错了。
23: 发现病毒，
2: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6: 我要投诉。
25: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6: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5: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6: 啊？为什么呀？
25: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6: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5: 谢谢合作。
2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8: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4: 不算差。
18: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4: 还可以。
18: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4: 一般。
18: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4: 好累。
2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那年我5岁。
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65岁。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8: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5: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9: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5: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9: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5: 还有5天，
9: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5: 40岁生日了，
9: 我们会死吗？
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8: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0: 哎，师傅，等一等。
1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2: 美女，等一下。
10: 快走，别理他。
1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3: 哎，又是这个点。
10: 嗯，谁在哪儿？
1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 那年我5岁。
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7: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65岁。
5: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6: 不会差。
1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6: 还可以。
1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6: 一般。
1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6: 好累。
1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8: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9: 我要投诉。
18: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9: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8: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9: 啊？为什么呀？
18: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9: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8: 谢谢合作。
20: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

0: 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读书是一种境界。
8: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9: 读书是一种快乐。
10: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浮士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7: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9: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2: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2: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5: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4: 你好，欢迎来到城，
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5: 你还好吧？
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4: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7: 在古代，农民家。

0: 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0: 迎欢迎，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6: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6: 嗯。
4: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7: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8: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7: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8: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9: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9: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14: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1: 谢谢你，
15: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6: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7: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
18: 老人耳背，迷路街头，
17: 85岁老人。

0: 人独自外出三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5: 让，这就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8: 早年
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赶紧来签个名啊。
1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3: 一度电能干什么？
1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4: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6: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5: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7: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5: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8: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9: 想孩子吗？
7: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5: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 没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0: 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2: 加
1: 油。
2: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5: 早安。
4: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6: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9: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0: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6: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3: 回去吧。
1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5: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7: 五岁时，
18: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9: 行，妈给你烧。
17: 十五岁时，
20: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9: 行，做别的菜。
17: 35岁时，
19: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0: 不行，最近忙。
17: 55岁时，
2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3: 救死扶伤，自为上医，药到病除，方为良药，为人类护有健康乐土。
24: 在熊胆、麝香、虎骨、牛黄这四大天然动物保药当中啊，目前只有熊胆是被国家允许并且未被人工合成品所替代的天然中药，让患者用上真熊胆，为健康生命保驾护航。但岂世间人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
25: 熊胆是四大动物药之首，药用价值高，建国之初就被列为极名贵中药材。在虎骨绝技设

0: 麝香、牛黄被人工化学药替代的今天，熊胆因此成为唯一天然保留下来的四大动物药。在古代被称为一克熊胆十两金而显得弥足珍贵。进入21世纪，随着慢性病、危重病的高发，熊胆的药用价值进一步引起了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其中含量最大的是熊胆中特有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胆酸、胆红素及微量元素等。这些胆酸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就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作用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
1: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及各类眼病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国宝级中药。
0: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三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确切治疗作用。
1: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2: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欢迎收听本期的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人人都有老来难，劝君莫把老人嫌。眼睛干涩看不见，洗衣做饭把人难，行动坐卧加骨病，浑身疼痛苦难言。要想告别老慢病，选药就选金熊胆，眼病多病一同治，助力活动还省钱。咱们收音机前呢，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你看今天节目开始啊，首先给大家通报一个特大的喜讯，说有什么好消息啊，咱老听众都知道啊，由于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上一批药呢早已被一抢而空，那下一批药呢正在发酵加陈化的阶段，所以面对老用户即将断货无药可用的情况，厂家拿出了大量的补贴的资金，给咱们大家呢准备了一批呢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不但是熊胆中的珍贵制品，它是国药准则号正规药品，而且它里面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呢，足足比普通熊胆的含量高出2倍。咱们厂家这种啊国药准则号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我给大家讲，平时你买不到，因为平时呢它只出口，你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啊，你看咱们全国听众呢得知这个消息呢都想用上这款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于是呢纷纷打来电话呀，大家要求什么呀， 要

求厂家呢给大家更多的补贴，也是呢应广大工薪阶层的要求吧。这不昨天吗，又有全国大量的热情的听众拨打电话助力，能不能把价格再低，因为好多工薪阶层呢还要买其他的药吃，说呢哎，金兄弟给我们低一点，我们也想用。结果大家相信吗，从原价上减去 90% 的药费，最终同意呢以每支19块9的超低价让大家拿药。咱们但凡学中医的朋友们都知道，要学好中医要记住中药的性味归经，要研读古籍，要背诵经典，那不可或缺的那必须得背诵什么呀，汤头歌诀，就是古代中医呢把经典的方药把它编成顺口溜，让大家呢朗朗上口，更快的记住药材的药理药性，很实用啊这个方法。所以今天呢在节目中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熊胆这位名贵中药的汤头歌诀，大家也记下来。在中国医学史大词典还有中药歌诀之中，仅仅用了28个字就概括了熊胆的很多功效。哪28个字呢？大家记住了，你记住这28个字，你就知道熊胆粉这味药材它能治疗哪些疾病了。记起来28个字并不难，大家听好了啊，熊胆苦寒心肝胆，清热解毒止痉挛，目赤痔疮而惊风，热力胆石阳黄胆。那咱们给大家一解释你就能记住它了。咱们先说第一句，什么叫熊胆苦寒，其实这四个字呢就是讲了熊胆的性味。唐本草本草纲目他们都记载了熊胆是一味苦寒的一个药，味苦性寒无毒。换句话说，如果你上火了，你的身体呢被病毒细菌感染了，在中医里这叫热邪，哎，就是呢伤口发热，身上发燥，有细菌感染啊，咱们体温升高，你就直接吃熊胆，不但能帮着你对抗体内的细菌病毒，杀菌消炎抗病毒，而且熊胆对人体没有毒副作用，一定呢比你用抗生素要好。为什么？抗生素有耐药性，大自然的中药材没有耐药性啊。再来看心肝胆这三个字，指的是中药的归经，熊胆这味药材呢它归到心经、肝经和胆经，也就是呢你只要有跟心经、肝经、胆经联系的疾病啊，你就能用熊胆。心经它就包括了心和脑啊，比如说心脑血管的病我们能用熊胆，什么心梗的、脑梗的，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的，这些都能用熊胆。肝经指的就是肝胆系统，肝胆系统呢它就联系着我们的消化啊，咱们的肝胆呢分泌胆汁，分泌胰液，包括消化腺，哎，跟肝胆相通的它就管。那么包括呢脂肪肝、酒精肝、肝硬化、胆囊结石、胆囊炎等一些问题，这些都属于呢用熊胆粉治疗的范畴。所以这就是第一句，熊胆苦寒心肝胆，告诉你呢它的性味归经。我们再看第二句，清热解毒止痉挛，本草纲目中记载啊，熊胆寒胜热，解百毒，止痉挛，入手少阴厥阴，足阳明经，指的就是呢熊胆粉能够清热泻火，并具有啊镇痛解痉镇静作用，而且呢它能凉肝血、泻肝火、泻心火，它的能力很强。那说到这儿，有的朋友问了，老师啊，什么样的人痉挛呢？啊，我告诉大家，有人啪就摔到那儿了，

口吐白沫，把这个嘴呀、啊、咬的啊都发红，舌头都咬住了，而且呢都抽了什么呀羊角风了。这个时候古代呢就给他灌熊胆粉，你看这么严重的痉挛，你要说痉挛呢没有比这种呢抽羊角风再厉害了，搁到今天讲叫癫痫啊。还有一种痉挛，肌肉的痉挛，比如说我们运动完了，运动呢它损伤了肌肉了，感觉这个肌肉啊直跳停不下来，而且呢还木还麻还疼啊，这都是什么呀，神经系统受损，你的运动神经，你的韧带神经，你的肌肉神经，包括你大脑神经啊。所以说从这儿就能看出来，熊胆能修复神经，对大脑神经，对全身神经都有很好的治疗。那么这就是第二句，清热解毒止痉挛。我们看第三句，木赤痔疮而惊风，哎，指的是熊胆呢能治眼病。什么叫木赤啊？眼睛又红又肿又疼又干啊。古代呢大名鼎鼎的眼科专用药就是熊胆，不但古人呢吃熊胆治眼病，把熊胆化到水里往眼里点，这是最早的熊胆眼药水。所以你看现在啊，我们在药房里还能见到各种各样的熊胆眼药水，这是从古代传下来的配方。但是有一点，他们用的不是大自然的熊胆，是合成的熊曲氧胆酸，跟我们今天讲的大自然的熊胆的效果要大打折扣了啊。《本草纲目》中说呀，熊胆清心平肝明目去翳，这个翳呢指的是眼翳疾病，就是遮挡眼睛的病都叫翳症，包括白内障，包括眼睛里呢长一些翳状弩肉，长一些东西，甚至说呢眼睛看不清模糊都叫翳症。所以说它能治疗六大类眼病。医学入门这本书中记载，熊胆可点眼去翳开盲。开盲这个词儿啊，就是说你都快看不见了，都快瞎了，它都能给你打开盲人的视力，让你恢复视力，拨云见雾。包括呢爆发，包括呢爆发火眼的，什么角膜炎的，结膜炎的，黄斑区变性的啊，眼睛各种的流脓的，感染的眼翳疾病，内服加外用都是可以的。而且现代医学研究啊，熊胆是极少数能穿过血眼屏障渗透到达眼角膜里的中药，这样的中药材是少之又少。而另外呢，现代药房中还有什么呢，熊胆制灵栓，熊胆制灵膏，它能治什么呀，能治痔疮。痔疮是什么呀，痔疮是肛门周围的静脉曲张加一些炎症加一些细菌感染，所以这个熊胆外用能做成制灵栓制灵膏，口服也可以呢去治痔疮，说明它能清热解毒，能治疗呢血脉淤堵还有炎症。这就是呢木赤加痔疮，还有个儿惊风，小儿惊风。小儿惊风呢指的是小儿的癫痫。这味药材呢在古代是儿童用药，儿童用药有个特点，没有毒性，对不对呀？让孩子吃的东西一定是安全的，所以在古代呢它是儿科用药，很安全。说到这儿啊，德国有一家药厂叫霍克药厂，从我们中医古籍中看到了熊胆的作用，他们用化学方法合成了熊曲氧胆酸，做成了胶囊，起了个名字叫什么呀，叫优思佛，销往全世界挣钱。大家知道优思佛干什么的吗？如果你到肝胆科你得了胆囊结石了，那么一般西医大夫就给你开这个优思佛，它是治疗胆囊结石的。但是呢我告诉你，它就是学习了熊胆，古代人呢用熊胆治疗胆囊结石，但是德国呀
为了节省成本，因为他们不养熊啊，熊胆太贵了，他们就合成了熊血氧胆酸，只合成了一样成分，人家就把全世界的钱都挣完了。那真的是啊，他们把成本倒是降下来了，利润大增，可见什么呀？可见熊胆里的成分呢，单着一味就了不得。为什么它合成不出来啊？真正的熊胆呢？因为熊胆里有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你只能合成一味，你就能治胆囊结石。你要是把所有的都合成出来，那还了得呀？那就成了真熊胆了。所以目前合成不了真正的熊胆，我们要想治疗一体多病，我们还得用咱们厂家的黄河金标的高含量的真正的正宗云南的金熊胆。最后一句话，热力胆石洋黄胆。热力胆石洋黄胆是什么意思？病毒性的痢疾叫热力，这个病毒性痢疾可不好治啊。在古代啊，得了病毒性痢疾基本上判了死刑了啊，因为它传染，而且呢它是病毒引起的，死亡率很高。这个呢用熊胆粉治疗。在唐本草，在景岳全书，在本草纲目，在太平盛会方幼幼新书圣济总录的古书中都记载啊，这种急性症用熊胆治疗能保命。还有胆石，就是胆囊结石、胆囊炎、胆固醇性的胆囊炎。洋黄胆指的是熊胆呢能治疗黄胆性的肝病。什么叫洋黄？就是看起来呢黄色非常鲜亮，如果用水果去比喻，像鲜亮的橘子和橙子，很明亮，这种黄。有的人脸色呢一出现这种鲜亮的黄，坏了，黄胆性肝炎。相对应的就是阴黄，脸色比较暗，发绿偏黑，有点脏，这个情况呢它就是胰腺和胆共同出问题了。那么熊胆呢连这个阳黄都能治，阴黄治起来就更容易了，因为阳黄是比阴黄更厉害的病。所以你看熊胆呢它还是肝病治疗的好药，效果非常明显啊！你像呢现在咱们有什么呀，熊胆疏肝利胆胶囊就是呢学习了熊胆能治肝胆疾病发明的一些药。复方熊胆乙肝胶囊这个药房里都有，他们呢也采用了合成的熊血氧胆酸。但是我告诉大家，合成的只能合成一种成分熊血氧胆酸，而我们的熊胆中其他的成分那些普通药合成不了。所以一用就知道了，真正的好熊胆治病快，缺点就是贵啊，价格高啊，但是效果好。咱们中医博大精深呢，把熊胆的功效用短短28个字就概括出来了。所以我们只要记住这28个字，就知道我们的疾病能不能用金熊胆了。大家记好了，我再重复一遍。熊胆苦寒，清肝胆，清热解毒，止痉挛。木赤痔疮而惊风，热力胆石阳黄胆。最关键的熊胆功效有五个关键词，记住这五个词儿也就足够用了。它能平肝、清热、明目、利胆、溶石，你把它们记下来，基本上对金熊胆粉的功效就了解的差不多了。那既然大家都知道了咱们熊胆能治哪些疾病了，那么这一次呢国药准字号的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大型活动，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赶快报名申请。本次活动呢新老用户参加助力呢人数很多，为什么人这么多呀？它有两大原因，一个是用过的人呢知道它的效果好，另一个呢买过其他的熊胆粉的人知道咱们的价格低品质还高。你看不少人呢以前订过咱们黄河金标的
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苦于过

去没有活动，都是原价。有许多人呢，刚开始指定了一盒或者两盒的药量，开始呢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买，结果一吃上，哎呀，发现关节呢僵麻肿痛的情况很快减轻了，发现血压血脂血糖很快平稳了，发现眼睛不再模糊了，非常明亮，视力提高了，没有那层呢朦胧的窗户纸糊着了，没有小蚊子飞小飞虫遮挡眼睛了，吃东西有的，这个过去胃口不好，现在吃一段熊胆粉胃口特别好，消化功能很强，慢慢的不再厌油了，不再挑食了，肝和胆都正常了，还有的中风的行动坐卧慢慢自如了，有的晚上睡觉不踏实的慢慢不失眠了，最后呢眼睛与内脏同时让金熊胆治疗的都很满意，而且有人想长期喝，但是呢打来电话，这个价格有点高，我想长期喝，他们对我的胃肠不但没有伤害还有好的作用，能不能给我们把价格打下来。所以平时呢好多人盯着咱们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就看着它什么时候有活动，等了那么久终于等来一次了，你想想大家会放过吗？都纷纷打来电话，一个是助力想让价格更低，第二个都想多拿药，想一次性把金熊胆囤够了，全家人一块来吃。所以这几天呢大家打电话的热情太高涨了，好多人呢都是想买的多啊，给咱们场外老师说我想订30盒，那个说了我要50盒，还有的说我家好几个人用，哎，我要100盒200盒，先给我登记上，价格最好再低一点，我就能多买点了啊！你看看这就是活动火爆的原因，最初10000多人报名，后来30000多人，再到现在全国已经有69421位听友打电话助力了。所以说呢一点一点这个价格在往下降啊，从69打到了29.9，又从29.9打到了今天的19.9，这个价格不知道大家这回满意不满意，毕竟呢我们今天没到货，明后天才能到货，还有一天的时间，我相信呢咱们好多人呢已经是满意了，说老师这个价格可以了，赶紧给我定吧，但是呢也没准儿还有呢想更便宜的，对不对啊？这个如果有你自己打电话啊，我就帮不了你了。那么申请活动的事情呢咱们先说到这儿。哎，我现在突然想到啊，你看今天呢打电话报名助力的一位患者，他是什么情况呀？我赶紧给大家讲一讲。这位患者的病情呢很典型，这位患者是湖南长沙的患者，他姓马，叫马志明，老哥哥今年63岁了，打来电话说什么呢？上来第一句就是啊，哎呀，高老师啊，你们这黄河金标五年质保的正宗金熊胆太好用了呀，我喝了2年普通的熊胆，可是我这高血压高血糖的问题没有很好的改善，结果才喝你们正宗金熊胆，我这血压血糖就下来了，原来高压180-190，低压110-120，现在高压140，低压90。我过去呢还找过老中医，开过好多中药，老中医说呢我是肝阳上亢，建议我吃熊胆去清热解毒，而且老中医说熊胆是动物药材，属于血肉有情之品，比植物药治疗我的心脑糖尿病要好得多。这不后来呢我到高档药店花了10000块钱买了熊胆粉，我买不到金熊胆，只买了普通的墨胆菜花胆，他们也是呢上1000元一盒，买几盒就10000呀，结果呢吃完之后啊没有你们这个金熊胆好，你们这个呢3盒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我用完了，我这气色就特别好，脸色

0: 就红润了，我这血压血糖的数值就非常稳定的降下来了，我头脑也不发晕了，也不迷糊了，还是你们的金熊胆正宗，了不起呀。你看当时我就听到老哥哥特别满意，一直在夸赞咱们厂家的熊胆粉好。哎，起初我还真是很骄傲，后来我就问这老哥哥，我说那个市面上的熊胆是分等级的，这个您知道吗？老哥哥说，我还知道，但是我买不着金熊胆呀，他们说金熊胆呢数量少，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也产熊胆，由于那黑熊冬眠，在冬天呢黑熊不排便，产生的毒素垃圾靠熊胆去分解，所以熊胆的颜色是黑色的，像墨块一样黑叫墨胆，有的像铁块一样黑叫铁胆，黑中带点绿叫菜花胆。虽然它们的产量高，但是杂质多，里面呢牛黄去氧胆酸的含量只有 23%。这种熊胆占市面的绝大部分的货源，而呢云南产的熊胆只有少部分货源，产量太低，需求量又大，所以市面上一般药房找不见，不是我不想买，是我找不见呢。你看老哥哥也懂啊，他说呀，买那个普通的熊胆打开之后啊是黑乎乎的啊，甚至说有一段时间图便宜，他买的是保健品，那价格也不低，说保健品呢价格几百块钱一盒，结果吃了更不管用。普通的熊胆药品在一千以上，跟咱们这个好熊胆也差不了多少，说算来算去呢还不如花点钱买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好用啊，因为毕竟是治病，早一天把病治好比啥都强。你看看啊，老哥哥呢说的话是有道理的啊，而且当时我问，我说老哥哥，你能确定你买那个熊胆是真正的熊胆吗？你能确定你买那个保健品啊，它就是真正里面含熊胆吗？老哥哥说啥呀，他拍着胸脯说，我敢确定，我姑娘嫁到东北了，我亲家以前呢在东北开过熊场，他对熊胆懂行，虽然呢现在不开熊场了，但是我委托他给我买的熊胆粉不会差，他是内行人，但是呢还是说呢分品质，喝完呢这些东北产的墨胆菜花胆跟你们云南产的金熊胆没法比，我喝你们这个熊胆只喝了三盒，哎呀我这个效果就出来了。大家知道熊胆粉中有哪些成分吗？五大类，186种药用成分，有30多种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有19种天然生物素，还有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五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治病的成分，它们进入人体后各有各的作用，咱们金熊胆比普通熊胆要多出很多的有益成分，这是普通熊胆所没有的，所以咱们的治疗范围治病的速度都是有天地之差的。那好的熊胆治病十分快，普通熊胆治病慢得多，而且治病范围金熊胆更广泛，适用呢十大类老慢病的人群。有的说了，哎呀老师啊，哪十大类人群你赶紧跟我说说吧，我想对号入座啊，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各类眼部疾病人群、肝胆疾病人群、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还有呢男性的尿频、尿急、尿等待、尿分叉、尿纤细、前列腺增生肥大，还有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包括疑难杂症，都能用金熊胆来治疗。所以当时呢我给这位湖南长沙马志明马老哥讲完之后啊， 他笑着说啥呀，哎呀，我可算是啊找对厂家买对熊胆粉了、啊、而且说你们这个活动赶紧开始吧，我一定要吃啊，老师啊，能给我们这些工薪阶层多优惠点，你就帮忙优惠点吧，我们能多买一些呀。这不后来吗，老哥哥还给我讲他还有两个病，一个是得过腔隙性的脑梗，全身动脉血管硬化，再一个呢还有风湿骨病。他找老中医给他把过脉，气血亏虚，血管硬化有斑块，所以老中医就建议他呢，让他喝名贵的金熊胆。我就给老哥哥说呀，咱们不怕你一体多病啊，你胃肠道的病，你呢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病，你的眼病啊，你的腔隙性脑梗，包括你的风湿骨病，不怕多，因为熊胆呢咱们是5年质保期，黄河金标的好熊胆，它的治疗范围非常快，它能打通排毒的通道，清毒解毒排毒，相当于呢把咱们体内的毒素啊通道打通了，让排不出去的毒全排出去了，然后呢它还能修复细胞，让我们的细胞呢一个个就正常了，所以说呢这种方法非常好。如果您手里呢还有皇宫汉方膏，把金熊胆粉和汉方膏配合起来，那更是好上加好。皇宫汉方膏啊，它有茯苓甘草、白芍、川芎、陈皮、半夏等等好药材，这些药材呢也能清热解毒，也能帮着呢打通排毒通道，而且还有红参、把黄芪、当归等药材生成气血精，它与熊胆一配合，一个清一个补，二者结合药效迅速，直达病灶，相互配合，如虎添翼，事半功倍。好了，我也不多讲了，大家有需要的可以打厂外电话提前报名，如果呢你想订购我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抓紧时间，因为货源不多，下面把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优点，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2: 好的，大家记好我们栏目的互动热线，有问题可以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您是高老师是吧？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这位家人。
3: 哎，你好，你好。哎呀，听到您的声音，我非常高兴啊。
0: 哦。
3: 哎呀，高老师啊，我可是今年71的人了。
0: 哦。
3: 嗯。我现在身体好了，心情也特别好。今天回家了，老伴说啊，现在咱们啊有这个金熊胆粉，每只便宜到19.9了。
0: 对。
3: 哎呀，我特别高兴啊，这是又一次高老师给我们广大患者带来了非常大的福利啊，向您鞠躬了，鞠躬鞠躬啊。
0: 那听到这儿呢、哎、一听呢您是咱们的老用户了，一直在关注着咱们的栏目， 是不是啊？
3: 对对，
0: 包括你老伴儿啊，他可能也听咱们的广播，他把这个消息告诉您了、嗯、您今年71岁了，古稀之年了，刚才你说呢身体变好了，您用过咱们的皇宫汉方膏吗？
3: 我皇宫汉方膏啊，我已经用了41天了。
0: 哦，
3: 对，我是什么，我是高血压高血脂还有脑梗后遗症的一个人。
0: 嗯，
3: 哎，我爱人呢他是心脏病、冠心病还犯心绞痛。
0: 嗯，
3: 当时啊跟您说，两个人是你看我我看你，觉得生活一点都没希望了啊、
0: 嗯、
3: 直到啊我们非常幸运的用到了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以后啊，生活完全变样了啊、
0: 嗯！哦，也就是说，你们老俩都在用着皇宫汉方膏是吗？
3: 对对对对。
0: 哦，怎么个大变样啊？
3: 嗯，我现在啊，你看啊，手啊能自己走了，脚也能走，
0: 嗯、
3: 手也能动啊、
0: 嗯。
3: 原来半个身子凉凉的，现在热了。
0: 哦。
3: 生活能自理了，血压也不高了，130/85、啊，血脂也降下来了，最让我高兴的血糖也跟着降下来了。
0: 好，
3: 对，而且老伴用了之后吧，现在胸不闷气不短吧，每次家里住个三楼啊，骑着20斤的菜就能上来。哎呀，您说原来走一步歇三回呀、啊，
0: 好，非常好。
3: 哎，身体越来越好，两个人都好了，这不就好上加好嘛，是不是啊？心情特别高兴，所以听到您的讲课、啊、我就赶紧打电话问了。如果19.9美支啊能够给咱们优惠一下再好了、我就想问问您还有没有这个希望啊、
0: 这个为什么这次呢咱们厂家拿出这么好的熊胆粉打这么低的价给咱们的新老用户，因为咱们厂家呢确实欠大家一个说法，因为咱们的皇宫汉方膏面临着长期断货啊，包括你们是老用户，如果你们手里没有药了，那目前呢确实是买不着，我就希望你们呢当时能够多囤点药啊，如果能多囤点药，这次熊胆粉又提供给大家，你就能两个药一块用，如果呢咱们没有皇宫汉方膏了，单用熊胆粉也是可以的，它能单方治大病，而且能治疗范围广，用它去治病也是一样的，所以这次呢厂家总部才给这么大的优惠。你要知道原价这一支啊黄河金标的熊胆粉是199，今天打到了19.9一支啊，真的是给了很大的补贴、明白吧老哥哥？
3: 对，高老师啊，我在这很好的很要向您谢谢啊。但我们老两口啊身体条件都不是太好啊、如果每支能降到9.9，那我们就真的要给你要烧高香了，谢谢高老师、
0: 哎呀老哥哥你给我出个难题啊，这么低的价格了19.9还要降那么还想降到9.9，等于只花个零头啊，原价可是199啊，哎呀老哥哥
3: 实在条件太差了没办法啊，对，
0: 那这种想法啊、咱们也是实实在在老百姓的想法啊，因为确实呢、每天接电话咱们要求啊把这个药的价格再降一降，要不然呢、不能长期吃的声音很多，还有的说呢你们药好，但是呢如果能低点价我还能让我的亲朋好友都用等等吧您呢这个想法啊咱们只能给你记录下来、向厂家总部去汇报、这个呢我现在肯定是答复不了，明白吧？
3: 是
0: 还有一点呢，因为咱们一个人说呀让厂家总部把19.9再降到9.9啊，这个恐怕呢不会有什么波澜，如果您的家人或者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都有这种想法，大家一块打厂牌电话助力，我觉得倒有可能有松动，明白吧？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有希望就行，只要看到希望那就有结果，谢谢您、高老师，我们会都会打电话的。
0: 好好好，那既然你对咱们这个药啊都满意，我也不多说了，你如果把熊胆粉用上，包括咱们的脑梗后遗症呢、包括你老伴的心脑血管病啊失眠多梦啊，他都能治疗，他的治疗范围非常广，用完之后大家就知道他好了，那您就打厂牌电话去登记吧，好吧？
3: 好的，那就在这先谢谢您了啊，高老师，祝您身体健康，谢谢谢谢，哎，
0: 那也祝愿你们老俩早日用上好药，早日康复，再见啊！
3: 哎，好了，哎，再见，高老师，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400-818-3929，400-818-392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4: 喂。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啊，高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
4: 我正在用这个皇宫汉方膏、我也想用这个金熊胆。这正宗熊胆粉现在多少钱？有货吗？
0: 熊胆粉明后天就到货，咱们是出口的黄河金标的正宗云南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你要知道平时呢它不在国内销售，专门出口，合到呢1999元一大盒，199一支，现在厂家给优惠90%药费，我们只花19.9，明白吧？
4: 哦，就是19.9，价格也不高，但是要是天天用也不少，能不能再降一下啊？
0: 19.9啊，原先是199啊，还要再降啊，老姐姐。
4: 高老师，主要是家条件也不好，你看我是河南郑州的，我用这个皇宫汉方膏吧，马上用够三个疗程。高老师，我可以说，你真是我的救命人人啊，
0: 是吧？
4: 你给我救回来了。
0: 哎呀，这一听咱们的老用户啊，真
4: 的
0: 是啊，觉得很亲切。另外，厂家为什么给大家这么大的补贴？

0: 厂家呢欠大家的一次呢，因为就是货源不够啊，怎么办？才给大家补上了熊丹粉，明白吧？
1: 哦，我今天一是想感谢高老师，再一个想麻烦你再帮我申请价格更优惠的金熊熊丹粉，因为我这个你已经64了，高血压都十来年了，
0: 嗯，
1: 你后来不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嘛，都快四年，哎呀，我这四年可以说，哎呀，身体心理真的感觉都是生不如死，主要是走路也走不了，吃喝拉撒突然伺候，关键是得病这几年，我家那个死老头子都把我快气死了。
0: 嗯，这个脑梗也好，心梗也好，心脑血管堵塞的病，不但皇宫汉方膏能治，金熊丹粉也能治。你这样，先跟我说说用皇宫汉方膏都有什么变化啊？
1: 你看我现在吧，嗯，不是，我刚才张的跟你说了，老头子气得要命，姑娘就把我接着他家去了，他家条件也好一些啊。房子也大，给我请了个保姆，哎，现在感觉就现在就是说，嗯，血压也正常啦，走路啊也稳当啦，不像过去呀，跌跌撞撞的哦，就是可不稳当。哎，现在走到保姆拿东西多了，我还能帮他拿一下子呢。
0: 嗯
1: 嗯，就是说头也不晕啦，血压正常，从来都没有超过140的90、
0: 嗯，
1: 哎，人啊脑子也清楚，感觉哎呀。真是从来没有这样的好的感觉。
0: 因为皇宫汉方膏啊，它用的都是补气血精的药材，红参、黄芪、茯苓、白术、甘草、当归、川芎、枸杞等等，而且经过发酵加陈化，产生了大量的靶向酶。你看红参呢，经过发酵，它有大量的 RG3 的靶向酶，直接给心脏细胞、大脑细胞来功能，让心脏、大脑直接细胞修复得快。黄芪经过发酵，黄芪甲肝的含量非常高，这种黄芪甲肝酶呢能够撑开血管，就像给干涸的河道清淤，让血迅速的往大脑四肢来流。当归经过发酵陈化，阿魏酸酶的含量很高，它们像小钻头打通淤堵，把油脂斑块就能化掉。川芎发酵后，藁本内酯酶能够溶解血栓，而且给血管呢镀上一层呢保护膜，让血管呢不再坍塌，有弹性。当然说还有好多药材，什么枸杞子啊、何首乌，发酵之后产生的多糖类成分，修复神经髓鞘，对大脑神经有保护，等等等等吧。所以你看，用这个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咱们取得不错的效果，但是现在断货了。您是想再巩固一个阶段是吗？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咱们就换成金熊胆吧，因为这个皇宫汉方膏断货，咱们厂家才给大家推出了黄盒金标的金熊胆，好吧？
1: 行行行，你看现在我各方面，你看走路啊、说话，你看都听不出来了吧？感觉说话也清楚了。
0: 嗯
1: 嗯嗯，家里人都说，你看你眼睛也亮堂了，讲的。确实是感觉眼睛也不干涩啦，头脑也清楚了，看啥，嗯，看的都觉得人啊。精神面貌都不一样了，所以我想好上加好嘛，我想更好一点。
0: 可以的，这次呢，您定上金熊胆不用定多了，定上一个疗程，咱们巩固一下，可以直接停药了。因为整体来讲，我们呢已经各个方面都健康了。熊胆呢用一段时间，再一巩固，那好上加好，好吧？
1: 好好好，那我就听你的，高老师。
0: 那您打厂办电话也去报名助力吧。毕竟咱们呢，这个熊丹粉明后天才到啊。
1: 行行行行，好，那谢谢你啊，高老师啊。
0: 好，再见啊。
1: 啊，再见。
2: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是药用动植物的天然宝库。云南黑熊养殖基地彝族自然村的黑熊胆汁提取的金胆，也被称为云胆，是公认的品质最好的熊胆粉。采用生物提纯技术提取的金熊胆粉，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活动报名抢订电话 400-818-3929 400-818-3929。 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这个正宗的云南质保五年的这个金熊胆粉多少钱呀？
0: 多少钱？咱们平时的话，这一大盒是1999元人民币，它是出口的。这次出口转内销，就是弥补皇宫汉方膏断货的原因。

0: 肉盐并不多、
1: 哦、
0: 咱们现在把价格打下来了，厂家直接补贴了 90% 药费，19块9拿走平时199一支，明白了吧？
1: 哎呀，能不能再便宜一点，我们家庭也困难那个啊、
0: 哎呀，大家呢打来电话都是要求再便宜一点，您是什么情况，能不能先说说呀？
1: 我和老伴都想用，哎呀、
0: 嗯、
1: 都没用过，我俩都75了，
0: 嗯，
1: 哎呀，老伴是肺气肿、肺心病，老慢支，
0: 嗯，
1: 他是老烟民了，从20来岁就开始抽烟。哎呀，这年轻时候那会儿，我记得气管就不好。
0: 嗯。
1: 老是咳痰，咳老买那橘红丸吃。
0: 嗯。
1: 哎呀，这个到了老了吧，那退休以后，这个肺不好了，检查有肺心病、肺气肿。
0: 嗯。
1: 哎，老慢支，天天啊咳嗽喘啊，就那刚进楼道就能听他吼哈喘。哎呀，一到变天的时候就跟气更上不来了。
0: 嗯，
1: 医院也输液吸氧，哎，什么办法也想了，但是那个
0: 明白，
1: 一样也没给治。
0: 这种长年累月啊，治疗咳喘的人呢、啊
1: 嗯，
0: 他对这个化学药早已经耐药了，尤其有一些舒张啊、气道的药，包括呢一些气雾剂、喷雾剂啊，一些含有激素的药，他早就已经呢 对他们抵抗了。所以这种情况呢、
1: 哦、
0: 我们就不能用那些传统的抗生素了，我们得用呢没有任何耐药性的天然的熊胆，因为熊胆呢它有清热解毒、抗菌消炎、止咳平喘、镇痰的作用，而且它能解除平滑肌的痉挛，最关键呢它跟化学药比它没有耐药性，它里面的成分比较多，除了呢熊胆抑菌消炎因子之外，它有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熊胆基因蛋白干什么呢，能够从基因层面呢激活呼吸道黏膜组织系统的再生，能让呼吸的这些肺泡组织啊、肺气的气管黏膜啊，包括这些肺道的菌群平衡，而且能让组织再生，受损的一些细胞新的代替旧的，就能把这个病呢给它治过来，明白了吧？
1: 嗯嗯
0: 嗯，
1: 我老伴儿这是这个病，我呢有那个糖尿病，
0: 哦，
1: 哎呀，也有将近10年了。
0: 嗯，
1: 并发症吧也是眼睛、心脏，眼睛吧一开始就是干涩、磨得慌，
0: 嗯
1: 嗯，这个有飞蚊症，哎，这后来吧又模模糊糊看不清，心脏吧心肌缺血，这个吃饭前吧身上还感觉有点劲儿，吃饭以后身上软的跟面条似的，
0: 嗯。
1: 去看去吧，大夫说是你这心肌缺血，嗯，吃完饭这个血都供给胃了，嗯，心脏就缺血，
0: 嗯，
1: 哎呀，反正是经常这个有这个现象，时好时坏的，哎呀，这药也没少吃，你说这血糖也高，打胰岛素，哎，打28个单位胰岛素，还吃的二甲双胍，
0: 嗯，
1: 血糖也控制不好。这个并发症是越来越多了，我也挺犯愁的。
0: 嗯，
1: 我想问问高老师，像我用这个金胸胆粉行不行啊？
0: 嗯，
1: 我俩
0: 像您都这么多年的这个心脏病啊、心肌缺血呀、高血压呀，普通的化学西药也都用遍了，对不对呀、
1: 嗯？
0: 那么化学西药呢，它只是降血压本身，它并没有给咱们修复血管内皮，也没有给咱们呢保护血管内皮，恢复心脏。
1: 嗯，
0: 大脑的这个细胞的正常的活性，但是金胸胆不一样啊，金胸胆里面有5大类186种活性因子，那么它呢有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有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氨基酸酵素、19种生物素，综合调控啊我们人体的心肝脾肺肾、心脑血管是组织范围，而且最重要呢它能治疗什么神经系统，你比如说心脏大脑、
1: 嗯、
0: 时间损伤呢比较长了，心脏的神经功能它就损伤，早搏呀、房颤呢、啊心律不齐呀、心脏突突突跳啊，而且听点哎非常大的声音，心脏就感觉心悸受不了、
1: 嗯、
0: 这都是心脏神经受损的、啊、还有脑中风之后大脑神经受

0: 损，咱手脚不能动啊。熊胆的优势是什么呀？还能修复这些神经，还能穿透血脑屏障。你普通药物过不了血脑屏障，熊胆是动物药啊，动物药和人的基因有 80% 一致，所以很轻松穿过血脑屏障。所以对于咱们的常年老慢病，常年心脑血管病，换一条赛道就是选金熊胆，明白了吧？
1: 嗯，对，
0: 可以来用啊。
1: 哦，那我俩都赶紧用上。
0: 你们俩要用的话，有一点呢，是我担心的，就是你们两个病啊都比较久，年龄比较大，恐怕这个熊胆要长期用一段时间，长期用就面临着什么呀？可能费用要高，明白了吧？
1: 就是我要不说便宜点，嗯。
0: 您认为现在19.9一支还贵啊，老姐姐？
1: 哎，
0: 那您觉得多少钱你能接受啊？
1: 再便宜点，按那个零头吧，9.9呗。
0: 9.9，嗯，这样吧，老姐姐，这个事情我定不下来啊。既然您说呢，想让厂家给你优惠到9.9，把咱们这个话呀记录下来，您打厂外电话，让咱们厂外老师呢给你登记，一同向厂家总部去反馈吧，好吧？
1: 好，好，好，好，好。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
1: 哎，好，谢谢您啊！
0: 好，再见啊！
1: 嗯，再见。
2: 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欢迎你。
3: 哎，高老师，我听前面的那些患者都说按9.9这个价格申请，按照那个零头申请，那你就按照那个9.9价格给我们申请呗，这样我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啊。
0: 哎呀，又是一个呢，想让咱们厂家继续给大家优惠的患者啊，咱们呢原价199一支的正宗云南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已经降到19.9。啊，您呢希望是零头9.9，那这个事情呢一会儿咱们登记下来吧，共同向厂家总部去反馈。先说说您的情况啊。
3: 哦，那行，你知道高老师啊，这个黄瓜汉方膏啊是我父亲用的呀。
0: 嗯，
3: 完了那个正宗的云南质保5年的金熊胆粉，人家啊是我表哥人来看我父亲时给带的。
0: 哦，
3: 因为我表哥呀，人家那厉害，人家是有身份的人，
0: 嗯，
3: 有地位。反正这个我也不方便说人家的职务了哈，
0: 嗯，
3: 这反正人家就是这个地位非常高，非常有势力。
0: 这个我非常理解，因为咱们厂家呢，这种黄河金标的5年质保期云南的金熊胆，它是熊缺氧胆酸含量是非常高的。平时都是出口啊，沙特、迪拜、欧美的高端的一些私人诊所，平时不在国内销售，一般人拿不到的啊。
3: 是啊，他说这个正宗的云南质保5年的金熊胆粉，说是1999一大盒呢，完了还是托关系给买的呢，说好多外国人有钱人都在用。
0: 嗯，
3: 这不是吗？这个我表哥给我带过来的，完我父亲就用上了。
0: 那你老父亲用上之后有什么变化呀？
3: 哎，这他这不原先我爸原先是这个脑萎缩嘛，高血压、帕金森，完了还有骨质增生。他原先就到啥程度了呢？就说这虽然说是那个没达到是那种那个不认识人那种程度哈，但跟来人吧，刚唠几句嗑还行，但要是唠时间长了。那就不行了，就下道了。
0: 嗯，
3: 哎，就老重复一句话，完了就是，你要再问那个中午吃啥呀，或晚上吃啥的，那他就有点糊涂了。
0: 嗯，
3: 而且吧，有时候眼睛瞅人就走往远处瞅，直勾勾的，哎，手有点嘚瑟，拿不住碗，就那种，哎，平时轻易不让他自己出门的啊。
0: 嗯，
3: 而且吧，他这个那个腿呀、啊、有骨质增生，有时走走道就别到那儿，还说腿疼，这检查了说是俩膝盖都有骨质增生。
0: 嗯，
3: 之前吧，这不是也医院也没少去，也药也没少吃，不见啥效果。这不是我表哥这个那个

0: 把这个那什么，把这个黄瓜、汉方膏和这个金银丹粉带来了。这不是现在，这眼睛瞅人，你都有光了，还有神了，人精神了。
1: 多好！
0: 而且你说这个血压呀，你说现在正常了，现在是不到140，不到90。而且这个腿疼了也差一多了，现在呀手抖的情况也好多了，现在呀就是真的这个记性明显比以前好多了。
1: 其实总体来讲，你父亲的病呢，他就属于疑难杂症，啊，大脑都萎缩了，而且来讲呢，基本上呢生活不能自理了。那么用上呢，咱们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加上黄河金标的5年质保期的云南正宗的金胸胆。康复的整体是非常好的，只不过呢，我们现在呢，黄宫汉方膏断货了，厂家才拿出呢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给大家这么大的力度来做补偿。你可以打厂牌电话继续申请咱们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胸胆。如果你家里呢这个黄宫汉方膏货源多，两个一块用，那老人呢康复起来真的是指日可待，明白吧？
0: 是啊，这不是那个秦阳老师啊，再申请一下价格。我这回自己买，不能光指着表哥给呀，就是那个不厂家每盒这给减免众多。这回吧，这再整个零头9.9元一支，那不就更好了吗？
1: 你
0: 说你
1: 看看啊，一个人说让厂家降到9.9元，两个人说，三个人说，大家都开始随身附和了。那这种情况呢？那只能是大家打场外电话说说自己的看法，人多力量大，你不能光给我在这说呀。哎，如果咱们全国各地众多的患者都给厂家反映这样的声音，那我估计呢可能会有松动，明白吧？
0: 哦，那行，那你说话还是有分量的，你也给加把劲。
1: 好吧，这个大家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也去给大家申请，只花9.9元就能拿走原价199元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金胸胆粉，好吧？
0: 行，哎呀，那太谢谢您了，高老师，谢谢。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保重，再见了啊！
0: 哎，好的，再见。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救死扶伤，此为上医，药到病除，方为良药，为人类护有健康乐土。
4: 在熊胆、麝香、苦谷、牛黄这四大天然动物保药当中啊，目前只有熊胆是被国家允许并且未被人工合成品所替代的天然中药，让患者用上真熊胆，为健康生命保驾护航。但岂世间人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
5: 熊胆是四大动物药之首，药用价值高，建国之初就被列为极名贵中药材，在虎骨绝技、麝香、牛黄被人工化学药替代的今天，熊胆因此成为唯一天然保留下来的四大动物药。在古代被称为一克熊胆12斤而显得弥足珍贵，进入21世纪，随着慢性病、危重病的高发，熊胆的药用价值进一步引起了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其中含量最大的是熊胆中特有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胆酸、胆红素。

0: 微量元素等。这些胆酸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就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作用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
1: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及各类眼病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国宝级中药。
0: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三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确切治疗作用。
1: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2: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欢迎收听本期的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人人都有老来难，劝君莫把老人嫌。眼睛干涩看不见，洗衣做饭把人难，行动坐卧加骨病，浑身疼痛苦难言。要想告别老慢病，选药就选金熊胆。眼病多病一同治，助力活动还省钱。咱们收音机前呢，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你看今天节目开始啊，首先给大家通报一个特大的喜讯，说有什么好消息啊，咱老听众都知道啊，由于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上一批药呢早已被一抢而空，那下一批药呢正在发酵加陈化的阶段，所以面对老用户即将断货无药可用的情况，厂家拿出了大量的补贴的资金，给咱们大家呢准备了一批呢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不但是熊胆中的珍贵制品，它是国药准字号正规药品，而且它里面牛黄熊去原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呢，足足比普通熊胆的含量高出2倍。咱们厂家这种啊国药准字号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我给大家讲，平时你买不到，因为平时呢它只出口，你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啊，你看咱们全国听众呢得知这个消息呢都想用上这款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于是呢纷纷打来电话呀，大家要求什么呀，要求厂家呢给大家更多的补贴，也是呢应广大工薪阶层的要求吧。这不昨天吗，又有全国大量的热情的听众拨打电话助力，能不能把价格再低，因为好多工薪阶层呢还要买其他的药吃，说呢哎，金熊胆给我们低一点，我们也想用。结果大家相信吗，从原价上减去 90% 的药费，最终同意呢以每支19.9块的超低价 让大家呢

麻药。咱们但凡学中医的朋友们都知道，要学好中医，要记住中药的性味归经，要研读古籍，要背诵经典，那不可或缺的，那必须得背诵什么呀？汤头歌诀，就是古代中医呢，把经典的方药，把它编成顺口溜，让大家呢朗朗上口，更快的记住药材的药理药性，很实用啊，这个方法。所以今天呢，在节目中，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熊胆这味名贵中药的汤头歌诀，大家也记下来。在中国医学史大词典还有中药歌诀之中，仅仅用了28个字就概括了熊胆的很多功效。哪28个字呢？大家记住了，你记住这28个字，你就知道熊胆粉这味药材它能治疗哪些疾病了。记起来28个字并不难，大家听好了啊，熊胆苦寒心肝胆，清热解毒止痉挛，目赤痔疮而惊风，热力胆石阳黄胆。那咱们给大家一解释，你就能记住它了。咱们先说第一句，什么叫熊胆苦寒？其实这四个字呢，就是讲了熊胆的性味。唐本草本草纲目他们都记载了熊胆是一味苦寒的一个药，味苦性寒无毒。换句话说，如果你上火了，你的身体呢被病毒细菌感染了，在中医里这叫热邪。哎，就是呢伤口发热，身上发燥，有细菌感染啊，咱们体温升高，你就直接吃熊胆，不但能帮着你对抗体内的细菌病毒，杀菌消炎抗病毒，而且熊胆对人体没有毒副作用，一定呢比你用抗生素要好。为什么？抗生素有耐药性，大自然的中药材没有耐药性啊。再来看心肝胆这三个字，指的是中药的归经。熊胆这味药材呢，它归到心经、肝经和胆经，也就是呢你只要有跟心经、肝经、胆经联系的疾病啊，你就能用熊胆。心经它就包括了心和脑啊，比如说心脑血管的病，我们能用熊胆，什么心梗的、脑梗的，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的，这些都能用熊胆。肝经指的就是肝胆系统，肝胆系统呢它就联系着我们的消化啊，咱们的肝胆呢分泌胆汁，分泌胰液，包括消化腺，哎，跟肝胆相通的它就管。那么包括呢脂肪肝、酒精肝、肝硬化、胆囊结石、胆囊炎等一些问题，这些都属于呢用熊胆粉治疗的范畴。所以这就是第一句，熊胆苦寒心肝胆，告诉你呢它的性味归经。我们再看第二句，清热解毒止痉挛。本草纲目中记载啊，熊胆寒胜热，解百毒，止痉挛，入手少阴厥阴，足阳明经。指的就是呢熊胆粉能够清热泻火，并具有啊镇痛解惊镇静作用，而且呢它能凉肝血、泻肝火、泻心火，它的能力很强。那说到这儿，有的朋友问了，老师啊，什么样的人痉挛呢？啊，我告诉大家，有人啪就摔到那儿了，口吐白沫，把这个嘴呀、啊、咬的啊都发红，舌头都咬住了，而且呢都抽了什么呀羊角风了。这个时候古代呢就给他灌熊胆粉，你看这么严重的痉挛，你要说痉挛呢没有比这种呢抽羊角风再厉害了，搁到今天讲叫癫痫啊。还有一种痉挛，肌肉的痉挛，比如说我们运动完了，运动呢它损伤了肌肉了，感觉这个肌肉啊直跳停不下来，

而且呢还木还麻还疼啊，这都是什么呀？神经系统受损，你的运动神经、你的韧带神经、你的肌肉神经，包括你大脑神经啊。所以说从这儿就能看出来，熊胆能修复神经，对大脑神经、对全身神经都有很好的治疗。那么这就是第二句，清热解毒止痉挛。我们看第三句，木赤痔疮而惊风，哎，指的是熊胆呢能治眼病。什么叫木赤啊？眼睛又红又肿又疼又干啊。古代呢大名鼎鼎的眼科专用药就是熊胆，不但古人呢吃熊胆治眼病，把熊胆化到水里往眼里点，这是最早的熊胆眼药水。所以你看现在啊，我们在药房里还能见到各种各样的熊胆眼药水，这是从古代传下来的配方。但是有一点，他们用的不是大自然的熊胆，是合成的熊去氧胆酸，跟我们今天讲的大自然的熊胆的效果要大打折扣了啊。《本草纲目》中说呀，熊胆清心平肝明目去翳，这个翳呢指的是眼翳疾病，就是遮挡眼睛的病都叫翳症，包括白内障，包括眼睛里呢长一些翳状弩肉，长一些东西，甚至说呢眼睛看不清模糊都叫翳症。所以说它能治疗六大类眼病。医学入门这本书中记载，熊胆可点眼去翳开盲。开盲这个词儿啊，就是说你都快看不见了，都快瞎了，它都能给你打开盲人的视力，让你恢复视力，拨云见雾。包括呢爆发火眼的，什么角膜炎的、结膜炎的、黄斑区变性的啊，眼睛各种的流脓的、感染的眼翳疾病，内服加外用都是可以的。而且现代医学研究啊，熊胆是极少数能穿过血眼屏障渗透到达眼角膜里的中药，这样的中药材是少之又少。另外呢，现代药房中还有什么呢？熊胆制灵栓、熊胆制灵膏，它能治什么呀？能治痔疮。痔疮是什么呀？痔疮是肛门周围的静脉曲张加一些炎症加一些细菌感染，所以这个熊胆外用能做成制灵栓、制灵膏，口服也可以呢去治痔疮，说明它能清热解毒，能治疗呢血脉淤堵还有炎症。这就是呢木赤加痔疮，还有个儿惊风，小儿惊风。小儿惊风呢指的是小儿的癫痫。这味药材呢在古代是儿童用药，儿童用药有个特点，没有毒性，对不对呀？让孩子吃的东西一定是安全的，所以在古代呢它是儿科用药，很安全。说到这儿啊，德国有一家药厂叫霍克药厂，从我们中医古籍中看到了熊胆的作用，他们用化学方法合成了熊去氧胆酸，做成了胶囊，起了个名字叫什么呀？叫优思佛，销往全世界挣钱。大家知道优思佛干什么的吗？如果你到肝胆科，你得了胆囊结石了，那么一般西医大夫就给你开这个优思佛，它是治疗胆囊结石的。但是呢，我告诉你，它就是学习了熊胆。古代人呢，用熊胆治疗胆囊结石，但是德国呀，为了节省成本，因为他们不养熊啊，熊胆太贵了，他们就合成了熊去氧胆酸，只合成了一样成分，人家就把全世界的钱都挣完了。那真的是啊，他们把成本倒是降下来了，利润大增。可见什么呀？可见熊胆里的成分呢，单着一味就了不得，为什么它合成不出来啊真正的熊胆呢？因为熊胆里有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你只能合成一味你就能治胆囊结石，你要是把所有的都合成出来，

0: 了得呀，那就成了真熊胆了。所以目前合成不了真正的熊胆，我们要想治疗一体多病，我们还得用咱们厂家的黄河金标的高含量的真正的正宗云南的金熊胆。最后一句话，热力胆石洋黄胆。热力胆石洋黄胆是什么意思？病毒性的痢疾叫热力，这个病毒性痢疾可不好治啊。在古代啊，得了病毒性痢疾基本上判了死刑了因为它传染，而且呢它是病毒引起的，死亡率很高。这个呢用熊胆粉治疗。在唐本草、在景岳全书、在本草纲目、在太平盛会方、又又新书、圣济总录的古书中都记载啊，这种急性症用熊胆治疗能保命。还有胆石，就是胆囊结石、胆囊炎、胆固醇性的胆囊炎。洋黄胆指的是熊胆呢能治疗黄胆性的肝病。什么叫洋黄？就是看起来呢黄色非常鲜亮，如果用水果去比喻，像鲜亮的橘子和橙子，很明亮，这种黄。有的人脸色呢一出现这种鲜亮的黄，坏了，黄胆性肝炎。相对应的就是阴黄，脸色比较暗，发绿偏黑，有点脏，这个情况呢它就是胰腺和胆共同出问题了。那么熊胆呢连这个阳黄都能治，阴黄治起来就更容易了，因为阳黄是比阴黄更厉害的病。所以你看熊胆呢它还是肝病治疗的好药，效果非常明显啊！你像呢现在咱们有什么呀，熊胆疏肝利胆胶囊就是呢学习了熊胆能治肝胆疾病发明的一些药。复方熊胆乙肝胶囊这个药房里都有，他们呢也采用了合成的熊曲昂胆酸。但是我告诉大家，合成的只能合成一种成分熊曲昂胆酸，而我们的熊胆中其他的成分那些普通药合成不了。所以一用就知道了，真正的好熊胆治病快，缺点就是贵价格高但是效果好。咱们中医博大精深呢，把熊胆的功效用短短28个字就概括出来了。所以我们只要记住这28个字，就知道我们的疾病能不能用金熊胆了。大家记好了，我再重复一遍。熊胆苦寒清肝胆，清热解毒止痉挛，目赤痔疮而惊风，热力胆石阳黄胆。最关键的熊胆功效有五个关键词，记住这五个词儿也就足够用了。它能平肝清热明目利胆溶食，你把它们记下来，基本上对金熊胆粉的功效就了解的差不多了。那既然大家都知道了咱们熊胆能治哪些疾病了，那么这一次呢国药准字号的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大型活动，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赶快报名申请。本次活动呢新老用户参加助力呢人数很多，为什么人这么多呀？它有两大原因，一个是用过的人呢知道它的效果好，另一个呢买过其他的熊胆粉的人知道咱们的价格低品质还高。你看不少人呢以前订过咱们黄河金标的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苦于过去没有活动都是原价。有许多人呢刚开始指定了一盒或者两盒的药量，开始呢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买，结果一吃上哎呀发现关节呢僵麻肿痛的情况很快减轻了，发现血压血脂血糖很快平稳了，发现眼睛不再模糊了，非常明亮，视力提高了，没有那层呢朦胧的窗户纸糊着了，没有小蚊子飞小飞虫 遮挡眼睛了。吃东西有的，这个过去胃口不好，现在吃一段熊胆粉，胃口特别好，消化功能很强，慢慢的不再厌油了，不再挑食了，肝和胆都正常了。还有的中风的，行动坐卧慢慢自如了，有的晚上睡觉不踏实的，慢慢不失眠了。最后呢，眼睛与内脏同时让金熊胆治疗的都很满意，而且有人想长期喝，但是呢打来电话，这个价格有点高，我想长期喝，他们对我的胃肠不但没有伤害，还有好的作用，能不能给我们把价格打下来？所以平时呢，好多人盯着咱们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就看着它什么时候有活动，等了那么久，终于等来一次了。你想想，大家会放过吗？都纷纷打来电话，一个是助力，想让价格更低；第二个都想多拿药，想一次性把金熊胆囤够了，全家人一块来吃。所以这几天呢，大家打电话的热情太高涨了，好多人呢都是想买的多啊，给咱们场外老师说，我想订30盒，那个说了我要50盒，还有的说我家好几个人用，哎，我要100盒200盒，先给我登记上，价格最好再低一点，我就能多买点了啊。你看看，这就是活动火爆的原因。最初10000多人报名，后来30000多人，再到现在全国已经有69421位听友打电话助力了。所以说呢，一点一点这个价格在往下降啊，从69打到了29.9，又从29.9打到了今天的19.9。这个价格不知道大家这回满意不满意，毕竟呢我们今天没到货，明后天才能到货，还有1天的时间。我相信呢，咱们好多人呢已经是满意了，说老师这个价格可以了，赶紧给我定吧。但是呢也没准儿还有呢想更便宜的，对不对啊？这个如果有，你自己打电话啊，我就帮不了你了。那么申请活动的事情呢，咱们先说到这儿。哎，我现在突然想到啊，你看今天呢打电话报名助力的一位患者，他是什么情况呀？我赶紧给大家讲一讲。这位患者的病情呢很典型，这位患者是湖南长沙的患者，他姓马，叫马志明。老哥哥今年63岁了，打来电话说什么呢？上来第一句就是啊，哎呀，高老师啊，你们这黄河金标五年质保的正宗金熊胆太好用了呀，我喝了2年普通的熊胆，可是我这高血压高血糖的问题没有很好的改善，结果才喝你们正宗金熊胆，我这血压血糖就下来了，原来高压180-190，低压110-120，现在高压140，低压90。我过去呢还找过老中医，开过好多中药，老中医说呢我是肝阳上亢，建议我吃熊胆去清热解毒，而且老中医说熊胆是动物药材，属于血肉有情之品，比植物药治疗我的心脑糖尿病要好得多。这不后来呢，我到高档药店花了10000块钱买了熊胆粉，我买不到金熊胆，只买了普通的墨胆、菜花胆，他们也是呢1000元一盒，买几盒就10000呀。结果呢吃完之后啊，没有你们这个金熊胆好，你们这个呢3盒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我用完了，我这气色就特别好，脸色就红润了，我这血压血糖的数值就非常稳定的降下来了，我头脑也不发晕了，也不迷糊了，还是你们的金熊胆正宗，了不起呀。你看当时我就听到老哥哥特别满意，一直在夸赞咱们厂家的熊胆粉好。哎，起初我还真是很骄傲，后来我就问这老哥哥，我说那个市面上的熊胆是分等级的，这个您知道吗？老哥哥说我还知道，但是我买不着金熊胆呀， 他们说金熊胆呢数量少，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也产熊胆。由于呢黑熊冬眠，在冬天呢黑熊不排便，产生的毒素垃圾靠熊胆去分解，所以熊胆的颜色是黑色的，像墨块一样黑，叫墨胆；有的像铁块一样黑，叫铁胆；黑中带点绿，叫菜花胆。虽然它们的产量高，但是杂质多，里面呢牛黄去氧胆酸的含量只有 23%。 这种熊胆占市面的绝大部分的货源，而呢云南产的熊胆只有少部分货源，产量太低，需求量又大，所以市面上一般药房找不见。不是我不想买，是我找不见呢。你看老哥哥也懂啊，他说呀买那个普通的熊胆打开之后啊是黑乎乎的啊，甚至说有一段时间图便宜，他买的是保健品，那价格也不低，说保健品呢价格几百块钱一盒，结果吃了更不管用。普通的熊胆药品在一千以上，跟咱们这个好熊胆也差不了多少，说算来算去呢还不如花点钱买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好用啊，因为毕竟是治病，早一天把病治好比啥都强。你看看啊，老哥哥呢说的话是有道理的啊。而且当时我问，我说老哥哥，你能确定你买那个熊胆是真正的熊胆吗？你能确定你买那个保健品啊，它就是真正里面含熊胆吗？老哥哥说啥呀，他拍着胸脯说，我敢确定，我姑娘嫁到东北了，我亲家以前呢在东北开过熊场，他对熊胆懂行，虽然呢现在不开熊场了，但是我委托他给我买的熊胆粉不会差，他是内行人。但是呢还是说呢分品质，喝完呢这些东北产的墨胆菜花胆跟你们云南产的金熊胆没法比，我喝你们这个熊胆只喝了三盒，哎呀我这个效果就出来了。大家知道熊胆粉中有哪些成分吗？五大类，186种药用成分，有30多种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有19种天然生物素，还有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五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治病的成分。它们进入人体后各有各的作用，咱们金熊胆比普通熊胆要多出很多的有益成分，这是普通熊胆所没有的，所以咱们的治疗范围、治病的速度都是有天地之差的。那好的熊胆治病十分快，普通熊胆治病慢得多，而且治病范围金熊胆更广泛，适用呢十大类老慢病的人群。有的说了，哎呀老师啊，哪十大类人群你赶紧跟我说说吧，我想对号入座啊。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各类眼部疾病人群、肝胆疾病人群、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还有呢男性的尿频、尿急、尿等待、尿分叉、尿纤细、前列腺增生肥大，还有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包括疑难杂症，都能用金熊胆来治疗。所以当时呢我给这位湖南长沙马志明马老哥讲完之后啊，他笑着说啥呀，哎呀我可算是啊找对厂家买对熊胆粉了，而且说你们这个活动赶紧开始吧，我一定要吃啊，老师啊能给我们这些工薪阶层多优惠点，你就帮忙优惠点吧，我们能多买一些呀。这不后来吗，老哥哥还给我讲他还有两个病，一个是得过侵袭性的脑梗、全身动脉血管硬化，再一个呢还有风湿骨病。他找老中医给他把过脉，气血亏虚，血管硬化有斑块， 所以老中医就建议他呢，让他喝名贵的金熊胆。我就给老哥哥说呀，咱们不怕你一体多病啊，你胃肠道的病，你呢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病，你的眼病啊，你的腔隙性脑梗，包括你的风湿骨病，不怕多，因为熊胆呢，咱们是5年质保期，黄河金标的好熊胆，它的治疗范围非常快，它能打通排毒的通道，清毒、解毒、排毒，相当于呢把咱们体内的毒素啊通道打通了，让排不出去的毒全排出去了。然后呢它还能修复细胞，让我们的细胞呢一个个就正常了。所以说呢这种方法非常好。如果您手里呢还有皇宫汉方膏，把金熊胆粉和汉方膏配合起来，那更是好上加好。皇宫汉方膏啊，它有茯苓甘草、白芍、川芎、陈皮、半夏等等好药材，这些药材呢也能清热解毒，也能帮着呢打通排毒通道，而且还有红参、把黄芪、当归等药材生成气血精，它与熊胆一配合，一个清一个补，二者结合药效迅速，直达病灶，相互配合，如虎添翼，事半功倍。好了，我也不多讲了，大家有需要的可以打场外电话提前报名。如果呢你想订购我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抓紧时间，因为货源不多，下面把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优点，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2: 好的，大家记好我们栏目的互动热线，有问题可以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您是高老师是吧？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这位家人。
3: 哎，你好你好。哎呀，听到您的声音我非常高兴啊。
0: 哦，
3: 哎呀，高老师啊，我可是今年71的人了。
0: 哦，
3: 嗯，我现在身体好了，心情也特别好。今天回家了，老伴说现在咱们啊有这个金熊胆粉，每只便宜到19.9了。
0: 对。
3: 哎呀，我特别高兴啊，这是又一次高老师给我们广大患者带来了非常大的福利啊，向您鞠躬了，鞠躬鞠躬啊。
0: 那听到这儿呢，哎，一听呢您是咱们的老用户了，一直在关注着咱们的栏目， 是不是啊？
3: 对对。
0: 包括你老伴儿啊，他可能也听咱们的广播，他把这个消息告诉您了。您今年71岁了，古稀之年了。刚才你说呢身体变好了，您用过咱们的皇宫汉方膏吗？
3: 我皇宫汉方膏啊，我已经用了41天了。
0: 哦，
3: 对，我是什么，我是高血压、高血脂还有脑梗后遗症的一个人。
0: 嗯，
3: 哎，我爱人呢他是心脏病、冠心病还犯心绞痛。
0: 嗯，
3: 当时啊跟您说两个人是你看我我看你，觉得生活一点都没希望了。
0: 啊，
3: 直到啊我们非常幸运的用到了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以后啊，生活完全变样了啊。
0: 哦，也就是说你们老俩都在用着皇宫汉方膏是吗？
3: 对对对对。
0: 哦，怎么个大变样啊？
3: 嗯，我现在啊你看啊，手啊能自己走了，脚也能走，手也能动啊。原来半个身子凉凉的，现在热了。
0: 哦，
3: 生活能自理了，血压也不高了，130/85啊，血脂也降下来了，最让我高兴的血糖也跟着降下来了。
0: 好，嗯，
3: 对，而且老伴用了之后吧，现在胸不闷气不短了，每次家里住个3楼啊，骑着20斤的菜就能上来。哎呀，您说原来走一步歇3回啊。
0: 嗯，好，非常好。
3: 哎，身体越来越好，两个人都好了，这么就好上加好嘛，是不是啊？心情特别高兴，所以听到您的讲课我就赶紧打电话问了， 如果19.9每只啊，能够给咱们优惠一下，再好了。我就想问问您，还有没有这个希望啊？
0: 这个为什么这次呢？咱们厂家拿出这么好的熊胆粉，打这么低的价给咱们的新老用户，因为咱们厂家呢，确实欠大家一个说法。因为咱们的皇宫汉方膏面临着长期断货啊，包括你们是老用户，如果你们手里没有药了，那目前呢确实是买不着。我就希望你们呢当时能够多囤点药啊，如果能多囤点药，这次熊胆粉又提供给大家，你就能两个药一块用。如果呢咱们没有皇宫汉方膏了，单用熊胆粉也是可以的，它能单方治大病，而且能治疗范围广，用它去治病也是一样的。所以这次呢厂家总部才给这么大的优惠。你要知道原价这一支啊，黄河金标的熊胆粉是199，今天打到了19.9一支啊，真的是给了很大的补贴。明白吧老哥哥？
3: 对，高老师啊，我在这很好的很要向您谢谢啊。但我们老两口啊身体条件都不是太好啊。如果每只能降到9.9，那我们就真的要跟你要烧高香了。谢谢高老师。
0: 哎呀老哥哥，你给我出个难题啊，这么低的价格了，19.9还要降。那么还想降到9.9，等于只花个零头啊，原价可是199啊。哎呀老哥哥，
3: 实在条件太差了，没办法啊。对对对，
0: 那这种想法啊，咱们也是实实在在老百姓的想法啊，因为确实呢每天接电话，咱们要求啊把这个药的价格再降一降，要不然呢不能长期吃的声音很多。还有的说呢，你们药好，但是呢如果能低点价，我还能让我的亲朋好友都用等等吧。您呢这个想法啊，咱们只能给你记录下来，向厂家总部去汇报。这个呢我现在肯定是答复不了，明白吧？
3: 是是是。
0: 还有一点呢，因为咱们一个人说呀，让厂家总部把19.9再降到9.9啊，这个恐怕呢不会有什么波澜。如果您的家人或者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都有这种想法，大家一块儿打场外电话助力，我觉得倒有可能有松动，明白吧？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有希望就行，只要看到希望那就有结果。谢谢您高老师，我们会都会打电话的。
0: 好好好，那既然你对咱们这个药啊都满意，我也不多说了。你如果把熊胆粉用上，包括咱们的脑梗后遗症呢、包括你老伴的心脑血管病啊，失眠多梦啊，他都能治疗。他的治疗范围非常广，用完之后大家就知道他好了。那您就打场外电话去登记吧，好吧？
3: 好的，那就在这先谢谢您了啊，高老师，祝您身体健康，谢谢谢谢，哎，
0: 那也祝愿你们老俩早日用上好药，早日康复，再见啊！
3: 哎，好的，哎，再见，高老师，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400-818-3929，400-818-392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4: 喂。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啊，高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
4: 我正在用这个皇宫汉方膏啊，我也想用这个金熊胆。这正宗熊胆粉现在多少钱？有货吗？
0: 熊胆粉明后天就到货，咱们是出口的，黄河金标的正宗云南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你要知道，平时呢，它不在国内销售，专门出口，合到呢1999元一大盒，199一支。现在厂家给优惠90%药费，我们只花19.9，明白吧？
4: 啊，就是19.9，价格也不高，但是要是天天用也不少，能不能再降一下啊？
0: 19.9啊，原先是199啊，还要再降啊，老姐姐。
4: 高老师，主要是家条件也不好，你看我是河南郑州的，我用这个皇宫汉方膏吧，马上用够3个疗程。高老师，我可以说，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啊，
0: 是吧？
4: 你给我救回来了。
0: 哎呀，这一听咱们的老用户啊，真的是啊，觉得很亲切。另外，厂家为什么给大家这么大的补贴呢？皇宫汉方膏面临长期断货，确实有好多人呢 夸奖咱们汉方高考，但是一打电话没药了，没药了呢，这是咱们查

0: 这几年我家那个死老头子都把我快气死了。
1: 嗯，这个脑梗也好，心梗也好，心脑血管堵塞的病，不但黄宫汉方膏能治，亲熊胆粉也能治。你这样先跟我说说用黄宫汉方膏都有什么变化啊？
0: 你看我现在吧，不是，我跟张子跟你说了，老头子气得要命，姑娘就把我接着他家去了，他家条件也好一些啊、哦，房子也大，给我请了个保姆。哎，现在感觉就现在就是说，血压也正常了，走路吧也稳当了，不像过去呀、跌跌撞撞的哦，就是可不稳当。哎，现在走到保姆拿东西多了，我还能帮他拿一下子呢。就是说头也不晕了，血压正常，从来都没有超过140的90。哎，人啊脑子也清楚，感觉哎呀真是从来没有这样的好的感觉。
1: 因为黄宫汉方膏啊，他用的都是补气血精的药材，红参、黄芪、茯苓、白术、甘草、当归、川芎、枸杞等等，而且经过发酵加陈化，产生了大量的靶向酶。你看红参呢，经过发酵，它有大量的 RG3 的靶向酶，直接给心脏细胞、大脑细胞来功能，让心脏、大脑直接细胞修复得快。黄芪经过发酵，黄芪甲肝的含量非常高，这种黄芪甲肝酶呢，能够撑开血管，就像给干涸的河道清淤，让血迅速的往大脑四肢来流。当归经过发酵陈化，阿魏酸酶的含量很高，它们像小钻头打通淤堵，把油脂斑块就能化掉。川芎发酵后，高本内酯酶能够溶解血栓，而且给血管呢镀上一层呢保护膜，让血管呢不再坍塌，有弹性。当然说还有好多药材，什么枸杞子啊、何首乌，发酵之后产生的多糖类成分，修复神经髓鞘，对大脑神经有保护，等等等等吧。所以你看，用这个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咱们取得不错的效果。但是现在断货了，您是想再巩固一个阶段是吗？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咱们就换成金胸胆吧，因为这个黄宫汉方膏断货，咱们厂家才给大家推出了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好吧？
0: 行行行，你看现在我各方面，你看走路啊、说话，你看都听不出来了吧？感觉说话也清楚了。家里人都说，你看你眼睛也亮堂了，讲的，确实是感觉眼睛也不干涩啦，头脑也清楚了，看啥，看的都觉得人啊，精神面貌都不一样了。所以我想好上加好嘛，我想更好一点。
1: 可以的。
0: 所以
1: 这次呢，您定上金胸胆不用定多了，定上一个疗程，咱们巩固一下，可以直接停药了。因为整体来讲，我们呢已经各个方面都健康了。胸胆呢用一段时间再一巩固，那好上加好，好吧？
0: 好好好，那我就听你再告老师。
1: 那您打场外电话也去报名助力吧，毕竟咱们呢这个胸胆粉明后天才到啊。
0: 行行行行，好，那谢谢你啊，高老师啊。
1: 好，再见啊。
0: 啊，再见。
2: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是药用动植物的天然宝库。云南黑熊养殖基地彝族自然村的黑熊胆汁提取的金胆，也被称为云胆，是公认的品质最好的熊胆粉。采用生物提纯技术提取的金熊胆粉，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活动报名抢订电话：400-818-3929。400-818-392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这个正宗的云南质保5年的这个金熊胆粉多少钱呀、啊？
1: 多少钱？咱们平时的话，这一大盒是1999元人民币，它是出口的。这次出口转内销，就是弥补黄宫汉方膏断货的原因。货源并不多，咱们现在把价格打下来了，厂家直接补贴了90%药费，19.9块拿走平时199一支，明白了吧？
3: 哎呀，能不能再便宜点？我们家庭也困难。那个，
1: 哎呀，大家呢打来电话都是要求再便宜点。您是什么情况？能不能先说说呀？
3: 我和老伴都想用，哎呀，都没用过。我俩都75了。
1: 嗯。
3: 哎呀，老伴儿是肺气肿，肺心。

0: 心病，老曼芝。
1: 嗯，
0: 他是老烟民了，从二十来岁就开始抽烟。哎呀，这年轻时候那会儿就我记得气管就不好。
1: 嗯，
0: 老是咳痰，咳老买那橘红丸吃。
1: 嗯，
0: 哎呀，这个到了老了吧，那退休以后这个肺不好了，检查有肺心病、肺气肿。
1: 嗯，
0: 哎，老慢支。天天啊咳嗽喘啊，就那刚进楼道就能听他呼哈喘，哎呀，一到变天的时候就跟气更上不来了。
1: 嗯，
0: 医院也输液吸氧，哎，什么办法也想了，但是那个
1: 明白，
0: 一样也没给治。
1: 这种长年累月啊，治疗咳喘的人呢、啊嗯，他对这个化学药早已经耐药了，尤其有一些舒张啊气道的药。包括呢一些气雾剂、喷雾剂啊，一些含有激素的药，它早就已经呢对他们抵抗了。所以这种情况呢，我们就不能用那些传统的抗生素了，我们得用呢没有任何耐药性的天然的熊胆，因为熊胆呢它有清热解毒、抗菌消炎、止咳平喘、镇痰的作用，而且它能解除平滑肌的痉挛。最关键呢，它跟化学药比，它没有耐药性，它里面的成分比较多。除了呢熊胆抑菌消炎因子之外，它有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熊胆基因蛋白干什么呢？能够从基因层面呢激活呼吸道黏膜组织系统的再生，能让呼吸的这些肺泡组织啊、肺气的气管黏膜啊，包括这些肺道的菌群平衡，而且能让组织再生，受损的一些细胞新的代替旧的，就能把这个病呢给它治过来，明白了吧？
0: 嗯
1: 嗯
0: 嗯。我老伴儿这是这个病，我呢有那个糖尿病。
1: 哦，
0: 哎呀，也有将近十年了。
1: 嗯，
0: 并发症吧也是眼睛、心脏，眼睛吧一开始就是干涩、磨得慌。
1: 嗯
0: 嗯，这个有飞蚊症，哎，这后来吧又模模糊糊看不清，心脏吧心肌缺血，这个吃饭啊，吃饭前吧身上还感觉有点劲儿，吃饭以后身上软的跟面条似的。
1: 嗯，
0: 去看去吧，大夫说是你这心肌缺血。嗯，吃完饭这个血都供给胃了，嗯，心脏就缺血。
1: 嗯，
0: 哎呀，反正是经常这个有这个现象，时好时坏的。哎呀，这药也没少吃，你说这血糖也高，打胰岛素，哎，打28个单位胰岛素，还吃的二甲双胍，
1: 嗯，
0: 血糖也控制不好，这个并发症是越来越多了，我也挺犯愁的。
1: 嗯，
0: 我想问问高老师，像我用这个金胸胆粉行不行啊？
1: 嗯，
0: 我俩
1: 像您都这么多年的这个心脏病啊、心肌缺血呀、高血压呀，普通的化学西药也都用遍了，对不对啊？
0: 嗯，
1: 那么化学西药呢，它只是降血压本身，它并没有给咱们修复血管内皮，也没有给咱们呢保护血管内皮，恢复心脏大脑的这个细胞的正常的活性。但是金胸胆不一样啊，金胸胆里面有5大类186种活性因子，那么它呢有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有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氨基酸酵素、19种生物素，综合调控啊我们人体的心肝脾肺肾，心脑血管是组织范围。而且最重要呢，它能治疗什么神经系统。你比如说心脏大脑时间损伤呢比较长了，心脏的神经功能它就损伤，早搏呀、房颤呢、心律不齐呀、心脏突突突跳啊，而且听点非常大的声音，心脏就感觉心悸受不了，
0: 嗯，
1: 这都是心脏神经受损的。还有脑中风之后大脑神经受损，咱手脚不能动啊。熊胆的优势是什么呀？还能修复这些神经，还能穿透血脑屏障。你普通药物过不了血脑屏障，熊胆是动物药啊，动物药和人的基因有80%一致，所以很轻松穿过血脑屏障。所以对于咱们的常年老慢病、常年心脑血管病，换一条赛道就是选金熊胆，明白了吧？
0: 嗯，对，
1: 可以来用啊。
0: 哦，那我俩都赶紧用上。
1: 你们俩要用的话，有一点呢，是我担心的，就是你们两个病啊都比较久，年龄比较。

0: 大，恐怕这个熊胆要长期用一段时间，长期用就面临着什么呀？可能费用要高，明白了吧？
1: 就是我要不说便宜点，嗯。
0: 您认为现在19.9一只还贵呀、啊，老姐姐？
1: 哎，
0: 那您觉得多少钱你能接受啊？
1: 再便宜点，按那个零头吧，9.9呗。
0: 9.9，嗯，这样吧，老姐姐，这个事情我定不下来、嗯、啊。既然您说呢，想让厂家给你优惠到9.9，把咱们这个话呀记录下来，您打厂外电话，让咱们厂外老师呢给你登记，一同向厂家总部去反馈吧，好吧？
1: 好，好，好，好，好。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
1: 哎，好，谢谢您啊。
0: 好，再见啊。
1: 嗯，再见。
2: 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欢迎你。
3: 哎，高老师，我听前面的那些患者都说按9.9这个价格申请，按照那个零头申请，那你就按照那个9.9价格给我们申请呗，这样我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啊。
0: 哎呀，又是一个呢，想让咱们厂家继续给大家优惠的患者啊，咱们呢原价199一只的正宗云南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已经降到19.9。啊，您呢希望是零头9.9，那这个事情呢一会儿咱们登记下来吧，共同向厂家总部去反馈。先说说您的情况啊。
3: 哦，那行，你知道高老师啊，这个黄瓜汉堡包啊是我父亲用的呀。
0: 嗯，
3: 完了那个正宗的云南质保5年的金熊胆粉，人家啊是我表哥人来看我父亲时给带的。
0: 哦，
3: 因为我表哥呀，人家那厉害，人家是有身份的人，
0: 嗯，
3: 有地位，反正这个我也不方便说人家的职务了哈，
0: 嗯，
3: 这反正人家就是这个地位非常高，非常有势力。
0: 这个我非常理解，因为咱们厂家呢，这种黄河金标的5年质保期云南的金熊胆，它是熊缺氧胆酸含量是非常高的。平时都是出口啊，沙特、迪拜、欧美的高端的一些私人诊所，平时不在国内销售，一般人拿不到的啊。
3: 是啊，他说这个正宗的云南质保5年的金熊胆粉，说是1999一大盒呢，完了还是托关系给买的呢，说好多外国人有钱人都在用。
0: 嗯，
3: 这不是吗？这个我表哥给我带过来的，完我父亲就用上了。
0: 那你老父亲用上之后有什么变化呀？
3: 哎，这他这不原先我爸原先是这个脑萎缩嘛，高血压、帕金森，完了还有骨质增生。他原先就到啥程度了呢？就说这虽然说是那个没达到是那种那个不认识人那种程度哈，但跟来人吧，刚唠几句嗑还行，但要是唠时间长了。那就不行了，就下道了。
0: 嗯，
3: 哎，就老重复一句话，完了就是，你要再问那个中午吃啥呀，或晚上吃啥的，那他就有点糊涂了。
0: 嗯，
3: 而且吧，有时候眼睛瞅人就走往远处瞅，直勾勾的，哎，手有点嘚瑟，拿不住碗，就那种，哎，平时轻易不让他自己出门的啊。
0: 嗯，
3: 而且吧，他这个那个腿呀、啊、有骨质增生，有时走走道就别到那儿，还说腿疼，是检查了说是俩膝盖都有骨质增生。
0: 嗯，
3: 之前吧，这不是也医院也没少去，也药也没少吃，不见啥效果。这不是我表哥把这个哪嘛，把这个黄瓜汉堡包和这个金熊胆粉带来了，这不是现在这眼睛瞅人你都有光了，还有神了，人精神了，
0: 多好！
3: 而且你说这个血压呀，你说现在正常了，现在是不到140，不到90，而且这个腿疼也差一多了，现在呀手抖的情况也好多了，这个。现在呀，就真的这个记性明显比以前好多了。

0: 实来讲，你父亲的病呢，他就属于疑难杂症，啊，大脑都萎缩了，而且来讲呢，基本上呢，生活不能自理了。那么用上呢，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加上黄河金标的五年质保期的云南正宗的金胸胆，康复的整体是非常好的。只不过呢，我们现在呢，皇宫汉方膏断货了，厂家才拿出呢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给大家这么大的力度来做补偿。你可以打厂牌电话继续申请咱们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的金胸胆。如果你家里呢这个皇宫汉方膏货源多，两个一块用，那老人呢康复起来真的是指日可待，明白吧？
1: 是啊，这不是秦阳老师啊，再申请一下价格，我这回自己买，不能光指着表哥给呀，就是那个不厂家每盒这给减免众多，这回吧就再整个零头9.9一支，那不就更好了吗？
0: 你看看啊，一个人说让厂家降到9.9，两个人说，三个人说，大家都开始随身附和了。那这种情况呢，那只能是大家打厂外电话说说自己的看法，人多力量大，你不能光给我在这说呀。哎，如果咱们全国各地众多的患者都给厂家反映这样的声音，那我估计呢可能会有松动，明白吧？
1: 哦，那行行行，那你说话还是有分量的呀，你也给加把劲。
0: 好吧，这个大家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也去给大家申请只花9.9就能拿走原价199元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金胸胆粉，好吧？
1: 行行行，哎呀，那太谢谢您了，高老师，谢谢。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保重，再见了啊！
1: 哎，好的，再见。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救死扶伤，此为上医，药到病除，方为良药，为人类护有健康乐土。
0: 在熊胆、麝香、苦谷、牛黄这四大天然动物保药当中啊，目前只有熊胆是被国家允许并且未被人工合成品所替代的天然中药，让患者用上真熊胆，为健康生命保驾护航。但岂世间人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
4: 熊胆是四大动物药之首，药用价值高，建国之初就被列为极名贵中药材，在虎骨绝技、麝香、牛黄被人工化学药替代的今天，熊胆因此成为唯一天然保留下来的四大动物药。在古代被称为一克熊胆十两金，而显得弥足珍贵。进入21世纪，随着慢性病、危重病的高发，熊胆的药用价值进一步引起了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其中含量最大的是熊胆中特有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胆酸、胆红素及微量元素等。这些胆酸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就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作用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
3: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及各类眼病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国宝级中药。
4: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三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确切治疗作用。
3: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欢迎收听本期的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0: 主持人你好。人人都有老来难，劝君莫把老人嫌。眼睛干涩看不见，洗衣做饭把人难，行动坐卧加骨病，浑身疼痛苦难言。要想告别老慢病，选药就选金熊胆，眼病多病一同治，助力活动还省钱。咱们收音机前呢，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你看今天节目开始啊，首先给大家通报一个特大的喜讯，说有什么好消息啊，咱老听众都知道啊，由于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上一批药呢早已被一抢而空，那下一批药呢正在发酵加陈化的阶段，所以面对老用户即将断货无药可用的情况，厂家拿出了大量的补贴的资金，给咱们大家呢准备了一批呢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不但是熊胆中的珍贵制品，它是国药准字号正规药品，而且它里面牛黄熊曲原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呢，足足比普通熊胆的含量高出2倍。咱们厂家这种啊国药准字号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我给大家讲，平时你买不到，因为平时呢它只出口，你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啊，你看咱们全国听众呢得知这个消息呢都想用上这款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于是呢纷纷打来电话呀，大家要求什么呀，要求厂家呢给大家更多的补贴，也是呢应广大工薪阶层的要求吧。这不昨天吗，又有全国大量的热情的听众拨打电话助力，能不能把价格再低，因为好多工薪阶层呢还要买其他的药吃，说呢哎，金熊胆给我们低一点，我们也想用。结果大家相信吗，从原价上减去 90% 的药费，最终同意呢以每支19.9的超低价让大家拿药。咱们但凡学中医的朋友们都知道，要学好中医要记住中药的性味归经，要研读古籍，要背诵经典，那不可或缺的那必须得背诵什么呀，汤头歌诀，就是古代中医呢 把经典的方药把它编成顺口溜，让大家呢朗朗上口，更快的记住药材的药理药性，很实用啊这个方法。所以今天呢在节目中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熊胆这味名贵中药的汤头歌诀，大家也记下来。在中国医学史大词典还有中药歌诀之中，仅仅用了28个字就概括了熊胆的很多功效。哪28个字呢？大家记住了，你记住这28个字，你就知道熊胆粉这味药材它能治疗哪些疾病了。记起来28个字并不难，大家听好了啊，熊胆苦寒心肝胆，清热解毒止痉挛，目赤痔疮儿惊风，热力胆石阳黄胆。那咱们给大家一解释你就能记住它了。咱们先说第一句，什么叫熊胆苦寒？其实这四个字呢就是讲了熊胆的性味，唐本草本草纲目他们都记载了熊胆是一味苦寒的一个药，味苦性寒无毒。换句话说，如果你上火了，你的身体呢被病毒细菌感染了，在中医里这叫热邪，哎，就是呢伤口发热，身上发燥，有细菌感染啊，咱们体温升高，你就直接吃熊胆，不但能帮着你对抗体内的细菌病毒，杀菌消炎抗病毒，而且熊胆对人体没有毒副作用，一定呢比你用抗生素要好。为什么？抗生素有耐药性，大自然的中药材没有耐药性啊。再来看心肝胆这三个字，指的是中药的归经，熊胆这味药材呢它归到心经、肝经和胆经，也就是呢你只要有跟心经、肝经、胆经联系的疾病啊，你就能用熊胆。心经它就包括了心和脑啊，比如说心脑血管的病我们能用熊胆，什么心梗的、脑梗的，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的，这些都能用熊胆。肝经指的就是肝胆系统，肝胆系统呢它就联系着我们的消化啊，咱们的肝胆呢分泌胆汁，分泌胰液，包括消化腺，哎，跟肝胆相通的它就管。那么包括呢脂肪肝、酒精肝、肝硬化、胆囊结石、胆囊炎等一些问题，这些都属于呢用熊胆粉治疗的范畴。所以这就是第一句，熊胆苦寒心肝胆，告诉你呢它的性味归经。我们再看第二句，清热解毒止痉挛，本草纲目中记载啊，熊胆寒胜热，解百毒，止痉挛，入手少阴厥阴，足阳明经，指的就是呢熊胆粉能够清热泻火，并具有啊镇痛解痉镇静作用，而且呢它能凉肝血、泻肝火、泻心火，它的能力很强。那说到这儿，有的朋友问了，老师啊，什么样的人痉挛呢？啊，我告诉大家，有人哗就摔到那儿了，口吐白沫，把这个嘴啊咬的啊都发红，舌头都咬住了，而且呢都抽了什么呀羊角风了。这个时候古代呢就给他灌熊胆粉，你看这么严重的痉挛，你要说痉挛呢没有比这种呢抽羊角风再厉害了，搁到今天讲叫癫痫啊。还有一种痉挛，肌肉的痉挛，比如说我们运动完了，运动呢它损伤了肌肉了，感觉这个肌肉啊直跳停不下来，而且呢还木还麻还疼啊，这都是什么呀神经系统受损。你的运动神经、你的韧带神经、你的肌肉神经，包括你大脑神经啊，所以说从这儿就能看出来熊胆能修复神经， 对大脑神经、对全身神经都有很好的治疗。那么这就是第二句，清热解毒止痉挛。我们看第三句，目赤痔疮而惊风。哎，指的是熊胆呢，能治眼病。什么叫目赤啊？眼睛又红又肿又疼又干啊。古代呢，大名鼎鼎的眼科专用药就是熊胆。不但古人呢吃熊胆治眼病，把熊胆化到水里往眼里点，这是最早的熊胆眼药水。所以你看现在啊，我们在药房里还能见到各种各样的熊胆眼药水，这是从古代传下来的配方。但是有一点，他们用的不是大自然的熊胆，是合成的熊曲阳胆酸，跟我们今天讲的大自然的熊胆的效果要大打折扣了啊。《本草纲目》中说呀，熊胆清心平肝明目去翳，这个翳呢指的是眼翳疾病，就是遮挡眼睛的病都叫翳症，包括白内障，包括眼睛里呢长一些翳状弩肉，长一些东西，甚至说呢眼睛看不清模糊都叫翳症。所以说它能治疗六大类眼病。医学入门这本书中记载，熊胆可点眼去翳开盲。开盲这个词儿啊，就是说你都快看不见了，都快瞎了，它都能给你打开盲人的视力，让你恢复视力，拨云见雾。包括呢爆发火眼的，什么角膜炎的、结膜炎的、黄斑区变性的啊，眼睛各种的流脓的、感染的眼翳疾病，内服加外用都是可以的。而且现代医学研究啊，熊胆是极少数能穿过血眼屏障渗透到达眼角膜里的中药，这样的中药材是少之又少。另外呢，现代药房中还有什么呢？熊胆制灵栓、熊胆制灵膏，它能治什么呀？能治痔疮。痔疮是什么呀？痔疮是肛门周围的静脉曲张，加一些炎症，加一些细菌感染。所以这个熊胆外用能做成制灵栓、制灵膏，口服也可以呢去治痔疮，说明它能清热解毒，能治疗呢血脉淤堵还有炎症。这就是呢目赤加痔疮，还有个儿惊风，小儿惊风。小儿惊风呢指的是小儿的癫痫。这味药材呢在古代是儿童用药，儿童用药有个特点，没有毒性，对不对啊？让孩子吃的东西一定是安全的，所以在古代呢它是儿科用药，很安全。说到这儿啊，德国有一家药厂叫霍克药厂，从我们中医古籍中看到了熊胆的作用，他们用化学方法合成了熊曲阳胆酸，做成了胶囊，起了个名字叫什么呀？叫优思佛，销往全世界挣钱。大家知道优思佛干什么的吗？如果你到肝胆科，你得了胆囊结石了，那么一般西医大夫就给你开这个优思佛，它是治疗胆囊结石的。但是呢，我告诉你，它就是学习了熊胆。古代人呢，用熊胆治疗胆囊结石，但是德国呀，为了节省成本，因为他们不养熊啊，熊胆太贵了，他们就合成了熊曲阳胆酸，只合成了一样成分，人家就把全世界的钱都挣完了。那真的是啊，他们把成本倒是降下来了，利润大增。可见什么呀？可见熊胆里的成分呢，单着一味就了不得。为什么它合成不出来啊真正的熊胆呢？因为熊胆里有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你只能合成一味你就能治胆囊结石，你要是把所有的都合成出来，那还了得呀？那就成了真熊胆了。所以目前合成不了真正的熊胆，我们要想治疗一体多病，我们还得用咱们厂家的黄盒金标的高含量的真正的正宗 云南的金熊胆。最后一句话，热力胆石阳黄胆。热力胆石阳黄胆是什么意思？病毒性的痢疾叫热力。这个病毒性痢疾可不好治啊，在古代啊，得了病毒性痢疾基本上判了

因为它传染，而且呢它是病毒引起的，死亡率很高。这个呢用熊胆粉治疗。在唐本草，在景岳全书，在本草纲目，在太平盛会方又又新书圣济总录的古书中都记载啊，这种急性症用熊胆治疗能保命。还有胆石，就是胆囊结石、胆囊炎、胆固醇性的胆囊炎。洋黄胆指的是熊胆呢能治疗黄胆性的肝病。什么叫洋黄？就是看起来呢黄色非常鲜亮，如果用水果去比喻，像鲜亮的橘子和橙子，很明亮，这种黄。有的人脸色呢一出现这种鲜亮的黄，坏了，黄胆性肝炎。相对应的就是阴黄，脸色比较暗，发绿偏黑，有点脏，这个情况呢它就是胰腺和胆共同出问题了。那么熊胆呢连这个阳黄都能治，阴黄治起来就更容易了，因为阳黄是比阴黄更厉害的病。所以你看熊胆呢它还是肝病治疗的好药，效果非常明显啊。你像呢现在咱们有什么呀，熊胆疏肝利胆胶囊，哎，就是呢学习了熊胆能治肝胆疾病发明的一些药。复方熊胆乙肝胶囊这个药房里都有，他们呢也采用了合成的熊曲昂胆酸，但是我告诉大家，合成的只能合成一种成分熊曲昂胆酸，而我们的熊胆中其他的成分那些普通药合成不了，所以一用就知道了，真正的好熊胆治病快，缺点就是贵啊，价格高啊，但是效果好。咱们中医博大精深呢，把熊胆的功效用短短28个字就概括出来了，所以我们只要记住这28个字就知道我们的疾病能不能用金熊胆了。大家记好了，我再重复一遍，熊胆苦寒清肝胆，清热解毒止痉挛，目赤痔疮而惊风，热利胆石阳黄胆。最关键的熊胆功效有五个关键词，记住这五个词儿也就足够用了。它能平肝、清热、明目、利胆、溶食，你把它们记下来，基本上对金熊胆粉的功效就了解的差不多了。那既然大家都知道了咱们熊胆能治哪些疾病了，那么这一次呢国药准字号的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大型活动，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赶快报名申请。本次活动呢新老用户参加助力呢人数很多。哎，为什么人这么多呀？它有两大原因，一个是用过的人呢知道它的效果好，另一个呢买过其他的熊胆粉的人知道咱们的价格低品质还高。你看不少人呢以前订过咱们黄河金标的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苦于过去没有活动都是原价，有许多人呢刚开始指定了一盒或者两盒的药量，开始呢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买，结果一吃上，哎呀，发现关节呢僵麻肿痛的情况很快减轻了，发现血压血脂血糖很快平稳了，发现眼睛不再模糊了，非常明亮，视力提高了，没有那层呢朦胧的窗户纸糊着了，没有小蚊子飞小飞虫遮挡眼睛了，吃东西有的这个过去胃口不好，现在吃一段熊胆粉胃口特别好，消化功能很强，慢慢呢不再厌油了，不再挑食的，肝和胆都正常了。还有的中风的行动坐卧慢慢自如了，有的晚上睡觉不踏实的慢慢不失眠了，最后呢眼睛与内脏同时让金熊胆治疗的都很满意。而且有人想长期喝，但是呢打来电话，这个价格有点高，我想长期

喝，它们对我的胃肠不但没有伤害，还有好的作用，能不能给我们把价格打下来？所以平时呢，好多人盯着咱们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就看着它什么时候有活动。等了那么久，终于等来一次了，你想想大家会放过吗？都纷纷打来电话，一个是助力，想让价格更低，第二个都想多拿药，想一次性把金熊胆囤够了，全家人一块来吃。所以这几天呢，大家打电话的热情太高涨了，好多人呢都是想买的多啊，给咱们场外老师说我想订30盒，那个说了我要50盒，还有的说我家好几个人用，哎，我要100盒200盒，先给我登记上，价格最好再低一点，我就能多买点了啊！你看看，这就是活动火爆的原因。最初10000多人报名，后来30000多人，再到现在，全国已经有69421位听友打电话助力了。所以说呢，一点一点，这个价格在往下降啊，从69打到了29.9块，又从29.9块打到了今天的19.9块。这个价格不知道大家这回满意不满意，毕竟呢我们今天没到货，明后天才能到货，还有一天的时间。我相信呢咱们好多人呢已经是满意了，说老师这个价格可以了，赶紧给我定吧。但是呢也没准儿还有呢想更便宜的，对不对啊？这个如果有你自己打电话啊，我就帮不了你了。那么申请活动的事情呢咱们先说到这儿。哎，我现在突然想到啊，你看今天呢打电话报名助力的一位患者，他是什么情况呀？我赶紧给大家讲一讲。这位患者的病情呢很典型，这位患者是湖南长沙的患者，他姓马，叫马志明。老哥哥今年63岁了，打来电话说什么呢？上来第一句就是啊，哎呀，高老师啊，你们这黄河金标五年质保的正宗金熊胆太好用了呀！我喝了2年普通的熊胆，可是我这高血压、高血糖的问题没有很好的改善，结果才喝你们正宗金熊胆，我这血压、血糖就下来了。原来高压180-190。低压110-120，现在高压140，低压90。我过去呢还找过老中医，开过好多中药。老中医说呢，我是肝阳上亢，建议我吃熊胆去清热解毒。而且老中医说，熊胆是动物药材，属于血肉有情之品，比植物药治疗我的心脑糖尿病要好得多。这不后来呢，我到高档药店花了10000块钱买了熊胆粉，我买不到金熊胆，只买了普通的墨胆、菜花胆，他们也是呢1000元一盒，买几盒就10000呀。结果呢吃完之后啊，没有你们这个金熊胆好，你们这个呢3盒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我用完了，我这气色就特别好，脸色就红润了，我这血压血糖的数值就非常稳定的降下来了，我头脑也不发晕了，也不迷糊了，还是你们的金熊胆正宗，了不起呀。你看当时我就听到老哥哥特别满意，一直在夸赞咱们厂家的熊胆粉好。哎，起初我还真是很骄傲，后来我就问这老哥哥，我说那个市面上的熊胆是分等级的，这个您知道吗？老哥哥说，我还知道，但是我买不着金熊胆呀，他们说金熊胆呢数量少，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也产熊胆，由于呢黑熊冬眠，在冬天呢黑熊不排便，产生的毒素垃圾靠熊胆去分解，所以熊胆的颜色是黑色的，像墨块一样黑叫墨胆，有的像铁块一样黑叫铁胆，黑中带点绿叫菜花胆，虽然它们的产量高，但是杂质多，里面呢牛磺去氧胆酸的含量只有23%，
这种熊胆占市面的绝大部分的货源，而呢云南产的熊胆只有少部分货源，产量太低，需求量又大，所以市面上一般药房找不见，不是我不想买，是我找不见呢。你看老哥哥也懂啊，他说呀，买那个普通的熊胆打开之后啊，是黑乎乎的啊，甚至说有一段时间图便宜，他买的是保健品，那价格也不低，说保健品呢价格几百块钱一盒，结果吃了更不管用。普通的熊胆药品在1000元以上，跟咱们这个好熊胆也差不了多少，说算来算去呢，还不如花点钱买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好用啊，因为毕竟是治病，早一天把病治好比啥都强。你看看啊，老哥哥呢说的话是有道理的啊。而且当时我问，我说老哥哥，你能确定你买那个熊胆是真正的熊胆吗？你能确定你买那个保健品啊，它就是真正里面含熊胆吗？老哥哥说啥呀，他拍着胸脯说，我敢确定，我姑娘嫁到东北了，我亲家以前呢在东北开过熊场，他对熊胆懂行，虽然呢现在不开熊场了，但是我委托他给我买的熊胆粉不会差，他是内行人，但是呢还是说呢分品质，喝完呢这些东北产的墨胆菜花胆跟你们云南产的金熊胆没法比，我喝你们这个熊胆只喝了3盒，哎呀我这个效果就出来了。大家知道熊胆粉中有哪些成分吗？5大类，186种药用成分，有30多种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有19种天然生物素，还有牛黄熊缺氧胆酸、牛黄鹅缺氧胆酸、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5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治病的成分，它们进入

0: 治病十分快，普通熊胆治病慢得多，而且治病范围金熊胆更广泛，适用呢十大类老慢病的人群。有的说了，哎呀老师啊，哪十大类人群你赶紧跟我说说吧，我想对号入座啊。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各类眼部疾病人群，肝胆疾病人群，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还有呢男性的尿频尿急，尿等待，尿分叉，尿纤细，前列腺增生肥大，还有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包括疑难杂症，都能用金熊胆来治疗。所以当时呢，我给这位湖南长沙马志明马老哥讲完之后啊，他笑着说啥呀，哎呀我可算是啊找对厂家，买对熊胆粉了，而且说你们这个活动赶紧开始吧，我一定要吃啊。老师啊，能给我们这些工薪阶层多优惠点，你就帮忙优惠点吧，我们能多买一些呀。这不后来吗，老哥哥还给我讲他还有两个病，一个是得过腔隙性的脑梗，全身动脉血管硬化，再一个呢还有风湿骨病。他找老中医给他把过脉，气血亏虚，血管硬化有斑块，所以老中医就建议他呢，让他喝名贵的金熊胆。我就给老哥哥说呀，咱们不怕你一体多病啊，你胃肠道的病，你呢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病，你的眼病啊，你的腔隙性脑梗，包括你的风湿骨病，不怕多，因为熊胆呢咱们是5年质保期，黄河金标的好熊胆，它的治疗范围非常快，它能打通排毒的通道，清毒解毒排毒，相当于呢把咱们体内的毒素啊通道打通了，让排不出去的毒全排出去了，然后呢它还能修复细胞，让我们的细胞呢一个个就正常了。所以说呢这种方法非常好，如果您手里呢还有皇宫汉方膏，把金熊胆粉和汉方膏配合起来，那更是好上加好。皇宫汉方膏啊，它有茯苓甘草、白芍、川芎、陈皮、半夏等等好药材，这些药材呢也能清热解毒，也能帮着呢打通排毒通道，而且还有红参、把黄芪、当归等药材生成气血精，它与熊胆一配合，一个清一个补，二者结合药效迅速，直达病灶，相互配合，如虎添翼，事半功倍。好了，我也不多讲了，大家有需要的可以打场外电话提前报名。如果呢你想订购我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抓紧时间，因为货源不多，下面把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优点，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2: 好的，大家记好我们栏目的互动热线，有问题可以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您是高老师是吧？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这位家人。
3: 哎，你好，你好。哎呀，听到您的声音，我非常高兴啊。
0: 哦。
3: 哎呀，高老师啊，我可是今年71的人了。
0: 哦。
3: 嗯。我现在身体好了，心情也特别好。今天回家了，老伴说啊，现在咱们啊有这个金熊胆粉，每只便宜到19.9了。
0: 对。
3: 哎呀，我特别高兴啊！这是又一次高老师给我们广大患者带来了非常大的福利啊！向您鞠躬了，鞠躬鞠躬啊！
0: 那听到这儿呢，一听呢，您是咱们的老用户了，一直在关注着咱们的栏目，是不是啊？
3: 对对。
0: 包括你老伴儿啊，他可能也听咱们的广播，他把这个消息告诉您了。

0: 您今年71岁了，古稀之年了。刚才你说呢，身体变好了。您用过咱们的皇宫汉方膏吗？
1: 我皇宫汉方膏啊，我已经用了41天了。
0: 哦，
1: 对，我是什么？我是高血压、高血脂，还有脑梗后遗症的一个人。
0: 嗯，
1: 哎，我爱人呢，他是心脏病、冠心病，还犯心绞痛。
0: 嗯。
1: 当时啊跟您说两个人是你看我我看你，觉得生活一点都没希望了啊、
0: 嗯、
1: 直到吧我们非常幸运的用到了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以后啊、
0: 嗯、
1: 生活完全变样了啊。
0: 哦，也就是说你们老俩都在用着皇宫汉方膏是吗？
1: 对对对对。
0: 哦，怎么个大变样啊？
1: 嗯，我现在啊你看啊，手啊能自己走了，脚也能走、
0: 嗯、
1: 手也能动啊、
0: 嗯，
1: 原来半个身子凉凉的，现在热了。
0: 哦，
1: 生活能自理了，血压也不高了，130/85、
0: 嗯、
1: 啊，血脂也降下来了、
0: 嗯。
1: 最让我高兴的，血糖也跟着降下来了。
0: 好，嗯，
1: 对，而且老伴儿用了之后吧，现在胸不闷，气不短了、
0: 嗯。
1: 每次家里住个三楼啊，骑着20斤的菜就能上来。
0: 嗯、
1: 哎呀，您说原来走一步歇三回呀、啊
0: 嗯？
1: 啊，
0: 好。非常好，
1: 哎，身体越来越好，两个人都好了，这么就好上加好嘛，
0: 嗯、
1: 是不是啊？心情特别高兴，所以听到您的讲课，我就赶紧打电话问了。
0: 嗯，
1: 如果19.9美支啊，能够给咱们优惠一下，再好了，
0: 嗯、
1: 我就想问问您，还有没有这个希望啊、
0: 嗯？这个为什么这次呢？咱们厂家拿出这么好的熊胆粉，打这么低的价给咱们的新老用户，因为咱们厂家呢。确实欠大家一个说法，因为咱们的皇宫汉方膏面临着长期断货啊，包括你们是老用户，如果你们手里没有药了，那目前呢确实是买不着，我就希望你们呢当时能够多囤点药啊，如果能多囤点药，这次熊胆粉又提供给大家，你就能两个药一块用，如果呢咱们没有皇宫汉方膏了，单用熊胆粉也是可以的，它能单方治大病，而且能治疗范围广，用它去治病也是一样的，所以这次呢厂家总部才给这么大的优惠。你要知道原价这一支啊黄河金标的熊胆粉是199，今天打到了19.9一支啊，真的是给了很大的补贴、
1: 嗯、
0: 明白吧老哥哥？
1: 对，高老师啊，我在这很好的很要向您谢谢啊。
0: 嗯，
1: 但我们老两口啊身体条件都不是太好啊。
0: 哦，
1: 如果每只能降到9.9，那我们就真的要跟你要烧高香了。谢谢高老师。
0: 哎呀，老哥哥，你给我出个难题啊！这么低的价格了，19.9还要降，那么还想降到9.9，等于只花个零头啊！原价可是199啊！哎呀，老哥哥，
1: 实在条件太差了，没办法啊！对对对，
0: 那这种想法。啊，咱们也是实实在在老百姓的想法啊，因为确实呢、
1: 嗯、
0: 每天接电话咱们要求啊把这个药的价格再降一降，要不然呢、
1: 嗯、
0: 不能长期吃的声音很多，还有的说呢你们药好，但是呢如果能低点价我还能让我的亲朋好友都用等等吧。
1: 对，
0: 您呢这个想法啊咱们只能给你记录下来、
1: 嗯、
0: 向厂家总部去汇报、
1: 哎、
0: 这个呢我现在、
1: 啊
0: 肯定是答复不了，明白吧？
1: 是是是，嗯，
0: 还有一点呢，因为咱们一个人说呀，让厂家总部把19.9再降到9.9，啊，这个恐怕呢不会有什么波澜。如果您的家人或者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都有这种想法，大家一块儿打厂牌电话助力，我觉得倒有可能有松动，明白吧？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有希望就行，只要看到希望那就有结果。谢谢您、
0: 嗯、
1: 高老师，我们会都会打电话的。
0: 好好好，那既然你对咱们这个药啊都满意，我也不多说了，你如果把熊胆粉用上，包括咱们的脑梗后遗症呢、
1: 嗯、
0: 包括你老伴的心脑血管病啊，失眠多梦啊，他都能治疗，他的治疗范围非常广，用完之后大家就知道他好了，那您就打厂牌电话去登记吧，好吧？
1: 好的，那就在这先谢谢您了啊，高老师，祝您身体健康，
0: 不客气的，
1: 谢谢、
0: 嗯、
1: 谢谢，哎，
0: 那也祝愿你们老俩早日用上好药，早日康复，再见啊，
1: 哎，好的，哎，再见，高老师，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400818

0: 3929 400-818-3929。
1: 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2: 喂。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高老师你好。
3: 你好，你好，欢迎你。
2: 我正在用这个皇宫汉方膏，我也想用这个金熊胆。
3: 嗯，
2: 这正宗熊胆粉现在多少钱？有货吗？
3: 熊胆粉明后天就到货，咱们是出口的，黄河金标的正宗云南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你要知道，平时呢，它不在国内销售，专门出口，合到呢1999元一大盒，199一只。现在厂家给优惠90%药费，我们只花19.9，明白吧？
2: 哦，就是19.9，价格也不高，但是要是天天用也不少，能不能再降一下啊？
3: 19.9啊，原先是199啊，还要再降啊，老姐姐。
2: 高老师，主要是家条件也不好，你看我是河南郑州的，我用这个皇宫汉方膏吧，马上用够3个疗程。高老师，我可以说，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啊，
3: 是吧？
2: 你给我救回来了。
3: 哎呀，这一听咱们的老用户啊，真的
2: 是
3: 啊，觉得很亲切。另外，厂家为什么给大家这么大的补贴呢？皇宫汉方膏面临长期断货，确实有好多人呢夸奖咱们汉方膏好，但是一打电话没药了，没药了呢。这是咱们厂家呢欠大家的一次呢，因为就是货源不够啊，怎么办？才给大家补上了熊胆粉，明白吧？
2: 哦，我今天一是想感谢高老师，再一个想麻烦你再帮我申请价格更优惠的金熊熊胆粉，因为我这个也已经64了，高血压都10来年了。
3: 嗯。
2: 你后来不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嘛，都快4年，哎呀，我这4年可以说，哎呀，身体心理真的感觉都是生不如死，主要是走路也走不了，车拉车。突然伺候，关键是得病这几年，我家那个死老头子都把我快气死了。
3: 嗯，这个脑梗也好，心梗也好，心脑血管堵塞的病，不但皇宫汉方膏能治，金熊胆粉也能治。你这样，先跟我说说用皇宫汉方膏都有什么变化啊？
2: 你看我现在吧，

0: 走到保姆拿东西多了，我还能帮他拿一下子的。
1: 嗯
0: 嗯，就是说头也不晕了，血压正常，从来都没有超过140的90、
1: 嗯、
0: 哎，人啊脑子也清楚，感觉哎呀真是从来没有这样的好的感觉。
1: 因为黄公汉方高啊，他用的都是补气血精的药材，红参、黄芪、茯苓、白术、甘草、当归、川芎、枸杞等等，而且经过发酵加陈化，产生了大量的靶向酶。你看红参呢，经过发酵，它有大量的 RG3 的靶向酶，直接给心脏细胞、大脑细胞来功能，让心脏、大脑直接细胞修复得快。黄芪经过发酵，黄芪甲肝的含量非常高，这种黄芪甲肝酶呢，能够撑开血管，就像给干涸的河道清淤，让血迅速的往大脑四肢来流。当归经过发酵陈化，阿魏酸酶的含量很高，它们像小钻头打通淤堵，把油脂斑块就能化掉。川芎发酵后，藁本内酯酶能够溶解血栓，而且给血管呢镀上一层呢保护膜，让血管呢不再坍塌，有弹性。当然说还有好多药材，什么枸杞子啊、何首乌，发酵之后产生的多糖类成分，修复神经髓鞘，对大脑神经有保护，等等等等吧。所以你看，用这个发酵中药黄公汉方膏，咱们取得不错的效果。但是现在断货了，您是想再巩固一个阶段是吗？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咱们就换成金胸胆吧，因为这个黄公汉方膏断货，咱们厂家才给大家推出了黄盒金标的金胸胆，好吧？
0: 行行行，你看现在我各方面，你看走路啊、说话，你看都听不出来了吧？感觉说话也清楚了。家里人都说，你看你眼睛也亮堂了，讲的，确实是感觉眼睛也不干涩啦，头脑也清楚了，看啥，看的都觉得人啊，精神面貌都不一样了。所以我想好上加好嘛，我想更好一点。
1: 可以的。
0: 可以。
1: 这次呢您定上金胸胆不用定多了，定上一个疗程咱们巩固一下，可以直接停药了。因为整体来讲我们呢已经各个方面都健康了，胸胆呢用一段时间再一巩固，那好上加好，好吧？
0: 好好好，那我就听你再告老师。
1: 那您打厂办电话也去报名助力吧，毕竟咱们呢这个胸胆粉明后天才到啊。
0: 行行行行，好，那谢谢你啊高老师啊。
1: 好，再见啊。
0: 好，再见。
2: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是药用动植物的天然宝库，云南黑熊养殖基地彝族自然村的黑熊胆汁提取的金胆也被称为云胆，是公认的品质最好的熊胆粉。采用生物提纯技术提取的金熊胆粉，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活动报名抢订电话 400-818-3929400-818-392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这个正宗的云南质保5年的这个金熊胆粉多少钱呀？
1: 多少钱？咱们平时的话，这一大盒是1999元人民币，它是出口的。这次出口转内销，就是弥补黄公汉方膏断货的原因。货源并不多，咱们现在把价格打下来了，厂家直接补贴了90%药费，19.9块拿走平时199一支，明白了吧？
3: 哎呀，能不能再便宜点？我们家庭也困难。那个，
1: 哎呀，大家呢打来电话都是要求再便宜点。您是什么情况？能不能先说说呀？
3: 我和老伴都想用，哎呀，都没用过。我俩都75了。
1: 嗯。
3: 哎呀，老伴是肺气肿、肺心病，老慢支。
1: 嗯。
3: 他是老烟民了，从20来岁就开始抽烟。哎呀，这年轻时候那会儿，我记得气管就不好。
1: 嗯。
3: 老是咳痰，咳老买那橘红丸吃。
1: 嗯。
3: 哎呀，这个到了老了吧，那退休以后这个，肺不好了，检查有肺心病、肺气肿。
1: 嗯。
3: 哎，老慢支，天天啊咳嗽喘啊，就那刚进楼道就能听他呼哈喘。哎呀，一到变天的时候就跟气更上不来了。
1: 嗯。

0: 医院也输液吸氧，什么办法也想了，但是那个
1: 明白，
0: 一样也没给治。
1: 这种长年累月啊，治疗咳喘的人呢、啊
0: 嗯，
1: 他对这个化学药早已经耐药了，尤其有一些舒张啊、气道的药，包括呢一些气雾剂、喷雾剂啊，一些含有激素的药，他早就已经呢 对他们抵抗了。所以这种情况呢、
0: 哦，
1: 我们就不能用那些传统的抗生素了。我们得用呢没有任何耐药性的天然的熊胆，因为熊胆呢它有清热解毒、抗菌消炎、止咳平喘、镇痰的作用，而且它能解除平滑肌的痉挛。最关键呢，它跟化学药比它没有耐药性，它里面的成分比较多，除了呢熊胆抑菌消炎因子之外，它有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熊胆基因蛋白干什么呢？能够从基因层面呢激活呼吸道黏膜组织系统的再生，能让呼吸的这些肺泡组织啊、肺气的气管黏膜啊，包括这些肺道的菌群平衡，而且能让组织再生，受损的一些细胞新的代替旧的，就能把这个病呢给它治过来，明白了吧？
0: 嗯嗯
1: 嗯，
0: 我老伴这是这个病，我呢有那个糖尿病
1: 哦，
0: 哎呀也有将近10年了，
1: 嗯。
0: 并发症吧，也是眼睛、心脏，眼睛吧一开始就是干涩、磨得慌，
1: 嗯
0: 嗯，这个有飞蚊症，哎，这后来吧又模模糊糊看不清，心脏吧心肌缺血，这个吃饭啊，吃饭前吧身上还感觉有点劲儿，吃饭以后身上软的跟面条似的，
1: 嗯，
0: 去看去吧，大夫说是。你这心肌缺血，嗯，吃完饭这个血都供给胃了，嗯，心脏就缺血，
1: 嗯，
0: 哎呀，反正是经常这个有这个现象，时好时坏的，哎呀，这药也没少吃，你说这血糖也高，打胰岛素，哎，打28个单位胰岛素，还吃的二甲双胍，
1: 嗯，
0: 血糖也控制不好。这个并发症是越来越多了，我也挺犯愁的。
1: 嗯，
0: 我想问问高老师，像我用这个金胸胆粉行不行啊？
1: 嗯，
0: 我俩
1: 像您都这么多年的这个心脏病啊、心肌缺血呀、高血压呀，普通的化学西药也都用遍了，对不对呀、
0: 嗯？
1: 那么化学西药呢，它只是降血压本身，它并没有给咱们修复血管内皮，也没有给咱们呢保护血管内皮，恢复心脏。
0: 嗯，
1: 大脑的这个细胞的正常的活性。但是金胸胆不一样啊，金胸胆里面有5大类186种活性因子，那么它呢有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有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氨基酸酵素、19种生物素，综合调控啊我们人体的心肝脾肺肾心脑血管是组织范围，而且最重要呢它能治疗什么神经系统。你比如说心脏大脑、
0: 嗯、
1: 时间损伤呢比较长了，心脏的神经功能它就损伤，早搏呀、房颤呢、心律不齐呀、心脏突突突跳啊，而且听点非常大的声音，心脏就感觉心悸受不了、
0: 嗯、
1: 这都是心脏神经受损的、啊、还有脑中风之后大脑神经受损，咱手脚不能动啊，熊胆的优势是什么呀，还能修复这些神经，还能穿透血脑屏障。你普通药物过不了血脑屏障，熊胆是动物药啊，动物药和人的基因有80%一致，所以很轻松穿过血脑屏障。所以对于咱们的常年老慢病、常年心脑血管病，换一条赛道就是选金熊胆，明白了吧？
0: 嗯，对，
1: 可以来用啊。
0: 哦，那我俩都赶紧用上、
1: 你们俩要用的话，有一点呢，是我担心的，就是你们两个病啊都比较久，年龄比较大。恐怕这个熊胆要长期用一段时间，长期用就面临着什么呀，可能费用要高，明白了吧？
0: 就是我要不说便宜点，嗯，
1: 您认为现在19.9一支还贵呀、啊、老姐姐？
0: 哎，
1: 那您觉得多少钱你能接受啊？
0: 再便宜点，按那个零头吧，9.9呗。
1: 9.9，嗯，这样吧老姐姐、
0: 嗯、
1: 这个事情我定不下来、嗯、啊，既然您说呢、嗯、想让厂家给你优惠到9.9，把咱们这个话呀记录下来，你打厂外电话，让咱们厂外老师呢给你登记，一同向厂家总部去反馈吧，好吧？
0: 好好好好好，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

0: 哎，好，谢谢您啊。
1: 好，再见啊。
0: 哎，再见。
2: 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您好。
1: 您好您好，欢迎你。
3: 哎，高老师，我听前面的那些患者都说按9.9这个价格申请，按照那个零头申请，那你就按照那个9.9价格给我们申请吧，这样我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啊。
1: 哎呀，又是一个呢，想让咱们厂家继续给大家优惠的患者啊，咱们呢原价199一支的正宗云南5年质保期的金胸胆已经降到19.9啊，您呢希望是零头9.9，那这个事情呢一会儿咱们登记下来吧，共同向厂家总部去反馈啊。先说说您的情况啊。
3: 哦，那行，你说高老师啊，这个黄瓜汉方膏啊是我父亲用的呀。
1: 嗯，
3: 完了那个正宗的云南质保5年的金胸胆粉，人家啊是我表哥人来看我父亲时给带的。
1: 哦，
3: 因为我表哥呀，人家那厉害，人家是有身份的人，
1: 嗯，
3: 有地位。反正这个我也不方便说人家的职务了哈。
1: 嗯，
3: 这反正人家就是这个地位非常高，非常有势力。
1: 这个我非常理解，因为咱们厂家呢，这种黄河金标的5年质保期云南的金胸胆，它是熊缺氧胆酸含量是非常高的。平时都是出口啊，沙特、迪拜、欧美的高端的一些私人诊所，平时不在国内销售，一般人拿不到的啊。
3: 是啊，他说这个正宗的云南质保5年的金胸胆粉，说是1999一大盒呢，完了还是托关系给买的呢，说好多外国人有钱人都在用。
1: 嗯，
3: 这不是吗？这个我表哥给我带过来的，完我父亲就用上了。
1: 那你老父亲用上之后有什么变化呀？
3: 哎，这他这不原先我爸是原先是这个脑萎缩嘛，高血压、帕金森，完了还有骨质增生。他原先就到啥程度了呢？就说这虽然说是那个没达到是那种那个不认识人那种程度哈，但是跟来人吧，刚唠几句嗑还行，但要是唠时间长了，那就不行了，就下道了。
1: 嗯，
3: 哎，就老重复一句话，完了就是，你要再问那个中午吃啥呀，或晚上吃啥的，那他就有点糊涂了。
1: 嗯，
3: 而且吧，有时候眼睛瞅人就走往远处瞅直勾勾的，哎，手有点嘚瑟，拿不住碗，就那种，哎，平时轻易不让他自己出门的啊。
1: 嗯，
3: 而且吧，他这个腿呀、啊、有骨质增生，有时走走道就别到那儿，还说腿疼，这检查了说是俩膝盖都有骨质增生。
1: 嗯，
3: 之前吧，这不是也医院也没少去，也药也没少吃，不见啥效果。这不是我表哥把这个哪嘛，把这个黄瓜汉方膏和这个金胸胆粉带来了，这不是现在这眼睛瞅人你都有光了，还有神了，人精神了。
1: 而且
3: 你说这个血压呀，你说现在正常了，现在是不到140，不到90。而且这个腿疼也差异多了，现在呀手抖的情况也好多了，这个。现在呀，就是现在这个记性明显比以前好多了。
1: 其实总体来讲，你父亲的病呢，他就属于疑难杂症，啊，大脑都萎缩了，而且来讲呢，基本上呢生活不能自理了。那么用上呢，咱们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加上黄河金标的5年质保期的云南正宗的金胸胆，康复的整体是非常好的。只不过呢，我们现在呢，黄宫汉方膏断货了，厂家才拿出呢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给大家这么大的力度来做补偿。你可以打厂牌电话继续申请咱们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胸胆。如果你家里呢这个黄宫汉方膏货源多，两个一块用，那老人呢 康复起来真的是指日可待，明白吧？
3: 是啊，这不是秦阳老师啊，再申请一下价格，我这回自己买，不能光指着表哥给呀，就是那个不啊，厂家每盒这给减免众多，这回吧，就再整个零头9.9一只，那不就更好了吗？
1: 你
3: 说你
1: 看看啊，一个人说让厂家降到9.9，两个人说，三个人说，大家都开始随身附和了。那这种情况呢，那只能是大家打场外电话，说说自己的看法。人多力量大，你不能光给我在这说呀。哎，如果咱们全国各地众多的患者都给厂家反映这样的声音，那我估计呢可能会有松动，明白吧？
3: 哦，那行行行，那你说话还是有分量的呀，你也给加把劲。
1: 好吧，这个大家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也去给大家申请，只花9.9就能拿走原价199元黄盒金标5年质保期金熊胆粉，好吧？
3: 行行行，哎呀，那太谢谢您了，高老师，谢谢。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保重，再见了啊！
3: 哎，好的，再见。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救死扶伤，此为上医，药到病除，方为良药，为人类护有健康乐土。
1: 在熊胆、麝香、苦谷、牛黄这四大天然动物保药当中啊，目前只有熊胆是被国家允许并且未被人工合成品所替代的天然中药，让患者用上真熊胆，为健康生命保驾护航。但岂世间人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
5: 熊胆是四大动物药之首，药用价值高，建国之初就被列为极名贵中药材，在虎骨绝技、麝香、牛黄被人工化学药替代的今天，熊胆因此成为唯一天然保留下来的四大动物药。在古代被称为一克熊胆10两斤而显得弥足珍贵，进入21世纪，随着慢性病、危重病的高发，熊胆的药用价值进一步引起了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其中含量最大的是熊胆中特有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胆酸、胆红素及微量元素等。这些胆酸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就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作用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
4: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及各类眼病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国宝级中药。
5: 一滴熊胆能养命，10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三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 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确切治疗作用。
4: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欢迎收听本期的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人人都有老来难，劝君莫把老人嫌。眼睛干涩看不见，洗衣做饭把人难，行动坐卧加骨病，浑身疼痛苦难言。要想告别老慢病，选药就选金熊胆，眼病多病一同治，助力活动还省钱。咱们收音机前呢，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你看今天节目开始啊，首先给大家通报一个特大的喜讯，说有什么好消息啊，咱老听众都知道啊，由于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上一批药呢早已被一抢而空，那下一批药呢正在发酵加陈化的阶段，所以面对老用户即将断货无药可用的情况，厂家拿出了大量的补贴的资金，给咱们大家呢准备了一批呢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不但是熊胆中的珍贵之品，它是国药准字号正规药品，而且它里面牛黄熊去原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呢，足足比普通熊胆的含量高出2倍。咱们厂家这种啊国药准字号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我给大家讲，平时你买不到，因为平时呢它只出口，你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啊，你看咱们全国听众呢得知这个消息呢都想用上这款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于是呢纷纷打来电话呀，大家要求什么呀，要求厂家呢给大家更多的补贴，也是呢应广大工薪阶层的要求吧。这不昨天吗，又有全国大量的热情的听众拨打电话助力，能不能把价格再低，因为好多工薪阶层呢还要买其他的药吃，说呢哎，金熊胆给我们低一点，我们也想用。结果大家相信吗，从原价上减去 90% 的药费，最终同意呢以每支19.9块的超低价让大家拿药。咱们但凡学中医的朋友们都知道，要学好中医要记住中药的性味归经，要研读古籍，要背诵经典，那不可或缺的那必须得背诵什么呀，汤头歌诀，就是古代中医呢把经典的方药把它编成顺口溜，让大家呢朗朗上口，更快的记住药材的药理药性，很实用啊这个方法。所以今天呢在节目中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熊胆这位名贵中药的汤头歌诀，大家也记下来。在中国医学史大词典还有中药歌诀之中，仅仅用了28个字就概括了熊胆的很多功效。哪28个字呢，大家记住了，你记住这28个字，你就知道熊胆粉这味药材它能治疗哪些疾病了。记起来28个字并不难， 大家听好了，熊胆苦寒，心肝胆，清热解毒，止痉挛，木赤痔疮，而惊风，热力胆石，阳黄胆。那咱们给大家一解释，你就能记住它了。咱们先说第一句，什么叫熊胆苦寒？其实这四个字呢，就是讲了熊胆的性味。唐本草、本草纲目，他们都记载了熊胆是一味苦寒的一个药，味苦性寒，无毒。换句话说，如果你上火了，你的身体呢，被病毒细菌感染了，在中医里这叫热邪，就是呢伤口发热，身上发燥，有细菌感染啊，咱们体温升高，你就直接吃熊胆，不但能帮着你对抗体内的细菌病毒，杀菌消炎，抗病毒，而且熊胆对人体没有毒副作用，一定呢比你用抗生素要好。为什么？抗生素有耐药性，大自然的中药材没有耐药性啊。再来看心肝胆这三个字，指的是中药的归经。熊胆这味药材呢，它归到心经、肝经和胆经，也就是呢，你只要有跟心经、肝经、胆经联系的疾病啊，你就能用熊胆。心经它就包括了心和脑啊，比如说心脑血管的病，我们能用熊胆，什么心梗的、脑梗的，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的，这些都能用熊胆。肝经指的就是肝胆系统，肝胆系统呢，它就联系着我们的消化，把咱们的肝胆呢分泌胆汁，分泌胰液，包括消化腺，跟肝胆相通的，它就管。那么包括呢脂肪肝、酒精肝、肝硬化、胆囊结石、胆囊炎等一些问题，这些都属于呢用熊胆粉治疗的范畴。所以这就是第一句，熊胆苦寒，心肝胆，告诉你呢它的性味归经。我们再看第二句，清热解毒，止痉挛。本草纲目中记载啊，熊胆寒胜热，解百毒，止痉挛，入手少阴厥阴，足阳明经，指的就是呢熊胆粉能够清热泻火，并具有啊镇痛、解惊、镇静作用，而且呢它能凉肝血、泻肝火、泻心火，它的能力很强。那说到这儿，有的朋友问了，老师啊，什么样的人痉挛呢？啊，我告诉大家，有人啪就摔到那儿了，口吐白沫，把这个嘴呀、咬的啊都发红，舌头都咬住了，而且呢都抽了什么呀羊角风了。这个时候古代呢就给他灌熊胆粉，你看这么严重的痉挛，你要说痉挛呢没有比这种呢抽羊角风再厉害了，搁到今天讲叫癫痫啊。还有一种痉挛，肌肉的痉挛，比如说我们运动完了，运动呢它损伤了肌肉了，感觉这个肌肉啊直跳，停不下来，而且呢还木还麻还疼啊，这都是什么呀，神经系统受损。你的运动神经、你的韧带神经、你的肌肉神经，包括你大脑神经啊，所以说从这儿就能看出来，熊胆能修复神经，对大脑神经、对全身神经都有很好的治疗。那么这就是第二句，清热解毒，止痉挛。我们看第三句，木赤痔疮而惊风，指的是熊胆呢能治眼病。什么叫木赤啊？眼睛又红又肿又疼又干啊。古代呢大名鼎鼎的眼科专用药就是熊胆，不但古人呢吃熊胆治眼病，把熊胆化到水里往眼里点，这是最早的熊胆眼药水。所以你看现在啊，我们在药房里还能见到各种各样的熊胆眼药水，这是从古代传下来的配方。但是有一点，他们用的 不是大自然的熊胆，是合成的熊缺氧胆酸，跟我们今天讲的大自然的熊胆的效果要大打折扣了。《本草纲目》中说呀，熊胆清心平肝明目去翳，这个翳呢指的是眼翳疾病，就是遮挡眼睛的病都叫翳症，包括白内障，包括眼睛里呢长一些翳状弩肉，长一些东西，甚至说呢眼睛看不清模糊都叫翳症。所以说它能治疗六大类眼病。医学入门这本书中记载，熊胆可点眼去翳开盲。开盲这个词儿啊，就是说你都快看不见了，都快瞎了，它都能给你打开盲人的视力，让你恢复视力，拨云见雾，包括火眼的，什么角膜炎的，结膜炎的，黄斑区变性的啊，眼睛各种的流脓的，感染的眼翳疾病，内服加外用都是可以的。而且现代医学研究啊，熊胆是极少数能穿过血眼屏障渗透到达眼角膜里的中药，这样的中药材是少之又少。另外呢，现代药房中还有什么呢？熊胆制灵栓、熊胆制灵膏，它能治什么呀？能治痔疮。痔疮是什么呀？痔疮是肛门周围的静脉曲张，加一些炎症，加一些细菌感染，所以这个熊胆外用能做成制灵栓、制灵膏，口服也可以呢去治痔疮，说明它能清热解毒，能治疗呢血脉淤堵还有炎症。这就是呢木赤加痔疮，还有个儿经风，小儿经风。小儿经风呢指的是小儿的癫痫，这味药材呢在古代是儿童用药，儿童用药有个特点，没有毒性，对不对呀？让孩子吃的东西一定是安全的，所以在古代呢它是儿科用药，很安全。说到这儿啊，德国有一家药厂叫霍克药厂，从我们中医古籍中看到了熊胆的作用，他们用化学方法合成了熊缺氧胆酸，做成了胶囊，起了个名字叫什么呀？叫优思佛，销往全世界挣钱。大家知道优思佛干什么的吗？如果你到肝胆科，你得了胆囊结石了，那么一般西医大夫就给你开这个优思佛，它是治疗胆囊结石的。但是呢，我告诉你，它就是学习了熊胆。古代人呢，用熊胆治疗胆囊结石，但是德国呀，为了节省成本，因为他们不养熊啊，熊胆太贵了，他们就合成了熊缺氧胆酸，只合成了一样成分，人家就把全世界的钱都挣完了。那真的是啊，他们把成本倒是降下来了，利润大增，可见什么呀？可见熊胆里的成分呢，单着一味就了不得。为什么它合成不出来啊真正的熊胆呢？因为熊胆里有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你只能合成一味你就能治胆囊结石，你要是把所有的都合成出来，那还了得呀？那就成了真熊胆了。所以目前合成不了真正的熊胆，我们要想治疗一体多病，我们还得用咱们厂家的黄盒金标的高含量的真正的正宗云南的金熊胆。最后一句话，热力胆石阳黄胆。热力胆石阳黄胆是什么意思？病毒性的痢疾叫热力。这个病毒性痢疾可不好治啊，在古代啊，得了病毒性痢疾基本上判了死刑了啊，因为它传染，而且呢它是病毒引起的，死亡率很高。这个呢用熊胆粉治疗，在唐本草、在景岳全书、在本草纲目、在太平盛会方、又又新书、圣济总录的古书中都记载啊，这种急性症用熊胆治疗能保命。还有胆石，就是胆囊结石、胆囊炎、胆固醇性的 胆囊炎。阳黄疸指的是熊胆呢能治疗黄疸性的肝病。什么叫阳黄？

看起来呢，黄色非常鲜亮。如果用水果去比喻，像鲜亮的橘子和橙子，很明亮这种黄。有的人脸色呢，一出现这种鲜亮的黄，坏了，黄疸性肝炎。相对应的就是阴黄，脸色比较暗，发绿偏黑，有点脏。这个情况呢，它就是胰腺和胆共同出问题了。那么胸胆呢，连这个阳黄都能治，阴黄治起来就更容易了，因为阳黄是比阴黄更厉害的病。所以你看熊胆呢，它还是肝病治疗的好药，效果非常明显啊！你像呢，现在咱们有什么呀，熊胆疏肝利胆胶囊，哎，就是呢学习的熊胆能治肝胆疾病发明的一些药。复方熊胆乙肝胶囊这个药房里都有，他们呢也采用了合成的熊曲昂胆酸，但是我告诉大家，合成的只能合成一种成分熊曲昂胆酸，而我们的熊胆中其他的成分那些普通药合成不了，所以一用就知道了，真正的好熊胆治病快，缺点就是贵啊，价格高啊，但是效果好。咱们中医博大精深呢，把熊胆的功效用短短28个字就概括出来了，所以我们只要记住这28个字就知道我们的疾病能不能用金熊胆了。大家记好了，我再重复一遍，熊胆苦寒清肝胆，清热解毒止痉挛，目赤痔疮而惊风，热利胆石阳黄胆。最关键的熊胆功效有五个关键词，记住这五个词儿也就足够用了。它能平肝、清热、明目、利胆、溶食。你把它们记下来，基本上对金熊胆粉的功效就了解的差不多了。那既然大家都知道了咱们熊胆能治哪些疾病了，那么这一次呢，国药准字号的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大型活动，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赶快报名申请。本次活动呢，新老用户参加助力呢人数很多。哎，为什么人这么多呀？它有两大原因，一个是用过的人呢知道它的效果好，另一个呢买过其他的熊胆粉的人知道咱们的价格低，品质还高。你看不少人呢以前订过咱们黄盒金标的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苦于过去没有活动都是原价。有许多人呢刚开始指定了一盒或者两盒的药量，开始呢抱着试试看的心里买，结果一吃上，哎呀，发现关节呢僵麻肿痛的情况很快减轻了，发现血压血脂血糖很快平稳了，发现眼睛不再模糊了，非常明亮，视力提高了，没有那层呢朦胧的窗户纸糊着了，没有小蚊子飞小飞虫遮挡眼睛了，吃东西有的这个过去胃口不好，现在吃一段熊胆粉胃口特别好，消化功能很强，慢慢呢不再厌油了，不再挑食的，肝和胆都正常了。还有的中风的行动坐卧慢慢自如了，有的晚上睡觉不踏实的慢慢不失眠了，最后呢眼睛与内脏同时让金熊胆治疗的都很满意。而且有人想长期喝，但是呢打来电话，这个价格有点高，我想长期喝，他们对我的胃肠不但没有伤害还有好的作用，能不能给我们把价格打下来。所以平时呢好多人盯着咱们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就看着它什么时候有活动，等了那么久终于等来一次了，你想想大家会放过吗？都纷纷打来电话，一个是助力想让价格更低，第二个都想多拿药，想一次性把金熊胆囤够了，全家人一块儿来吃。所以这几天呢，大家打电话的热情太高。

高涨了，好多人呢都是想买的多啊，给咱们场外老师说我想订30盒，那个说了我要50盒，还有的说我家好几个人用，哎，我要100盒200盒，先给我登记上，价格最好再低一点，我就能多买点了啊！你看看，这就是活动火爆的原因。最初10000多人报名，后来30000多人，再到现在，全国已经有69421位听友打电话助力了。所以说呢，一点一点，这个价格在往下降啊，从69打到了29.9，又从29.9打到了今天的19.9，这个价格不知道大家这回满意不满意？毕竟呢，我们今天没到货，明后天才能到货，还有一天的时间。我相信呢，咱们好多人呢已经是满意了，说老师这个价格可以了，赶紧给我定吧。但是呢，也没准儿还有呢，想更便宜的，对不对啊？这个如果有，你自己打电话啊，我就帮不了你了。那么申请活动的事情呢，咱们先说到这儿。哎，我现在突然想到啊，你看今天呢打电话报名助力的一位患者，他是什么情况呀？我赶紧给大家讲一讲。这位患者的病情呢很典型，这位患者是湖南长沙的患者，他姓马，叫马志明，老哥哥今年63岁了。打来电话说什么呢？上来第一句就是啊，哎呀，高老师啊，你们这黄河金标5年质保的正宗金熊胆太好用了呀！我喝了2年普通的熊胆，可是我这高血压、高血糖的问题没有很好的改善，结果才喝你们正宗金熊胆，我这血压、血糖就下来了。原来高压180-190，低压110-120，现在高压140。低压90，我过去呢还找过老中医，开过好多中药，老中医说呢我是肝阳上亢，建议我吃熊胆去清热解毒，而且老中医说熊胆是动物药材，属于血肉有情之品，比植物药治疗我的心脑糖尿病要好得多。这不后来呢，我到高档药店花了10000块钱买了熊胆粉，我买不到金熊胆，只买了普通的墨胆、菜花胆，他们也是呢上1000元一盒，买几盒就10000呀。结果呢吃完之后啊，没有你们这个金熊胆好，你们这个呢3盒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我用完了，我的气色就特别好，脸色就红润了，我的血压血糖的数值就非常稳定的降下来了，我头脑也不发晕了，也不迷糊了，还是你们的金熊胆正宗，了不起呀。你看当时我就听到老哥哥特别满意，一直在夸赞咱们厂家的熊胆粉好。哎，起初我还真是很骄傲，后来我就问这老哥哥，我说那个市面上的熊胆是分等级的，这个您知道吗？老哥哥说我还知道，但是我买不着金熊胆呀，他们说金熊胆呢数量少，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也产熊胆，由于呢黑熊冬眠，在冬天呢黑熊不排便，产生的毒素垃圾靠熊胆去分解，所以熊胆的颜色是黑色的，像墨块一样黑叫墨胆，有的像铁块一样黑叫铁胆，黑中带点绿叫菜花胆。虽然他们的产量高，但是杂质多，里面呢牛黄去氧胆酸的含量只有 23%， 这种熊胆占市面的绝大部分的货源，而呢云南产的熊胆只有少部分货源，产量太低，需求量又大，所以市面上一般药房找不见，不是我不想买，是我找不见呢。你看老哥哥也懂啊，他说呀买那个普通的熊胆打开之后啊是黑乎乎的啊，甚至说有一段时间图便宜他买的是保健品，那价格也不低，说保健品呢价格几百块钱一盒，结果吃了更不管用，普通的熊胆药品在1000元以上，

跟咱们这个好兄长也差不了多少，说算来算去呢，还不如花点钱买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好用啊，因为毕竟是治病，早一天把病治好比啥都强。你看看啊，老哥哥呢说的话是有道理的啊。而且当时我问，我说老哥哥，你能确定你买那个熊胆是真正的熊胆吗？你能确定你买那个保健品啊，它就是真正里面含熊胆吗？老哥哥说啥呀，他拍着胸脯说，我敢确定，我姑娘嫁到东北了，我亲家以前呢在东北开过熊场，他对熊胆懂行，虽然呢现在不开熊场了，但是我委托他给我买的熊胆粉不会差，他是内行人，但是呢还是说呢分品质，喝完呢这些东北产的墨胆菜花胆跟你们云南产的金熊胆没法比，我喝你们这个熊胆只喝了三盒，哎呀我这个效果就出来了。大家知道熊胆粉中有哪些成分吗？五大类，186种药用成分，有30多种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有19种天然生物素，还有牛黄熊缺氧胆酸、牛黄鹅缺氧胆酸、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五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治病的成分，它们进入人体后各有各的作用。咱们金熊胆比普通熊胆要多出很多的有益成分，这是普通熊胆所没有的，所以咱们的治疗范围、治病的速度都是有天地之差的。那好的熊胆治病十分快，普通熊胆治病慢得多，而且治病范围金熊胆更广泛，适用呢十大类老慢病的人群。有的说了，哎呀老师啊，哪十大的人群你赶紧跟我说说吧，我想对号入座啊。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各类眼部疾病人群、肝胆疾病人群、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还有呢男性的尿频、尿急、尿等待、尿分叉、尿纤细、前列腺增生肥大，还有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包括疑难杂症，都能用金熊胆来治疗。所以当时呢我给这位湖南长沙马志明马老哥讲完之后啊，他笑着说啥呀，哎呀我可算是啊找对厂家买对熊胆粉了，而且说你们这个活动赶紧开始吧，我一定要吃啊，老师啊能给我们这些工薪阶层多优惠点，你就帮忙优惠点吧，我们能多买一些呀。这不后来吗，老哥哥还给我讲他还有两个病，一个是得过腔隙性的脑梗、全身动脉血管硬化，再一个呢还有风湿骨病，他找老中医给他把过脉，气血亏虚，血管硬化有斑块，所以老中医就建议他呢让他喝名贵的金熊胆。我就给老哥哥说呀，咱们不怕你一体多病啊，你胃肠道的病，你呢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病，你的眼病啊，你的腔隙性脑梗，包括你的风湿骨病，不怕多，因为熊胆呢咱们是5年质保期黄河金标的好熊胆，它的治疗范围非常快，它能打通排毒的通道，清毒、解毒、排毒，相当于呢把咱们体内的毒素啊通道打通了，让排不出去的毒全排出去了，然后呢它还能修复细胞，让我们的细胞呢一个个就正常了。所以说呢这种方法非常好，如果您手里呢还有皇宫汉方膏，把金熊胆粉和汉方膏配合起来，那更是好上加好。皇宫汉方膏啊，它有茯苓甘草、白芍、川芎、陈皮、半夏等等好药材，这些药材呢也能清热解毒，也能帮着呢打通排毒通道，而且还有红参、黄芪、当归等药材生成气血精，它与熊胆一配合，一个清一个补，

0: 二者结合，药效迅速，直达病灶，相互配合，如虎添翼，事半功倍。好了，我也不多讲了，大家有需要的可以打厂办电话提前报名。如果呢你想订购我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抓紧时间，因为货源不多，下面把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优点，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2: 好的，大家记好我们栏目的互动热线，有问题可以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您是高老师是吧？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这位家人。
3: 你好，你好。哎呀，听到您的声音我非常高兴啊。
0: 哦。
3: 哎呀，高老师啊，我可是今年71的人了。
0: 哦。
3: 嗯。我现在身体好了，心情也特别好。今天回家了，老伴说啊，现在咱们啊有这个金熊胆粉，每只便宜到19.9了。
0: 对。
3: 哎呀，我特别高兴啊，这是又一次高老师给我们广大患者带来了非常大的福利啊，向您鞠躬了，鞠躬鞠躬啊。
0: 那听到这儿呢，一听呢，您是咱们的老用户了，一直在关注着咱们的栏目，是不是啊？
3: 对对。
0: 包括你老伴儿啊，他可能也听咱们的广播，他把这个消息告诉您了。您今年71了，古稀之年了。刚才你说呢，身体变好了，您用过咱们的皇宫汉方膏吗？
3: 我皇宫汉方膏啊，我已经用了41天了。
0: 哦，
3: 对，我是什么？我是高血压、高血脂，还有脑梗后遗症的一个人。
0: 嗯，
3: 哎，我爱人呢，他是心脏病、冠心病，还犯心绞痛。
0: 嗯，
3: 当时啊，跟您说，两个人是你看我，我看你，觉得生活一点都没希望了。直到吧，我们非常幸运的用到了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以后啊。生活完全变样了啊！
0: 哦，也就是说你们老俩都在用着皇宫汉方膏是吗？
3: 对对对对。
0: 哦，怎么个大变样啊？
3: 我现在啊，你看啊，手啊能自己走了，脚也能走，手也能动啊。原来半个身子凉凉的，现在热了。
0: 哦。
3: 生活能自理了，血压也不高了，130/85啊，血脂也降下来了。最让我高兴的，血糖也跟着降下来了。
0: 好，嗯，
3: 对，而且老伴儿用了之后吧，现在胸不闷气不短了。每次家里住个三楼啊，骑着20斤的菜就能上来。哎呀，您说原来走一步歇三回呀、
0: 好，非常好。
3: 哎，身体越来越好，两个人都好了，这不就好上加好嘛，是不是啊？心情特别高兴，所以听到您的讲课、啊，我就赶紧打电话来问了。如果19.9每只啊，能够给咱们优惠一下，再好了。我就想问问您，还有没有这个希望啊？
0: 这个为什么这次呢？咱们厂家拿出这么好的熊胆粉，打这么低的价给咱们的新老用户，因为咱们厂家呢，确实欠大家一个说法。因为咱们的皇宫汉方膏面临着长期断货啊，包括你们是老用户，如果你们手里没有药了，那目前呢，确实是买不着。我就希望你们呢，当时能够多囤点药啊！如果能多囤点药，这次熊胆粉又提供给大家，你就能两个药一块用。如果呢，咱们没有皇宫汉方膏了，单用熊胆粉也是可以的。它能单方治大病，而且能治疗范围广，用它去治病也是一样的。所以这次呢，厂家总部才给这么大的优惠。你要知道，原价这一支啊。黄河金标的熊胆粉是199，今天打到了19.9一支啊，真的是给了很大的补贴，明白吧，老哥哥？
3: 对，高老师啊，我在这很好的，很要向您谢谢啊。但我们老两口啊，身体条件都不是太好啊。如果每只能降到9.9，那我们就真的要给你要烧高香了，谢谢高老师、
0: 哎呀，老哥哥，你给我出个难。

0: 题啊，这么低的价格了，19.9块还要降，那么还想降到9.9块，等于只花个零头啊，原价可是199啊。哎呀，老哥哥，
1: 实在条件太差了，没办法啊。对对对，
0: 那这种想法啊，咱们也是实实在在老百姓的想法啊，因为确实呢，每天接电话，咱们要求啊，把这个药的价格再降一降，要不然呢，不能长期吃的声音很多。还有的说呢，你们药好，但是呢，如果能低点价，我还能让我的亲朋好友都用等等吧。
1: 对，
0: 您呢这个想法啊，咱们只能给你记录下来，向厂家总部去汇报。这个呢，我现在肯定是答复不了，明白吧？
1: 是是是，
0: 还有一点呢，因为咱们一个人说呀，让厂家总部把19.9块再降到9.9块，啊，这个恐怕呢不会有什么波澜。如果您的家人，或者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都有这种想法，大家一块儿打厂牌电话助力，我觉得倒有可能有松动，明白吧？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有希望就行，只要看到希望那就有结果。谢谢您，高老师，我们会都会打电话的。
0: 好好好，那既然你对咱们这个药啊都满意，我也不多说了，你如果把熊胆粉用上，包括咱们的脑梗后遗症呢，包括你老伴的心脑血管病啊，失眠多梦啊，他都能治疗，他的治疗范围非常广，用完之后大家就知道他好了。那您就打厂牌电话去登记吧，好吧？
1: 好的，那就在这先谢谢您了啊，高老师，祝您身体健康，谢谢谢谢，哎，
0: 那也祝愿你们老俩早日用上好药，早日康复，再见啊。
1: 哎，好的，哎，再见高老师，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400-818-3929，400-818-392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3: 喂。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高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
3: 我正在用这个皇宫汉方膏啊，我也想用这个金熊胆。这正宗熊胆粉现在多少钱？有货吗？
0: 熊胆粉明后天就到货，咱们是出口的，黄河金标的正宗云南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你要知道平时呢它不在国内销售，专门出口，合到呢1999元一大盒，199一支，现在厂家给优惠90%药费，我们只花19.9块，明白吧？
3: 啊，就是19.9块，价格也不高，但是要是天天用也不少，能不能再降一下啊？
0: 19.9啊，原先是199啊，还要再降啊，老姐姐。
3: 高老师，主要是家条件也不好，你看我是河南郑州的，我用这个皇宫汉方膏吧，马上用够3个疗程。高老师，我可以说，你真是我的救命人人啊，
0: 是吧？
3: 你给我救回来了。
0: 哎呀，这一听咱们的老用户啊，真
3: 的
0: 是啊，觉得很亲切。另外，厂家为什么给大家这么大的补贴呢？皇宫汉方膏面临长期断货，确实有好多人呢夸奖咱们汉方膏好，但是一打电话没药了，没药了呢，这是咱们厂家呢欠大家的一次呢，因为就是货源不够啊，怎么办？才给大家补上了熊胆粉，明白吧？
3: 哦，我今天一是想感谢高老师，再一个想麻烦你再帮我申请价格更优惠的金熊熊胆粉，因为我这个你已经64了，高血压都10来年了，你后来不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嘛，都快4年，哎呀，我这4年可以说，哎呀，身体心理真的感觉都是生不如死，主要是走路也走不了，车拉车突然伺候，关键是得病这几年，我家那个死老头子都把我快气死了。
0: 这个脑梗也好，心梗也好，心脑血管堵塞的病，不但皇宫汉方膏能治，金熊胆粉也能治。你这样先跟我说说用皇宫汉方膏都有什么变化啊？
3: 你看我现在吧，不是，我刚才张的跟你说了，老头子气得要命，姑娘就把我接着他家去了，他家条件也好一些啊，房子也大，给我请了个保姆。哎，现在感觉就现在就是说，血压也正常了，走路啊也稳当了，不像过去啊跌跌撞撞的哦，就是可不稳当。哎，现在

0: 它有大量的 RG3 的靶向酶，直接给心脏细胞、大脑细胞来功能，让心脏、大脑直接细胞修复得快。黄芪经过发酵，黄芪甲肝的含量非常高，这种黄芪甲肝酶呢能够撑开血管，就像给干涸的河道清淤，让血迅速的往大脑四肢来流。当归经过发酵陈化，阿魏酸酶的含量很高，它们像小钻头打通淤堵，把油脂斑块就能化掉。川芎发酵后，藁本内酯酶能够溶解血栓，而且给血管呢镀上一层呢保护膜，让血管呢不再坍塌，有弹性。当然说还有好多药材，什么枸杞子啊、何首乌，发酵之后产生的多糖类成分，修复神经髓鞘，对大脑神经有保护，等等等等吧。所以你看，用这个发酵中药黄芪汉方膏，咱们取得不错的效果。但是现在断货了，您是想再巩固一个阶段是吗？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咱们就换成金胸胆吧，因为这个黄芪汉方膏断货，咱们厂家才给大家推出了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好吧？
1: 行行行，你看现在我各方面，你看走路啊、说话，你看都听不出来了吧？感觉说话也清楚了。家里人都说，你看你眼睛也亮堂了，讲的，确实是感觉眼睛也不干涩啦，头脑也清楚了，看啥，看的都觉得人啊，精神面貌都不一样了。所以我想好上加好嘛，我想更好一点。
0: 可以的。这次呢您定上金胸胆不用定多了，定上一个疗程咱们巩固一下，可以直接停药了。因为整体来讲我们呢已经各个方面都健康了，胸胆呢用一段时间再一巩固，那好上加好，好吧？
1: 好好好，那我就听你再告老师。
0: 那您打场外电话也去报名助力吧，毕竟咱们呢这个胸胆粉明后天才到啊。
1: 行行行行，好，那谢谢你啊高老师啊。
0: 好，再见啊。
1: 啊，再见。
2: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是药用动植物的天然宝库。云南黑熊养殖基地彝族自然村的黑熊胆汁提取的金胆也被称为云胆，是公认的品质最好的熊胆粉。采用生物提纯技术提取的金熊胆粉，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活动报名抢订电话 400-818-3929400-818-392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这个正宗的云南质保五年的这个金胸胆粉多少钱呀？
0: 多少钱？咱们平时的话，这一大盒是1999元人民币，它是出口的。这次出口转内销，就是弥补黄芪汉方膏断货的原因。货源并不多，咱们现在把价格打下来了，厂家直接补贴了 90% 药费，19块9拿走平时199一支，明白了吧？
3: 哎呀，能不能再便宜点，我们家庭也困难那个。
0: 哎呀，大家呢打来电话都是要求再便宜点。您是什么情况，能不能先说说呀？
3: 我和老伴都想用，哎呀，都没用过。我俩都75了。哎呀，老伴儿是肺气肿、肺心病，老慢支。他是老烟民了，从20来岁就开始抽烟。哎呀，这个年轻时候那会儿，我记得气管就不好。老是咳痰，咳老买那橘红丸吃。哎呀，这个到了老了吧，那退休以后，这个肺不好了，检查有肺心病、肺气肿。哎，老慢支，天天啊咳嗽喘啊，就那刚进楼道就能听他呼呼喘。哎呀，一到变天时候就跟气更上不来了。医院也输液、吸氧，什么办法也想了。但是这个
0: 明白，
3: 一样也没给治。
0: 这种长年累月啊，治疗咳喘的人呢，他对这个化学药早已经耐药了，尤其有一些舒张啊、气道的药，包括呢一些气雾剂、喷雾剂啊，一些含有激素的药，他早就已经呢 对他们抵抗了。所以这种情况呢，我们就不能用那些传统的抗生素了，我们得用呢没有任何耐药性的天然的熊胆，因为熊胆呢它有清热。

0: 的解毒，抗菌消炎，止咳平喘，镇痰的作用，而且它能解除平滑肌的痉挛。最关键的，它跟化学药比，它没有耐药性，它里面的成分比较多。除了那熊胆抑菌消炎因子之外，它有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熊胆基因蛋白干什么呢？能够从基因层面呢，激活呼吸道黏膜组织系统的再生，能让呼吸的这些肺泡组织啊，肺气的气管黏膜啊，包括这些肺道的菌群平衡，而且能让组织再生，受损的一些细胞，新的代替旧的，就能把这个病呢给它治过来，明白了吧？
1: 嗯嗯嗯，我老伴这是这个病，我呢有那个糖尿病。
0: 哦，
1: 哎呀，也有将近十年了。
0: 嗯，
1: 并发症吧，也是眼睛、心脏，眼睛吧一开始就是干涩。磨得慌，
0: 嗯
1: 嗯，这个有飞蚊症，哎，这后来吧又模模糊糊看不清，心脏吧心肌缺血，这个吃饭啊，吃饭前吧身上还感觉有点劲儿，吃饭以后身上软的跟面条似的，
0: 嗯，
1: 去看去吧，大夫说是你这心肌缺血，嗯，吃完饭这个血都供给胃了。嗯，心脏就缺血。
0: 嗯，
1: 哎呀，反正是经常这有这个现象，时好时坏的。哎呀，这药也没少吃，你说这血糖也高，打胰岛素，哎，打28个单位胰岛素，还吃的二甲双胍。
0: 嗯，
1: 血糖也控制不好，这个并发症是越来越多了，我也挺犯愁的。
0: 嗯，
1: 我想问问高老师，像我用这个金胸胆粉行不行啊？
0: 嗯。像您都这么多年的这个心脏病啊，心肌缺血呀，高血压呀，普通的化学西药也都用遍了，对不对呀？
1: 嗯，
0: 那么化学西药呢，它只是降血压本身，它并没有给咱们修复血管内皮，也没有给咱们呢保护血管内皮，恢复心脏大脑的这个细胞的正常的活性。但是金胸胆不一样啊，金胸胆里面有5大类186种活性因子，那么它呢有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有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牛黄鹅缺氧胆酸、氨基酸酵素19种生物素，综合调控啊我们人体的心肝脾肺肾心脑血管是组织范围，而且最重要呢它能治疗什么神经系统。你比如说心脏大脑时间损伤呢比较长了，心脏的神经功能它就损伤，早搏呀，房颤呢啊，心律不齐呀，心脏突突突跳啊，而且听点哎非常大的声音，心脏就感觉心悸受不了，
1: 嗯，
0: 这都是心脏神经受损的。还有脑中风之后大脑神经受损，咱手脚不能动啊。熊胆的优势是什么呀？还能修复这些神经，还能穿透血脑屏障。你普通药物过不了血脑屏障，熊胆是动物药啊，动物药和人的基因有80%一致，所以很轻松穿过血脑屏障。所以对于咱们的常年老慢病，常年心脑血管病，换一条赛道就是选金熊胆，明白了吧？
1: 嗯，对，
0: 可以来用啊。
1: 哦，那我俩都赶紧用上。
0: 你们俩要用的话，有一点呢，是我担心的，就是你们两个病啊都比较久，年龄比较大，恐怕这个熊胆要长期用一段时间，长期用就面临着什么呀？可能费用要高，明白了吧？
1: 就是我。要不说便宜点，嗯，
0: 您认为现在19.9一支还贵啊，老姐姐？
1: 哎，
0: 那您觉得多少钱你能接受啊？
1: 再便宜点，按那个零头吧，9.9呗。
0: 9.9，嗯，这样吧，老姐姐，这个事情我定不下来，啊，既然您说呢，想让厂家给你优惠到9.9，把咱们这个话呀记录下来，您打厂外电话，让咱们厂外老师呢给你登记，一同向厂家总部去反馈吧。好吧，
1: 好，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
1: 哎，好，谢谢您啊。
0: 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2: 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
3: 哎，高老师，我听前面的那个那些患者都说按9.9这个价格申请，按照那个零头申请，那你就按照那个9.9价格给我们申请吧，这样我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啊。
0: 哎呀，又是一个呢，想让咱们厂家继续给大家优惠的患者啊，咱们呢原价199一支的正宗云南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已经降到19.9啊，您呢希望是零头9.9，那这个事情呢一会儿咱们登记下来吧，共同向厂家总部去反馈啊，先说说您的情况啊。
3: 哦，那行，你说高老师啊，这个黄瓜汉堡包啊是我父亲用的呀，
0: 嗯，
3: 完了那个正宗的云南质保5年的金熊胆粉，人家啊是我表哥人来看我父亲时给带的。
0: 哦，
3: 因为我表哥呀，人家那厉害，人家是有身份的人，
0: 嗯，
3: 有地位。反正这个我也不方便说人家的职务了哈。
0: 嗯，
3: 这反正人家就是这个地位非常高，非常有势力。
0: 这个我非常理解，因为咱们厂家呢。这种黄河金标的5年质保期云南的金熊胆，它是熊缺氧胆酸含量是非常高的，平时都是出口啊沙特迪拜欧美的高端的一些私人诊所，平时不在国内销售，一般人拿不到的啊。
3: 是啊，他说这个正宗的云南质保5年的金熊胆粉说是1999一大盒呢，完了还是托关系给买的呢，说好多外国人有钱人都在用。
0: 嗯，
3: 这不是吗，这个我表哥给我带过来的啊，完我父亲就用上了。
0: 那你老父亲用上之后有什么变化呀？
3: 哎，这他这不原先我爸原先是这个脑萎缩嘛，高血压、帕金森，完了还有骨质增生，他原先就到啥程度了呢，就说这虽然说是那个没达到是那种那个不认识人那种程度哈，但跟来人吧刚唠句几句嗑还行，但要是唠时间长了那就不行了，就下道了。
0: 嗯，
3: 哎，就老重复一句话，完了就是你要再问那个中午吃啥呀或晚上吃啥的，那他就有点糊涂了。而且吧，有时候眼睛瞅人就走往远处瞅直勾勾的，哎，手有点嘚瑟拿不住碗，就那种，哎，平时轻易不让他自己出门的啊、哦。
0: 嗯，
3: 而且吧，他这个那个腿呀、啊、有骨质增生，有时走走道就别到那儿，还说腿疼，是检查了说是俩膝盖都有骨质增生。
0: 嗯。
3: 之前吧，这不是也医院也没少去，也药也没少吃，不见啥效果。这不是我表哥把这个哪嘛，把这个黄瓜汉堡包和这个金熊胆粉带来了。这不是现在这眼睛瞅人，你都有光了，还有神了，人精神了。
0: 多好啊、
3: 而且你说这个血压呀，你说现在正常了，现在是不到140，不到90，而且这个腿疼也差一多了，现在呀手抖的情况也好多了，现在呀就是真的这个记性明显比以前好多了。
0: 其实总体来讲，你父亲的病呢，他就属于疑难杂症，啊，大脑都萎缩了，而且来讲呢，基本上呢生活不能自理了。那么用上呢咱们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加上黄河金标的5年质保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康复的整体是非常好的。只不过呢我们现在呢黄宫汉方膏断货了，厂家才拿出呢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给大家这么大的力度来做补偿。你可以打厂牌电话继续申请咱们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如果你家里呢这个黄宫汉方膏货源多，两个一块用，那老人呢康复起来真的是指日可待，明白吧？
3: 是啊，这不是秦阳老师啊，再申请一下价格，我这回自己买，不能光指着表哥给呀， 就是这那个不啊，厂家每盒这给减免众多，这回吧，这再整个零头9.9一只，那不就更好了吗？
0: 你看看啊，一个人说让厂家降到9.9，两个人说，三个人说，大家都开始随身附和了。那这种情况呢，那只能是大家打场外电话，说说自己的看法，人多力量大。你不能光给我在这说呀，哎，如果咱们全国各地众多的患者都给厂家反映这样的声音，那我估计呢可能会有松动，明白吧？
3: 哦，那行行行，那你说话还是有分量的，你也给加把劲。
0: 好吧，这个大家的事就是我的事儿，我也去给大家申请，只花9.9就能拿走原价199元黄盒金标5年质保期金熊胆粉，好吧？
3: 行行行。哎呀，那太谢谢您了，高老师，谢谢谢谢。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保重，再见了啊。
3: 哎，好的，再见。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做学问。

好，北京时间7:03，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银号码搜索81017673，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了啊。这个昨天早上听重播挺好啊，你们反正我没上直播，我挺好反正。然后这个那天有一个玩友啊，叫啥的都忘了，反正这个又有一个玩友啊，叫星慧，这个星就是那个像省略号，不是那个就是咱们一般上银行这个什么输入密码，他那密码一般都要不就显示数字，要不就直接叭叭叭星星星星星，就那个小星，那个标识啊，叫星，然后一个慧字啊。这位网友还在问这个紫金钵盂这个事儿，我忘了原来跟没跟你们仔细的唠过了啊，在节目当中，紫金钵盂这东西吧，真是他呢。就是在万千的棕榈树籽当中，它只是非常普通的一个。曾经有一阶段，那得多长时间了？那都得快将近十年前了啊！快将近十年前，有过那么一段时间呢。它要火，其实就没赶上好时候，朋友们。橄榄核雕的这个金饭碗，哎，你包括猴头的这个。猴头的这个聚宝盆，它其实都大差不差，是这种感觉，这种装型。它要呢，要的就是这种，就是一头平顶，或者是一头是突出的，然后一头是凹陷的。你像猴头的聚宝盆呢，它一头窄一头宽，你离远了瞅，是说实话，朋友们，你说的叫聚宝盆那就好听，就跟以前那个泥炉，你比如说这个打边炉。啊，这港式打边炉用的那个上面砂锅底下那个泥炉，基本就是那种形状的啊。然后它稍微，你说它有凹兜吗？它没有，说是一头是凹陷的，没有那么明显啊。一头呢，这个稍微有一点点塌陷，或者是平顶，这就好不错了。你离远的一瞅，从侧面一瞅，哎，像个这种泥炉形状，然后起个名叫聚宝盆，你说怎么可能？然后像那个橄榄核雕的这个金饭碗，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比较火的，啊，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比较火的，专门有要这种的，就是拿橄榄核直接雕出，那真的就直接就雕成那种饭碗的形状，然后也有拿桃核做的，因为桃核你想这桃核一破两半，它本身这桃核就长成了两个，就是一面凸。就核外壁凸，内壁是凹陷的这么个形状，中间打眼，稍微一磨一归圆，它这就是一个小碗儿、小盘子、小盏、小碟儿这么一种形状，给它整一串穿起来，哎，就叫个啥呢？叫个金饭碗，有的那个这个叫聚宝盆，啊，就起出这么一个好听的名字。就所以我说紫金钵盂啊，其实它就是没赶上好时候，没赶上文玩圈爆火的时候，然后大家的接受能力也比较高。曾经那段时间，就是大家不是说你来个出现个啥大家就都接受的，你也得，反正这到今天为止吧，朋友们，到今天为止，这个你文玩圈里头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新的款式也得耐得住，也得耐得住时间的考验，然后大家的眼光，所有的玩友看着的和这个亲自上手玩过的都反映说，哎呀，还不错啊，才能怎么说呢，才能进一步的说变火爆，然后再炒高价都可以。紫金钵盂吧，曾经有一段时间确实小火过，但没坚持住，只在很少的那么一部分人当中流行。为什么呢，朋友们？再有一点就是，还是我说的，国产，你知道这个国产这个事儿太主要了，就是中国有这个东西，你知道中国一旦说有这个东西，那就原来刚炒作的时候，炒它只有印度尼西亚有。啊，因为刚炒作的时候说只有印度尼西亚，但是朋友们，它的原产地就是紫金钵盂这个棕榈树啊，它的原产地也不在印度尼西亚，它原产地在美国，啊，东南部，叫什么呢，朋友们？
你要正常翻译过来，正常翻译过来叫什么？叫菜棕，白菜的那个菜，棕榈树那个棕叫菜棕，跟咱们之前说到的什么油棕啊啊贝叶棕啊，就这些啊，或这个你比如说像蒲葵啊，蒲葵它也是标准的这个棕榈树啊，你再像谁呢？再像忽然一时之间想到了鱼尾葵啊，这都属于标准的这个棕榈树的树籽，都是棕榈树，朋友们。再像谁呢？完了，蒙住了。像这文玩圈里比较火爆，你看佛眼啊，佛眼，你像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贝叶棕的菩提根儿，你像这个。哎呦，这忽然一时之间懵住了，这脑子里头有很多，忽然这出不来了。就是这一类的数字啊，我想想，周一那天的晚上啊，在抖音上跟你们直播的时候，跟玩我们直播的时候，我还真提了一嘴，就是这一类的这个棕榈树的树籽，它都有一个特点，外面有一层皮儿。啊，有一层皮儿，把这个皮儿打掉，里头呢还有一层皮儿，这层皮儿呢有非常深的颜色，就刚才我提到的那些啊都算，啊，就包括菩提根儿，啊，包括菩提根儿是最具代表性的，应该好多玩友自己加工过，曾经有一段时间就这个菩提根呢做啥呢？一个是做骰子，啊，一个是做成骰子，把中间呢再挖空。放进去一个啥呢？放进去一个，有的是放这个血菩提，啊，有的放这种叫相思子菩提，有的是干脆就直接放红豆，有的呢直接放颗红色的这个玛瑙珠子、塑料珠子，就这个玲珑骰子安安红豆嘛，啊，这个入骨相思知不知嘛，这不是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这个，哎呦，反正摸骰子，给他摸完骰子之后塞进去一个这个红色的东西。然后呢，再有一个是拿菩提根磨啥呢？磨戒指，给它两头都切掉了，然后磨出薄厚来了，然后中间再掏心儿。好的就是啥呢？菩提根本身中间就中空，朋友们，菩提根的这个心儿本身就中空，你磨起来相对，而且它中间的密度没有外圈的密度高，磨起来本身也好磨，啊，给它磨成一个戒指之后戴。戴完这个，反正是时间长了，它也开片，也包浆上色，也开片。这菩提根这个东西，好多玩友自己磨过。这菩提根就是最具代表性的啊，是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外面有一层皮儿，把皮儿打掉了，里头还有一层。这一层你其实它，你说它是皮儿，它还不算是皮儿，中间有那么一层是有颜色的。菩提根把它外面这一层皮儿磨完之后，里头这层颜色都是深色的，那种深棕色。或者是那种紫红色，或者那种红黑色，就有点像啥是朋友们啊，这例子我要举那就相当恰当了，但不是所有人都有印象，就是京剧里头包公那个脸图，你看都说包公是黑脸黑脸，但是准确来讲戏台上面包公勾的跟那个脸是黑红色的，你看整个脸蛋子是那种暗红色深红色，不是一水的全黑，拿墨就把整个脸涂黑，不是，它是有过渡的，脸颊是红颜色的，但是呢是在黑的基础上，你瞅离远瞅，你大黄一瞅说这就是个黑脸，你要离近了仔细一分析，这黑里头是带着红颜色，是你能明显看出来红颜色的。这菩提根啊，也包括今天咱们要说这紫金钵盂，为什么叫紫金钵盂呢？朋友们，你们想，就紫金为什么借了这么个色儿？那就跟紫金属那个紫金是，其实就是一种紫红色，一种红黑色暗红色，就是这么一种色儿。它是一层皮儿，朋友们，它是这个棕榈树的树籽的一层皮儿。啊，咱们今天啊，给玩友们唠唠这个菜棕，啊，也叫什么呢？我周一那天晚上还特意在这个屏幕上给玩友们打的字让大家看的，一个竹字头，啊，一个竹字头。底下一个若啊，若字儿，就是这个草字头底下一个右，那个若就竹字头下面是草字头，草字头下面是一个左右的右，就这个若字儿叫若棕，若棕。
也叫什么呢，这个俗称叫菜宗啊，也有叫白菜宗的，当然这都是翻译过来啊，朋友们。它原产地在美国，然后呢确实印度尼西亚有嫁接也这个也有这个树种，但实际上他们中国就有，就所以说我说这个为什么这个价格给打下来了，你要单独就炒作说这东西啊中国没有，就跟这个金刚菩提啊凤眼菩提是，你说中国没有，是这价格到啥时候下不来，是你中国人咔咔一顿发现一顿找，确实是找没有，或者是没有能跟尼泊尔能跟国外那个等级平级的。你说凤眼为什么这些年价格说下来点了，但是没打下来太多，就是因为确实在国内像香格里拉那地方已经发现了，发现了这个树之后呢，发现这山地果啊确实还没有人家尼泊尔的这个木瓜凤眼，没有人家那个的质感好，纹理好，包括皮色，国产籽的皮色颜色偏深，纹理偏深啊，偏杂偏深，沟壑比较明显，不像这个尼泊尔的这个凤眼瞅着那么的圆润，然后纹理浅，纹理又浅又细，就跟啥，就跟原来老小儿子谈的这个速生林的料子和野生山坡林的料子的这个什么呢，这个木头的导管一样，你看速生林的导管，速生林出来的料子的导管都特别粗，又粗又直，哈哈哈，又粗又直又长，我说的是导管，你看这个老九啊，不是那个老六啊，就专门有这么一批玩友，听啥玩意儿吧，听的都歪，你知道？我说是这个小儿紫檀速生林料子的导管，又粗又长又直啊，但实际上也是，你看这个小叶紫檀的导管为什么叫牛毛纹？朋友们，你想为什么叫牛毛纹？它怎么不叫金箍的棒纹呢？对不对？它为什么叫牛毛纹？首先来讲，弯弯曲曲，啊，曲曲弯弯，一条小道通上高山，翻过了大山，它是个大海，大海的波这个海水波浪宽，这个牛毛纹呢，它都是带弯的。为什么带弯呢，朋友们？因为这树啊，它来回长。它来回摆动着长，在长的生长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树啊来回摆动着长，导致呢它里头的这个树的这个导管也都拧着劲子长。然后呢，咱们把这料子给切开了之后，看横切看斜切面的时候。

0: 看横切面都是小点小金点，这就是咱们说金星。它看斜切面的时候，它都是一条一条小波浪，然后它里头呢，一旦说有了这个营养物质，就是像金颜色的这个营养物质，它就呈现出一个弯弯的金色小波浪，这叫牛毛纹，又细又弯弯。但是速生林呢，因为它这个条件好，长得是又长又粗又直，然后还不容易有金星啊。金牛广告回来接着了。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4: 让，这就是我的。
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7: 的。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8: 早年在
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5: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0: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江河湖海任高下，手捻文玩笑古今。名字说文玩。

阿本时间7:19，欢迎回到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加微信好友就可以了啊。今天呢，跟玩我们唠到这个紫金钵盂啊，紫金钵盂曾经有一段时间火过啊，但是呢也没爆火，价格也没上来，然后很快就被打下去了。价格现在反正哎呦不到100吧，反正能买着。就这个东西确实是你琢磨，它主要是在咱们中国，你看华东地区、华南地区、西南地区它都有这种引种啊，这个引进这个品种，然后大面积种植，就这个东西它作为一种景观树啊，然后它这个这种棕榈树的树籽啊，一节都是一大嘟噜一大嘟噜。原来我就唠过这个事儿，你像佛眼菩提，这个原先叫过金佛草啊。然后你像这个银线菩提、金线菩提、银线菩提、血丝菩提，等等等等，就这些啊。这个包括油棕。啊，油棕那就更别提了，因为得拿它榨油，所以大量种植。然后包括这个菩提根，啊，它们都是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你把这个外面这层皮打掉，它里头有一层深色的皮，把这一层深色的皮再打掉，里头就是那种洁白透明的那层皮，要不然那层肉。啊，菩提根不就是吗？把外面那层刚才我说那种像包公那个脸一样那种，就是黑里透着红，红里透黑的那个颜色，把那一层给它打掉之后，里头就是白肉，但是不是纯白，也不是实心肉，它是那种就是半透状的，像大米一样，朋友们，不是焖完大米饭啊，是那个生米的那种状态。你说白，它肯定是白的，但是呢还微微发透。啊，就都是很多棕榈树的树籽都是这种质感啊，还像谁呢，朋友们？大柿子，不是咱吃那西红柿啊，咱吃那西红柿外国引进品种，所以叫番茄嘛，啊，番石榴、番薯，哈，对不对？叫番茄。西红柿不是咱们中国本土的那个大柿子，朋友们，就是那个长两层那种大柿子。包括咱们其实文玩圈里头说南红这个柿子红，柿子红啊，好多人其实还在讨论，还在争论，

就说这柿子红到底指的是哪种柿子？哎，困了，是哪种柿子？就是你琢磨吧，朋友们。他说能说的是哪种柿子？一定说的是那种像咱们中国本土有的大柿子。但是大柿子，朋友们，大柿子的那个红跟西红柿的那红可是两种红。大柿子红是红偏黄，你们仔细分析。所以你看老干红啊，老干红啊，它的那种玛瑙的那种质感，都是给你一种红里头好像带了那么一点点黄，橘黄的那种感觉啊。这是以前的老柿子红，但是现在吧，其实叫着叫着，包括玩着玩着，很多人已经开始说，哎，我听说有这个柿子红，但我追求这柿子红，我也不追求那种大柿子红，我追求西红柿那种柿子红，就是用以前话讲的叫锦红，就这种色儿啊，追求。然后现在你无论是买宝山料的还是买这个川料啊，其实都在要求，就都在大家都在找的是像西红柿一样的这种红的这种柿子红啊，已经不是以前那种大柿子红了，就玩玩这个味道啊已经变了。但是吧，反正就是嘿，随坡就下，随坡下呗，就是咱说大家的要求什么咱们就玩什么，这个根据需求来这个提供市场嘛。然后这个还说回来，把这一层皮打下去之后，里头就是那层白的了。你像那个大柿子，刚才唠到大柿子，大柿子的柿子籽儿，现在啊好多年，包括好多网友也反映过这个事儿，就是现在吃这个大柿子没有柿子籽儿了。为什么呢？反正一方面说催熟啊，或者打药啊等等等等，像正常自然树熟的这种大柿子，现在其实还能吃出柿子籽儿，这个柿子核来。也叫籽儿啊，也是籽儿，也是核，大柿子，朋友们想不到吧？大柿子呀，稍微反上点岁数人应该都吃着过。大柿子是有核的，扁片的，扁片的，长得像那种腰子似的那种形状，细长条啊，不是细长条，宽长条啊，像腰子似的那种形状，两头有尖儿，就一头啊是这个有芽的那头，你种完了这种到土里的，从这发芽的那个一头是芽口。啊，这头这么一个扁片的形状，你把这柿子核吃出来，你把外面那个肉啊都拿嘴给它、都给它 K 刺干净了之后，这柿子核啊，大柿子柿子核，这说着的奇怪，没吃出过柿子核的人都觉得我这胡说八道，天方夜谭。柿子核啊，你把它吃干净之后，外面是有一层啊棕深棕色的皮儿的，就跟咱们今天要说这紫金钵盂跟菩提根呢这些都一样。你包括这个原来咱们烙过的这个椰枣的枣核也是一样，它外面都有一层皮儿，你把它吃干净就搁嘴、把果肉都摸见干净，摸见这个我不知道南方朋友能听懂啊，这个摸见给它，其实摸见啊就类似于啃加缩了啊，这我解释的到位吧？目的就是啃加缩了，把这上面的东西都给它。你比如说像啥呢？我一说你们就明白了。巧克力花生，专门有这么一种，这个外面裹一层巧克力，里头是个花生豆或者是榛子，啊，这一般用榛子比较多吧。外面是裹了一层巧克力，你搁嘴里头，你没直接咔嚓咔嚓就咬了，你搁嘴里横着，把这巧克力给它很软乎、很化了。你搁嘴、连嘬带缩了啊，连嘬带缩了之后，最后你吐出一个完整的榛子来，这就叫木屐，这就叫木屐啊。这个就没把榛子也一块给吃了，但是把外面的巧克力都给缩了干净了，这就叫木屐。他连拿牙啃，带嘬带缩了啊，什么一系列的一个这个动作叫木屐。我们东北，这哎，东北话是不是？虽然说让人容易让人听不懂，但是你基本能感觉到他在表达什么，摸见啊，你大概能感觉到他在表达什么。然后再有一点就是我们俩字儿是涵盖很多含义的啊，用俩字就给形容了。然后咱就说你把这柿子核给他摸见干净了之后，它外面是有一层深咖色的皮的，深土黄色的那么一层皮儿，你把这层皮儿啊，你就拿手盘是盘不掉的，你就得拿砂纸打，拿砂纸把这一层打去了，柿子核，朋友们，也是晶莹。

当漂白的，就跟我说那种米白色是一样，跟菩提根这些都一样啊，是那种透明的白色的，晶莹透白的。然后你平时你就天天这么盘玩，朋友们，柿子核也开片，我也见过拿着柿子核这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中间打眼，然后穿出这种药片的这么一个这种万珠的，我也见着过，就玩柿子核的俩，哎，拿着这个一个给它打上眼做耳坠啊，做耳坠的，或者是这个拿着柿子核，或者是做什么呢，做这个手串啊，做这个坠子的啊，坠角，这弟子珠底下这个坠角的我也见着过。这柿子核我见过很多，然后有单一片给小孩带身上，说也能起到压惊的作用，这就是纯扯，朋友们，这就是纯扯淡了啊！柿子核压什么惊？你说猪筋骨，你或者是狼鼻石，或者说这个啊，说桃核啊，这些还有可能啊，鱼精石，你说这些也有给小孩压惊的作用，或许有可能。它这里头也有点这种玄学的东西，你说柿子核给小孩带上压惊，我一点都不信啊。但是也有给就带一片的，时间长了，朋友们也玩开片，上色，就是跟菩提根，跟我之前说的椰枣核，就是跟这些一样，都是逐渐上色，然后呢逐渐开片，他们都一样啊。这个紫金钵盂也一样，朋友们，紫金钵盂也一样，你把它摘下来之后，外面一层皮打掉，里头就有一层这深色的这层皮儿，就我说这个紫红色的红黑色这一层皮儿，都有这层皮儿，然后打上眼穿上串之后就叫紫金钵盂。你要把这一层皮儿也打下去，朋友们，紫金钵盂也是那种晶莹透白的那种那个颜色那个质感的，也是那种质感。然后随着你玩，它也上色，啊，也是开始走黄颜色，慢慢走黄，然后黄走红，走这种橘黄。然后根据个人体质，根据你玩啊，这个环境啊，等等等等，它是走这种，橘红色，还是走这种橘黄色、土咖色，走哪种颜色？反正是慢慢就上色了。上完色之后呢，慢慢就开片了。这就是紫金钵盂，朋友们，它是跟这个棕榈树百分之，哎呦，这还不太好总结，因为这个棕榈树确实太多，跟绝大多数吧，朋友们，跟绝大多数文玩圈里头棕榈树的树籽的这个盘玩的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一样的，从质感，到盘玩方法，然后到它阶段的呈现出来的这种状态，都是一样的，啊，大皮儿，盘玩，上色包浆，开片。啊，这么一个顺序。然后紫金钵盂上面也有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那个牙眼啊，这个油棕啊、菩提根啊，这些咱们贝叶棕这些咱们都提到过啊，都有牙眼。这牙眼就是它供这个小树籽它发芽的那个地方，小牙眼它都有。紫金钵盂的牙眼呢，在侧边，就跟啥，就跟星月的那个牙眼月眼是一样的，它也是偏这个属于相当于你要按星月讲就是弦月了，都这样的一串。然后呢，一颗挨一颗，一颗挨一颗啊，这不是它有凸有凹，有凸有凹，凸的这头嵌在上一颗的凹陷的地方，所以它这个籽啊，它容易规矩，它容易长得很规矩。绝大多数这树籽呢，长多大呢？0.9、1.0、1.1，这就是比较它常见的尺寸了。价格也不贵，你真说哎，想搞一串，有很多玩友就是这种心理，说我啥手里都有一串可以搞，因为价格也确实便宜。但你要说玩，朋友们，昨天晚上有一个，我看叫啥来的，这个玩友好像叫那么一个人，我记得好像是，这也是老玩友了，对，那么一个人，他也问了，我给他一句话，我说你未必能坚持玩到他开片啊。把这句话送给所有的玩友朋友们，你要不是说能踏踏实实这一条串一直玩的话，也没有必要买啊。行了，今天节目就到这了。然后节目下喜马拉雅搜名字说文玩专属员号81017676763，明早7点见，拜拜。

0: 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累。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4: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明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5: 现在在向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4: 经过多年实践，向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